0: 它的美的形体，磨练它更好的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衷心的愿望。
1: 其实从这个舞蹈当中也能够折射出对他人生的一种态到我们的演播间，一起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记录成长的照片，一段以舞烛光的少年故事。从4岁初，我们就开始学习舞蹈了。然后呢，到多次的站在全国的赛场上，王新义的坚持可以说是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栽培，还有学校搭建的平台，更离不开家长长久的陪伴。比赛的名次只是短暂的一个标签儿哈，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长最大的财富。愿所有心怀热爱的少年都能够带来坚持，奔赴属于自己的舞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2: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钢铁连讲旗飘扬在战场上，彰显着连队如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钢铁连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毫不退缩，以钢铁般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捍卫着荣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讲旗，回顾钢铁连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传承忠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红色基因。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徐子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这面钢铁连讲旗红底黄边，如同烈火燃烧。它的获得者就是曾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铸就钢铁意志的连队，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廖耀湘兵团在攻击黑山大虎山受挫后，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在撤退途中遭遇东北野战军拦截，伤亡惨重。卫立煌闻讯急令部队退守沈阳。此时第6纵队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以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6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3军遭遇，纵队立即从行军状态转变为战斗队形，迅速投入战斗。46团出动5个连的兵力，对据守姚家窝棚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成功歼灭1个营的国民党守军，并成功占领姚家窝棚。26号下午5点开始，国民党新1军、第71军等部队开始疯狂地对厉家窝棚一线的阵地展开炮击和冲击。炮火导致许多村庄的房屋被炸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多次被毁后又重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46团团长吴纯仁和政委张天涛立即组织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外加3门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反击。在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疯狂反扑下，我军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着国民党军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战士终于成功守住了阵地。46团付出巨大代价，团内人员伤亡超过1半。在这场战斗中，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抵打的精神。战后，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被命名为钢铁连，46团授予2连。

近日，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为持续巩固深化双减工作成效，精准防范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反弹回潮，坚决整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镇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通过周密部署、从严整治、全域排查、长效管控，全方位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为全市广大青少年营造安全、规范、清朗的假期育人环境。暑期是校外培训违规行为的高发易发时段，隐形变异培训、无证黑补课、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是暑期治理重点难点，立足暑期培训治理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北镇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压实包保责任，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暑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公开曝光。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
2: 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滨海亲水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游湾海岸风光带，风帆荡漾，风光无限。近几年来，已经成为本地及来往游客夏日首选去处。到最佳通行时间后，有序检票进入景区，很多家庭型游客边走边玩，沿着滩涂挖沙、捉蟹、拾贝，伴随着动感澎湃的音乐，水浪一波又一波的袭来，游客在浪潮奔涌间尽情释放夏日激情与活力。
3: 这个夏天，锦州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的演绎和活动全面升级，比如我们有大型的漫展活动，比如我们有海上的。
2: 不断将夏日良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热流量。
1: 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出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突出问题，强化源头治理，营造诚实守信，拓宽融资渠道，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要练就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洞察力，强化班子内部的协同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
0: 联合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开展为一线工人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在施工一线的工人们送去关怀与良意。
1: 本次慰问活动聚焦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施工现场，

0: 该工程是重点民生工程，众多施工人员不惧高温
1: 和影响力。8月2号，2026中国义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在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启幕，市群众演出。
0: 本次活动以扶阳成俗、古韵留香为主题，含纳多元文化展演矩阵、沉浸式美食体验、羊汤大赛、广场老戏不断。活动从8月2号至8月12号，为期11天，每一晚都将有主题晚会演出。摇滚之夜、乌兰木齐戏曲展演，辽西民族风情，带领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不一样的扶阳之约。伏天品羊汤，岁岁纳安康，自2007年首届扶阳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
2: 在太和区营盘街道东太平社区，75岁老党员徐文斌常年身着志愿红马甲，奔走在小区街巷、公园角落。拥有50余年党龄的他，始终扎根社区志愿服务一线，以点滴善行温暖
3: 一名退伍军人。退休后，他主动投身社区建设，成为一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东太平社区老旧小区集中，辖区滨河路带状公园是老年居民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受长期风吹日晒影响，园内休闲场修补破损长矣，并制作温馨提示牌，细致周到地守护群众安全，为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
4: 我是经常在这嘎遛弯，看徐师傅搁这嘎的这刷这个漆啥的话，这环境都变好了。完了，我们这走道的心情也都特别舒畅。
3: 辖区人居环境贡献力量，
5: 新时代的红色传承，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传统。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扎根社区，服务邻里，以点滴小事践行党员初心。
3: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徐文斌持之以恒的无私奉献，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人，带动辖区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到共建美好家园的行列中。
1: 眼下正值三伏酷暑，很多市民纷纷寻找就近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北普陀山植被繁茂，林荫连片，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造就天然清凉环境，凭借宜人温度与秀丽风光，成为市民徒步散心消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6: 踏入北普陀山景区，成片林木层层交错，铺就绵延不绝的树荫，山间步道曲径通幽。相较于城区闷热环境，山林间凉风萦绕，有效隔绝高温，每日都有大批市民结伴漫步山间步道，一边沐浴林间清风，一边观赏山野风光，在家门口就能躲开三伏燥热。
7: 我经常上山走一走，一边纳凉一边锻炼身体，觉得很舒心。
6: 满眼绿意隔绝灼热日光，林间鸟鸣声声，清风相伴。对锦州本地人来说，北普陀山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景区，更是日常休闲放松的花园。早晚时段都能见到上山休闲的市民身影。依托优质山林资源，北普陀山已然成为锦州极具
8: 日常生活。围绕婚姻关系界定、夫妻财产划分、子女抚养、反家暴维权、遗产继承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拆解法律条文，细致讲解婚姻家庭中的法律误区与维权途径，内容实用接地气，让居民轻松学法懂法。同时，主讲律师还倡导辖区居民主动学习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树立文明婚恋观、家庭观，自觉遵法守法，
9: 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到

0: 婚姻家庭边的相关法律内容，在今后处理自己家庭事务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解决自己的小事情，维护社会的大和谐。
1: 此次普法活动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婚姻家庭法治意识和。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9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7: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把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七

0: 天来有事干，一举两得。
1: 踹我是吧？来啊，想踹我是吧？来来，踹我，这样使劲踹我，来踹我，我不上学了，我要自由，来踹踹我。
2: 夏夏，今天喊你过来吃饭呢，是想问问你上海朋友的事儿。
3: 我阿妈又找你了。
2: 你不要怪你阿妈，她也是担心你。
3: 我阿姐上过大学，所以我阿妈觉得什么都对。我初中毕业。
0: 嗯，就是去玩，不找工作啊。
3: 啊，先进去，先去看看。
2: 那到底是不是去找工作？
3: 没有，凯龙哥说，就是我上海的朋友，他有朋友在上海开了木雕工作室，能介绍我去面试，行不行再看。
2: 他朋友是开木雕工作室的，那他是干嘛的？
3: 他是搞民宿的，最近去桐庐出差了。他说等他出完差就让我去上海。
2: 这看着年纪倒是跟你差不多，
3: 比我大两岁，比我厉害多了。
2: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3: 我干活的时候直播，没什么人看。
2: 那你打算怎么跟你师傅说？
3: 就出去玩两天呗。工作的事人家也不一定要我。我师傅最近气不顺。
2: 哎呀，你别找借口。如果你真动了，出去找。
3: 行，我知道了。
2: 至于你妈那边呢，我就跟她说。先吃饭吧。
3: 嗯，谢谢哥。
0: Yes， 办好了，小海哥。记得给我带礼物啊。
3: 哎，没问题。
0: 嗯，快吃快吃快吃。
4: 安奶奶，你干嘛呢？快吃饭啊！
5: 我煎几块卤饼。
4: 不用上了，安奶不吃。
0: 安奶，快来吃饭吧，安奶。
5: 马上就好了。
4: 对，先吃，我去帮忙。
0: 哦，好。走，这种特别好吃，吃。
4: 我来，我来。
3: 是不是串去了？
0: 他不敢串。
6: 哎呀，阿阳，好好啊，那我知道了。哎，那他现在回来了吗？啊，那是还没到啊。行，那我知道了。那你早点休息啊。好好。

0: 夏夏，是你吗？
1: 啊。坐着吧。

那个阿瑶给我打电话说了，说让我不是生气，我是不放心。你说阿妈这一辈子，别说是上海了，就连省城都没去过。你这一下跑那么老远，又是飞机又是火车的，我这不是不放心吗？爸想去大城市去闯，就让你去。我是觉得挺对不起你师傅的，带了你5、6年了，眼看着就能做事儿了，又要走，是在村里见了面都不好意思。家里的事儿你不用操心。

0: 夏夏才八九岁，就跟着一帮阿叔上山采菌子、卖钱去。
1: 哎呀，以前摊上脑溢血这种急症啊，真的没办法。现在倒是好了，养马养上瘾了。
0: 哎呀，头疼着呢，啊，一点上道都要退。
1: 什么事儿啊？不是学习不好吗？
0: 是，学不进去。国宝，我玩了有十分钟了，不许玩了。
2: 老爸，
1: 笨蛋！
2: 老爸，
1: 给我揍！天天就知道玩。
0: 不是你也是啊？国宝这还五岁不到呢，小眼镜戴上了，你也不管管。
1: 不玩手机的时候不闹，
0: 是吗？我看看你的小眼镜，啊，戴着眼镜也挺可爱的，对不对？
1: 好玩吧？你也赶紧结婚生一个，有个小孩挺有意思，
0: 是吗？我爸叫阿爸，
2: 阿爸，
0: 哎，亲阿爸一个。
1: 你嫂子听见出来锤死你！
0: 我爸玩手机啊，跟阿爸玩游戏，好不好？

0: 你怎么起来了？啊，
1: 睡不着啊？
0: 哎呀，下午睡多了。哎，你也没睡啊？嗯。
2: 啊。要吃吗？
0: 我不饿，不用了。
2: 一会儿就饿了，等我今天，我去拿碗筷，
0: 一起吃吧。嗯。

0: 过吗？再来一个。红豆要加吧？
1: 啊，加一点吧。

0: 小麦，你面做的真好，是可以开店的水平。
1: 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就是有什么食材就都丢进锅里一起煮的。
0: 嗯，这一样的食材，有些人就做得好，有些人就做不好。
1: 我就是做不好的那个。大麦做饭好吃，但是他不洗碗。我做的不好，但我可以洗碗，所以我每次想吃宵夜的时候，我就喊上了他。
0: 饭搭子，
2: 嗯，嗯，你做饭怎么样？
0: 我不怎么样，我工作忙也不怎么做饭，然后公寓那个厨房呢也小，还反味儿。
2: 你是做什么工作呀？
0: 我之前在酒店前厅部工作。
2: 前厅部？
0: 嗯，就是酒店大堂经理，负责餐饮啊、客房啊，还有行政酒廊这些，在各部门之间呢协调，更好的为客人服务。
2: 嗯。厉害啊，
0: 这有什么厉害的？我也是混资历混上去的，毕竟年纪摆在这儿。
1: 很厉害，我大学毕业之后都没上过班。
0: 自由职业，什么工作？
1: 他们是网络作家，之前一直在家里工作。
0: 啊，作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作家。

0: 就是坐在家里的网络小作者，没什么代表作，也没什么存在感，就是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的那种小透明。
1: 怎么能这么说呢？网络作家多厉害啊！
2: 不像我，写个800字的作文还要靠标点符号来凑数。哎，在哪里能看你的小说呀？我想去拜读一下。
0: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看了。我写的不好，我也不想掉码，等我写出好了再发给你看吧。
2: 掉码？
0: 掉马甲？
2: 哦，我不问了，不问了。那娜娜呢？
0: 我之前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做出纳，后来裁员了，我就自驾游来云南，误打误撞的来到这里，觉得挺喜欢的，就留下来打工了。

0: 请取出您的现金，
1: 请取出您的卡片。
2: 您这个只需要换个屏幕就好了。
3: 手机里的东西不会没了吧？
2: 不会，主板没坏，没事儿
3: 啊。
2: 我店里现在没有屏幕，得寄过来。您留个电话给我，修好了给您电话。
3: 我没手机，要不然你给我留个电话，我给你打过去。
2: 行，给您个名片，大概需要3天。
3: 哎，好。

0: 哎，你这有闹钟什么的吗？
1: 没有。
0: 那表呢？
1: 也没有，没有人买，我就没进货。你拿手机定时间看闹钟不就好了吗？多方便。
0: 手机坏了，拿去修了，算算多少钱吧。
1: 86。你在这边待多久？
0: 3个月。
1: 哦，来学刺绣吗？
0: 不是不是，是来玩的。
1: 找你14。哎，你跟阿耀哥之前认识？
0: 不认识。
1: 那他还让你起小可爱？
0: 哦，我踩到粑粑了。
1: 我下次也要踩到粑粑。哎呀，不管了。我叫小晴，你叫什么？
0: 许红豆。
1: 真洋气！我也有个洋气的名，我自己取的。啊。你不问我叫什么吗？
0: 你叫什么？
1: 我叫 Candy。
0: Candy。
1: 怎么样，洋气吧？
0: 洋气。你忙你的哈，我先走了。
1: 嗯，有空过来玩
0: 啊。好。

0: 哎，夏夏哥，你不是去广东了吗？还没有呢，我爸让我来跟师傅道个别。
1: 哎，我先走了啊。站着，给我回来！给我回来！你拿回去，拿回去！哎，你不在木雕坊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嗯，哎，对对，这正好，你把这东西收拾了，给宋佳去。
0: 告诉他们家人，以后逢年过节的别再来了啊！去吧。
1: 我去啊。
0: 那不你去吗？赶紧收拾了。
1: 哦。
0: 哎，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师傅。明天再说吧。
0: 说，别磨磨唧唧的。 说呀！
1: 啊，师傅，我就是想去上海玩两天。

0: 顺便看看能不能在那边找个工作。我听上海的朋友说，那边的木雕工作室也在招人。我也没去过其他地方，我就想去看一看。也不一定行。师傅，您别生气。
1: 去吧，我这小庙也装不下你的大菩萨。

0: 他肯定出不去。
1: 我觉得出不去。
2: 加油，小蚂蚁，勇敢一点。
1: 都说了出不来的。
3: 为什么出不来？捏着鼻子跑出来呀、
4: 啊。兔兔，
1: 是你呀、
4: 啊。啊。又见面了，我们这是女朋友啊。
1: 对，他叫虎子。
4: 虎子你好。
1: 他是谁呀、啊？
5: 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4: 我叫许红豆，你可以叫我红豆阿姨。
1: 你不是阿姨，你是姐姐。
4: 跟你妈妈是一辈的，应该叫阿姨。
1: 阿妈说，这么老了才是阿姨。
2: 快看，他还在转圈。
1: 加油，小蚂蚁！
2: 红豆姐姐，我改天去找你玩。
4: 好呀，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加油！

0: 许小姐，
1: 马爷，
0: 茶否？
1: 行啊，走。

0: 普洱还是红茶？
1: 我都可以。
0: 都可以的人最难伺候。
1: 普洱。

0: 无聊吗？
1: 会。
0: 书刚看了几十页。还是手机好玩吧。
1: 好玩，但是呢，也不能一直玩，对眼睛不好，然后呢，也会挺空虚的。
0: 这人的大脑啊，受到刺激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兴奋阈值会越来越高，情绪控制力却越来越差。所以呢，当你放下手机，你就会觉得空虚无聊，随之你的情绪就会亢奋易怒，久而久之，你这个人就废了。
1: 那我还有救吗？
0: 打坐吧。
1: 打坐的时候都想什么？
0: 刚开始打坐的时候，你要学会控制自己，抛除你心中所有的杂念，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呼吸上。
1: 那集中在呼吸以后呢？
0: 就集中。
1: 就这样就好了。
0: 就。

0: 不懂最好。你看这茶，
1: 您是想说，就是连茶也要经过千锤百炼，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它才能成为茶。这个世间的万物一切嘛，都需要修行，对吧？
0: 我是说，这个汤色红润油亮，可以喝。

0: 你不接吗？
1: 不用接。此时饮茶，其他皆无正事。
0: 可是有点烦。
1: 失礼。

0: 你们李总什么时候去束河？我也去，到时候啊，你帮我约着见一面。
1: 这木雕坊又不是你的产业，你怎么这么上心，还亲自跑一趟？
0: 力所能及的事儿，能帮就帮一下嘛。毕竟害人家一身大伯啊，是吧？总不能看着他那个木雕坊没有销路倒闭了吧？
1: 行，等李总确定来的时间，我再跟你讲。
0: 嗯，谢了，佟家。
1: 瞎客气，改天见面聊啊。
0: 嗯，挂了啊。
1: 好嘞。
0: 我的谢总，你说你揽这事儿，我都替你累。你给他找了一单生意，治标不治本，他还不听你的。你说了免费帮他，那房地产跟防贼一样。他不是防我，他是觉得宣传吧，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吹牛不体面。
1: 您这就叫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0: 贴吧，多贴几次也就热了。
1: 我就特别喜欢你这点。
2: 厚脸皮跟我一样。
3: 厚脸皮，跟我一样。
4: 厚脸皮，跟我一样。
3: 厚脸皮，跟我一样。
4: 厚脸皮，跟我一样。
3: 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跟我一样。
0: 写好了，就等您的图发公众号了。
1: 得嘞，姐姐，我错了，我的锅。
0: 就你这么懒还说相声呢，天桥上要饭我怕你饿死。
1: 咱北方人不欺负北方人
0: 吗？哎，别跟我搞小团体。
2: 喂。哦，哦，您好，您好。哦，是这样啊。好，熊呢？
0: 哎，
2: 嗨，你妈找不到你，电话打我这来了。
0: 我妈找不到我。
2: 你赶紧跟她回个电话吧，感觉还挺着急的。
0: 谢谢啊。哎，
3: 谢总
2: 啊，
3: 茶否？
2: 行。
4: 喂，妈，啊，怎么了？
5: 就是小刚他们一家三口啊，想到北京去玩儿，这不是你们那儿有那个员工内部价吗？啊，能打八折是吧？八折多少钱啊？哟，900多呢。啊，
6: 不紧啊，我跟红豆说两句。
5: 哎，你孙姨跟你说啊。
6: 哎，红豆啊，哎，我是你孙姨。
4: 孙姨啊，哎。其实啊，小刚哥和嫂子不一定非要住我们酒店的，北京交通特方便，地铁也特快。
6: 哎呦，你看吧啊，那个豆啊，是就是因为你在北京是吧？然后我们住那个酒店呢，不是就冲着你去的吗？你说你这个当一个什么大经理啊、大领导什么的，就不能给便宜点儿？
4: 实在是不巧，我现在啊在云南休假呢，招待不了他们。而且啊，这个酒店价格也不是我定的，都我做不了主啊。那要不然这样，您说一个您能接受的价格范围，我问一下我做酒店的其他的朋友，让他们给您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
6: 500，
4: 500是吧？明白了，我帮您选。
6: 哎，那就谢谢红豆了啊，谢谢豆啊，来那个到时候啊常回来，孙姨给你做好吃的，好吧？啊啊，你跟你妈说，哎，好。
7: 哎，豆啊，怎么样啊？你这两天玩的？
4: 玩挺好的，跟朋友们在院子里喝喝茶什么的。
7: 哎，你手机修了没有啊？我联系不上你，我心里慌啊。
4: 你慌什么呀？你又不每天给我打电话。
5: 我打不打是一回事儿。这通不通是一回事儿，
4: 修了修了，过两天就去拿。
7: 那就好啊，那你们玩啊，我挂了。
4: 嗯。
6: 哎呦，你看看你，就你们家这俩女儿，你是怎么培养的呀？是一个比一个的有出息。哎，就以前我们家小刚是不是跟你们家红敏是一个班的？你记得吧？是吧？那是一个尾巴一个头啊，这。哎呦，
5: 哎呀，小刚现在不也挺好的吗？他接了他爸化肥厂的班，哎，就住。

0: 隔壁栋，想吃个饺子，窗口喊一声就行。哎呀，不像我们家这俩，这一年一年的，人都捞不着啊。
1: 嗨，这话也分怎么说？你看现在这咱这手机多方便呢，还能打视频，这甭管离着多远都一样。
0: 是一样一样。
2: 好嘞。你没跟家里人说你辞职的事儿？
3: 说了怕他们胡思乱想啊。
2: 哦，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问题了？
3: 没有。
2: 那就是纯粹觉得工作不好，不想干了。
3: 也不是吧，就是这么多年，日复一日的，有点累。嗯。
2: 哦，那你们平常都不休息啊？
3: 嗯，我们这个行业有点特殊。就像你休息的时候啊，你还得回信息，回客户电话，你精神松不下来啊，所以平时不工作的时候就想盼着。
2: 哼，懂了，打工人没有生活。
4: 生活嘛，都在别处，摆在眼前的皆为苟且。
2: 这里啊就是别处，你可来对了地方啊。我们彩云之南，空气好啊，没有任何的污染。平常啊，你多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吃点好的，保证你小住三个月，这精气神啊，全部恢复回来了。
3: 哎，马爷是来了多久？啊，
4: 不足一年。
2: 这就是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啊，都快变异了，出现了返祖的现象，话也不好好说，
4: 也难怪周二凡。哎，关于招人烦这事，古人曰：“外物不可避。”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老同学，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插班的这个事儿，学籍户口的都在昆明，啊，你先帮我问问吧。好，好，好，我等你消息啊。啊，行行，赶紧请吃饭。好嘞，好嘞，好嘞，挂了啊。
3: 哎，
2: 嗯，
3: 你弟不是不上学了吗？
2: 这也总不能在家里混日子吧？
3: 现在不都是按照户籍电脑分配吗？你这转学也不好转吧？怎么就不在户籍地上学呢？
2: 他不想去。
3: 学习不好？
2: 也不是学习不好，就是贪玩懒。
4: 关于这人性中的懒惰，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2: 山人喂马去了，告辞。
4: 我送。
3: 我那个查询一下酒店的事儿，我也先告辞了。茶特别好喝，谢谢。
4: 这外物不可避。中怀虚自空，然也。

0: 小博，一个人吃饭呢？哎，我给你加个菜啊。哎呀，还有这瓶红酒啊，我好朋友给我寄的，跟你分享一下。
1: 你怎么来了？
0: 这不夏姐要去上海吗？我合计啊，这要把你气着了怎么办？我得过来看看你啊。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眼儿，你过来看我笑话是吧？
0: 没有，我就是来陪你喝喝酒的。哎呀，
1: 这老外喝的酒我喝不惯啊。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葡萄美酒唐朝就有了，怎么是老外喝的东西呢？来尝尝。

0: 不错
1: 马尿都比它好喝，你自己喝吧你。
0: 我就知道你可能喝不惯。来，试试这个。

0: 哎呦，我跟你说啊，那时候啊，你还小，你肯定不记事儿。我那时候年轻啊，我带着十几个木雕师傅，手艺好。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建房了，那都来找我们呢，有本村的。有外边村的都来这儿找我，那活就没断过，那都得站门口排队，那队尾都看不见。家里边想让孩子学木雕的啊，隔三差五啊就送酒啊、肉啊、水果啊、点心什么的，那也没断过呀。我们什么时候求过别人呢？都是别人来求我们呢啊。我儿子说了，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啊，那个都改机雕了，便宜又快，人都被机器代替了，以后大多数人都要被机器代替。可没人愿意学了。就算学了，那今后那活儿都让机器给干了，不行了，唉，不行了。
1: 话不能这么说，这机器能做的永远是最基础的，它代替不了人，因为它不能创作。你的这些浮雕作品啊，这些机器能做出来吗？
2: 好的东西是不会被代替的，但是如果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人欣赏，慢慢的，它就是会消失。所以我们要做推广，做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东西，他才能够喜欢这个东西。你去过我们绣坊吗？
0: 我还不去，你那个网上的那乱七八糟的，我看不惯。
1: 你也说徒弟。这淮南老师也收徒弟，那为什么他的徒弟越来越多，那你的一个一个往外面跑？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照片里的故事，王新义以武除光，用热爱点亮少年舞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
1: 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夕，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言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2: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

0: 仅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六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1: 经过一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0: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今天照片背后的故事，走进小小舞蹈家王新义，聆听他从不到四岁踏上舞蹈之路到多次登上全国赛场的逐梦历程，感受他以坚持练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藏着一段日夜坚持的追梦旅程，一段成长凝聚着老师的栽培、家人的陪伴，还有少年藏在心底滚烫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舞者王希逸以及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舞蹈追梦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希逸和希逸爸爸。希逸爸爸你好。小希逸你好。
1: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0: 小希逸，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是吗？
2: 对。
0: 啊，那么小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1: 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跟着音乐扭动，是他一点点教我基本功。没有他，我就很难坚持到现在。
0: 那希逸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这个付出，想必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了，为孩子的付出。然后您最终的时候，最初那个时间段，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孩子学习舞蹈呢？
3: 最开始只是孩子单纯的喜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觉得孩子有一个这样一直热爱的事情，作为父母的一定要支持，又遇到了一个这样耐心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0: 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啊，因为我看过小希逸的表演啊，非常的这个出类拔萃啊。那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奖杯啊、证书啊，这都是参加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啊，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哪项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等等，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1: 我记得在2021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比赛，跳新疆舞，参加了魅力荷花奖，并荣获金奖。在2022年，我带着喜庆的手绢舞参加桃李杯，并荣获金奖。在2024年，我跳笑纳，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去年，我参加大个舞者，跳傣族舞傣低，再获金奖。
0: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还是说有一点紧张呢？
1: 既激动又紧张。
0: 那一般一支舞蹈要练习多久呢？
1: 一个月吧。
0: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

0: 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血，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越来越好。那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这个舞蹈对于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1: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0: 那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自信啊，然后呢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文化课和艺术课方面，咱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1: 我们是这样安排，合理的安排，训练时间，在课业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给孩子进行舞蹈培训，不能耽误主课，又不能耽误去舞蹈的训练，而且学校对这种特长的艺术课又特别的支持，作为父母的，只能说做好他坚强的后盾，一直陪他走下去。
0: 听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还参加了各种全国性的比赛哈，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2: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0: 小心翼翼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老师会细心地扣我每一个动作，既温柔又耐心。学校也给了我很多展示的舞台，没有老师和学校，我就没有这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我非常感谢老师和学校的培养。
0: 那你有什么要向咱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也好，还是说这个小朋友也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祝愿，或者是跟他们分享你的一些心得呢？
2: 如果大家热爱舞蹈，那么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0: 心仪爸爸，那对于孩子来说，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而且还有自己的舞蹈的梦想，那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1: 我们不求他一定能拿回多少大奖，只要他能坚持的走下去，对自己这份热爱，能更发挥他自己的强项，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对他的坚持和自律，也通过舞蹈呢，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来锤炼他的美的形体，磨练他更好的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衷心的愿望。
0: 其实从这个舞蹈当中也能够折射出对他人生的一种态度哈，希望他以后一路顺畅，这个越来越好，茁壮成长。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新一爸爸和新一来到我们的演播间，一起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记录成长的照片，一段以舞逐光的少年故事。从4岁初，我们就开始学习舞蹈了。然后呢，到多次的站在全国的赛场上，王新义的坚持可以说是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栽培，还有学校搭建的平台，更离不开家长长久的陪伴。比赛的名次只是短暂的一个标签儿哈，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长最大的财富。愿所有心怀热爱的少年都能够带来坚持，奔赴属于自己的舞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3: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钢铁连讲旗飘扬在战场上，彰显着连队如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钢铁连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毫不退缩，以钢铁般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捍卫着荣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讲旗，回顾钢铁连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传承忠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红色基因。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徐子涵。

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这面钢铁连讲旗红底黄边，如同烈火燃烧。它的获得者就是曾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铸就钢铁意志的连队，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廖耀湘兵团在攻击黑山大虎山受挫后，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在撤退途中遭遇东北野战军拦截，伤亡惨重。卫立煌闻讯急令部队退守沈阳。此时第6纵队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以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6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3军遭遇，纵队立即从行军状态转变为战斗队形，迅速投入战斗。46团出动5个人的兵力，对据守姚家窝棚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成功歼灭1个营的国民党守军，并成功占领姚家窝棚。26号下午5点开始，国民党新1军、第71军等部队开始疯狂地对厉家窝棚一线的阵地展开炮击和冲击。炮火导致许多村庄的房屋被炸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多次被毁后又重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46团团长吴春仁和政委张天涛立即组织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外加3门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反击。在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疯狂反扑下，我军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着国民党军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战士终于成功守住了阵地。46团付出巨大代价，团内人员伤亡超过1半。在这场战斗中，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抵打的精神。战后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被命名为钢铁连，46团授予2连钢铁连讲旗。

近日，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

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为持续巩固深化双减工作成效，精准防范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反弹回潮，坚决整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镇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通过周密部署、从严整治、全域排查、长效管控，全方位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为全市广大青少年营造安全、规范、清朗的假期育人环境。暑期是校外培训违规行为的高发易发时段，隐形变异培训、无证黑补课、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是暑期治理重点难点，立足暑期培训治理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北镇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压实包保责任，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暑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公开曝光。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我名妙界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丹丹，
1: 哎，
0: 你干嘛去啊？哎，
1: 我去厨房洗个头。
0: 干嘛去厨房洗头啊？
1: 那个太阳能昨天忘了上水了，我担心你洗澡不够用。
0: 你就洗嘛，我洗凉水澡也可以的。
1: 哎，那可不行，当心着凉，我就洗个头嘛。
0: 行行行，哎，我帮你洗。
1: 嗯。哎，你喝酒了？
0: 啊，对，配合顺大伯喝了点儿。哼，走吧，慢点啊。

0: 好吧，慢点啊。
1: 好，没事，往这放。

0: 也不热。
1: 哎呀，今天没啥太阳，所以水晒得不热。
0: 给我擦干点水啊。
2: 嗯，知道了。
3: 头发还没干呢，你把枕头弄湿了，我怎么睡？
4: 姐姐，给你看个东西。
3: 什么？你哪整的虫子？
4: 这是独角大仙，孙悟空里面就有独角大王，就是他变的。
3: 那是西游记，而且人家也没有独角大王，只有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不懂装懂，赶紧扔了。
4: 我不，我要养它。
3: 你扔不扔？你给我。
1: 两个又怎么啦？
3: 怎么？你看他，他把虫子放床上，
4: 才不是虫子呢，这是我抓独角大仙。
3: 你要是抱着虫子，就别跟我一起睡。
1: 行了，你俩别打了。打吧打吧哈，我不管你了，你俩打吧你，打吧打吧打吧。

0: 怎么就睁开眼睛了？快睡觉。
1: 姥姥，我不想回家去了，我能不走吗？
0: 你暑假得回去学跳舞啊。
1: 不想学跳舞。
0: 那你想跟你姐姐一样学画画啊？
1: 我也不想学画画。
0: 那你想学什么呀？
1: 我想玩一抢小鸡。
0: 你长大了要干什么呀？还跟着姥姥养小鸡啊？
1: 我长大要开小卖部。
0: 开小卖部？
1: 我要进好多雪糕和方便面，我天天吃雪糕和方便面。
0: 你把小卖部的东西都自己吃了，你还上哪儿挣钱去啊？
1: 能，我开大超市，挣了钱给你买烧鸡。
0: 好，姥姥等着你开大超市挣大钱给姥姥买烧鸡。

0: 我想借你手机用一下。
1: 给，没有密码。
0: 谢谢啊。
2: 这大半夜的，谁呀？
0: 是啊，喂，哪位？
3: 喂，妈。
0: 哎呦，豆啊！
2: 啊！
0: 哎呦，你说怎么了？这大半夜的，
2: 怎么了？
0: 有什么事儿啊？

0: 的红豆豆啊，昨天大半夜给我打电话，哎呦，吓得我，我以为怎么了呢？结果啊，就是说啊，让我来看看你们，要买只烧鸡给你们供着。
1: 哎，是不是他姥姥给他托梦了？
0: 咱姐俩离得这么近，啊，还给他托梦？
1: 何背亲？
0: 那倒也是哈。
1: 哎，啊，最近红米在忙什么呢？
0: 就忙铃铛嘛，铃铛又开始学围棋了。
1: 铃铛不是学钢琴的吗？
0: 学完钢琴学围棋呀、啊。
1: 我们家这可心啊，现在不怀着呢吗？哎呦喂、哎，已经开始进行胎教运动了、啊，每天对着自己肚子念诗。她那个婆婆还给她买了一些这个英语教程。哎呀，你说这谁能听得懂啊？
0: 哎呀，你说人呐，这一辈一辈的，日子过得可多快啊！
1: 是，
0: 一转眼你都要当姥姥了。
1: 哎呀，就是。

0: 你会做逗猫棒呀？
1: 我在网上学的，现学现卖，有点丑。
0: 谢谢啊。
2: 来了来了，马上就出门了，啊！红蛋
0: 啊，
3: 大妹，
2: 大妹，你来了一个月，我们就见过两次面，不对。你们没有事情吧？跟我出去玩，做些花饼。
0: 就里面有玫瑰花那个。
2: 就是啊，还有乳扇，你们听都没有听说过。啊走走走
0: 那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2: 你看你这个小姑娘，来了以后天天躲在房间里，也不出来见人。你看那个脸色，一点气色都没有。你要出去找一找的。
0: 走走走，我不去，我什么都不会做。哎呀，
2: 很简单，一学就会了。佳慧，等我个，乖乖。
0: 我真的什么都不会。
2: 一学就会了，很简单。有些花饼还有乳扇。
4: 算清静了。佳慧，我特理解你，你也喜欢清静是吧？啊，咱俩是一路人。哎呦，挺可爱的咪咪啊，这脖子上拴个这东西。不舒服吧？哎，我给你拿掉。你躺着，啊，我给你来段八段锦。

0: 老皮，我们来了。哎呦，还给你带了扳手呢。哎呀，啊，小院的客人，这个是小春的阿妈宝平山。
1: 你好，
0: 红豆、大麦。我知道你们俩，阿瑶跟我说过，我去给你们泡点茶吧。
1: 不用，不渴。这是在做什么呀？
0: 这是在做乳扇。
1: 乳扇是大街上卖的那种炸乳扇吗？
0: 对对对，来，给你们尝一下。哎呀，
1: 谢谢。嗯，奶酪的味道。嗯，
0: 过去呀，家里穷，就做这个卖。现在不太做了，那时候做的多的时候，挂的满院子都是。
1: 宝平婶好厉害呀、啊！
0: 有什么好厉害的？养家糊口呗。好了，干活了，
1: 要帮忙吧？
0: 先洗手，厨房去。

0: 用新鲜的玫瑰花。
1: 对呀、啊，来，你闻闻香不香？
0: 嗯。
1: 做鲜花饼啊，馅料有两种做法，一种呢要提前一个星期做成玫瑰酱，包在饼里；一种就是这种现场做。这个里边呢有猪油、高粉，还有白糖混在一起。我现在把它搅一搅，嘎，把它拌好。
0: 嗯，那做鲜花饼和乳扇是有什么节日啊？
1: 没有，宝平婶的儿子笑笑要到上海去找他的朋友玩，宝平呢就想做点家乡的口味，让他儿子带到上海给朋友尝一尝。我们家嘛，大杨、小西很久没有回来了，所以呢我要多做一点给他们寄过去。这些东西嘛，外面都买得到的呀，但是自己做的总是有一股家乡的味道，对不对？你先把它和好，嘎，压好才能包的，嘎。
2: 我要是从牡羊坐船的话，是不是你早点进？
0: 嗯。
2: 好吃的有吗？上面贵吗？
0: 啊，我不知道。
2: 你没做过吗？
0: 做过呀，小时候做过，忘了。
2: 你是不是上海人？
0: 要看身份证吗？
2: 想看吗？不用。
0: 不用客气。
2: 啊？
0: 我说不客气。
2: 你吃过这个华夫饼吗？
0: 不知道，没吃过。
2: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我上海的朋友，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知道。
0: 那你就去问他呀，问我干嘛？
2: 他现在工作，不好意思打扰了。
0: 那你就好意思打扰我？

0: 妈妈，你炒股吗？
1: 我不炒，我买基金理财。
0: 赚钱？
2: 有赚有赔吧，最近行情好，总体来说是赚的。
3: 你想炒股？
0: 你觉得我行吗？
3: 不行，风险太大了。像你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一进去就是一把新鲜的小韭菜，可。
4: 谢小夏，你又在这儿偷懒是吧？什么时候了？你都要走了，你不知道多干点活
0: 啊？
4: 啊啊什么啊？我告诉你，再走下次真踹你我啊！
2: 他现在心已经飞走了，你说他也没用的。

0: 我这个弟弟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1: 我看一个戏里的男主角说，人都是在一瞬间长大的。
0: 一瞬间？
1: 嗯，
0: 哪一瞬间？
1: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那么一瞬间，是这么说的。
0: 嗯，那我觉得我弟弟啊，
1: 嗯，
0: 应该就是在他寿终正寝，然后呢，棺材盖儿刚刚盖上的那一瞬间，他可能就长大了。
1: 行不行啊你？
0: 算，
1: 你亲姐。
2: 阿鹏啊，
3: 哎，
2: 看到阿远了吗？
3: 在马棚呢。
2: 照顾好啊。
3: 好嘞，放心。
2: 好嘞。子欣叔，
4: 哎，
2: 看到阿远了吗？
4: 他说肚子疼，我让他回家了。怎么了？有事？
2: 没事，您先忙了。
4: 啊。
2: 喂，阿姨，是我。哦，我在马场这边呢。阿远他不在，应该是回去了。
5: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阿爸还说让他回乡下劳动改造一下，吃点苦，他就乖乖回来上学了。现在怎么还玩疯了呀？
2: 你们这放虎归山，我也没办法呀。
5: 你做哥哥的，他不听话，你就打他。
2: 我打他？我要把他打伤了，你们不心疼啊？
5: 那你别拦着你阿奶，让你阿奶揍他。
2: 这事情啊，还没严重到那个地步啊。他要实在不想回去呢，我就先在大理这边啊，给他找个学生。啊，放心，没事啊。挂了。

0: 来吧。
1: 哎呀，
0: 来，小心烫啊！啊，碰到这盘子。快去吧。
1: 宝平，
2: 你家这个烤箱不行，一看就是便宜货，功率太小。你看看，都没有烤酥嘛。不对，下次啊到我家去做，用小西给我买的那个大烤箱，功率大，哎呀，功能还齐全。
1: 行了，
3: 你说说小西给你买的什么不好？

0: 嘛，
1: 可好吃？
2: 好吃，
0: 好吃。烤箱要好点嘛，更好吃。
1: 红豆，把这个给阿瑶，阿奶喜欢吃这个。
3: 好，没问题。王先生，那个我做的那几个做好了能给我吗？
1: 没问题，等再晾好了以后，我把它包装好，带回去给你父母尝一尝。
3: 谢了，王先生，我们这又吃又拿的，也没帮上什么忙。
1: 哎呀，你们来我就高兴。
3: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好好好
3: 啊，再见，
1: 小心台阶。
3: 好，
4: 拜拜，
1: 拜拜，哎。

0: 哎呦，哥哥，亲爱的哥哥，晚上吃什么？哦，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
1: 黄焖鸡。
0: 黄焖鸡，俺奶奶
1: 出去串门了。
0: 香，
2: 哥，饭呢？
1: 中午的剩饭真难热啊！你先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又来了。看我干什么？说、啊。
1: 我托我在古城的朋友帮你问了学
0: 校。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我不去，你也不要去问。我学习成绩那么差，我转学有什么用？那去了还不是被人嘲笑？
3: 那你就先回昆明，起码把高中读完了吧。
0: 哎呀，我不去，我打死都不去。
3: 多大的事儿啊！你怎么要死要活才丢人好不好？
0: 他们肯定在背后笑话我。我谢志远已经成了全校笑话了。
3: 这高中学业压力多大呀，人家哪有时间笑话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呀。
0: 嚯，你说的倒轻巧啊，我谢志远这辈子在江湖上已经名声扫地了，让我回昆明勿宁死。
3: 还勿宁死？不就是上课闹肚子拉裤子里了吗？
0: 哎呦，谢志远，你再提我立刻去死。
3: 那就把高中读完了再去死。

0: 天成让我送的鲜花饼，我走了啊！
1: 哎，等一下，你不能走，不能走！
2: 谢主任，你干什么？把人放开！
1: 我不放，我不放，我不放！
0: 我不走，你没事啊？没摔着吧？

0: 你笑什么？哦，你拉裤子之后大家都不能笑了是吧？你还提？哎，不不不！
1: 你好好跟他说，别动手。
0: 他不能走，他出去乱说，败坏我名声怎么办？
2: 你以为你谁啊？败坏你名声，你有名声吗？
0: 我怎么？
1: 你放心，我肯定谁都不讲。
0: 我不相信你。
1: 那你想怎么样？你说，我听你的。

0: 吃晚饭了吗？
1: 还没呢。
0: 正好一起吃吧。刚在花婶家炖了一锅杭焖鸡。
1: 我说炖什么东西这么香哈、啊？我有口福了。
0: 那你先坐啊，我去盛饭。我去盛饭。

0: 今天没在家啊？
1: 吃饭吧。
0: 嗯，
1: 还没凉。
0: 不等下奶。
1: 他出去遛弯了，我晚点去接他。
0: 啊。
1: 被阿贵婶拉去做壮丁了，
0: 他可能怕我跟大麦无聊，让我们去玩儿。
1: 啊，好玩吗？
0: 挺好玩的。
1: 过阵子，让宝平婶
0: 嗯
1: 带你们去仓库玩。
0: 仓库？什么地方？
1: 就他上班的地方，电商仓库。你玩过打包吗？
0: 不玩。干活的事别叫我啊。
1: 行。吃的时候找你。
0: 嗯。
1: 好吃吗？
0: 嗯。那这个鸡肉做的特别嫩，特别香。
1: 这个时候啊，如果再配上一杯我阿奶酿的樱桃酒，那简直就完美了。
0: 樱桃酒？
1: 嗯
0: 嗯。
1: 去，厨房的柜子上把酒拿过来。去呀，愣着干嘛？

0: 倒半杯就行。
1: 这个酒啊，虽然甜，但度数高，慢慢喝啊。
0: 樱桃味很浓啊。
1: 这种野樱桃啊，吃的话特别酸，就适合酿酒。

0: 你一定要保密啊，你答应我的。
1: 放心，绝对保密。
2: 不好意思啊，熊孩子一个，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 不会，我其实挺同情他的。
2: 你同情他，你还是同情我吧，我都快被他给折磨死了。
1: 真的，十六七岁的孩子哈，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在班上要出了这么大的丑，万一有他喜欢的女生，哎呦，反正我挺理解他不去上学这事儿的。
2: 遇到这么点挫折就不去上学，那以后的路还长着呢，那遇到更难堪的事怎么办呢？
1: 你现在说这些他怎么懂？
2: 你有兄弟姐妹吗？
1: 有啊，我有个姐姐，比我大五岁，那孩子上幼儿园。
2: 哦，大五岁，那就好很多。
1: 好什么？
2: 你们也吵架？
1: 姐妹吵架跟年龄有关系？
2: 那跟什么有关系？
1: 性格啊。
2: 那会吵一辈子啊。

0: 回来了。
1: 嗯。
0: 哟，这米又瞎买什么了？
1: 都是自己的。
0: 哦。什么东西啊？
1: 应该是云南特产。
0: 啊。
1: 我看看。
0: 哎呦，以前又不是没买过，咱们俩又不爱吃，你得跟孩子们说，别让他们再浪费钱了。
1: 他不爱吃，我看你吃的时候一口也没少。
0: 你不吃，我再不吃，东西不就浪费了吗？
1: 哼，吃完了以后你还昧着良心跟人说好吃，这不又寄来了？
0: 孩子买都买了，钱也花了，你再说不好吃，孩子们就该不高兴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没情商。
1: 就你情商高，这不好听的话都让我说，你呀只管当好人。
0: 哟，
1: 哦，妈。这是我去当地阿婶家玩自己做的鲜花饼和玫瑰酱，你们尝尝。哟，都是自己做的呀。
0: 嘿，真不错。哎，你看。
1: 哎，等会儿。哎呦，我打电话问问他要不要热一下。哎呀，
2: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手机还没修好，烦不烦？
3: 喂，
1: 哎，米啊，
3: 妈，
1: 那个，我问问你啊，就是那个鲜花饼，是不是得要微波炉热一下才能吃？
3: 许红豆给你寄的吧？
1: 啊，是啊，我们刚收到。
4: 妈，温馨提示您一下，这含糖多，前阶段您跟爸去体检，
3: 不是说血糖高吗？你少吃点，你分点给邻居呗。
1: 哎呀，我们知道了，你赶紧告诉我要不要热。
4: 哎呀，都行。
3: 他也给我寄了。这豆真是的，妈呀，这么多这些东西干嘛呀？
4: 这糖吃多对身体也不好。
1: 哎，这次不是他买的，是他自己做的。这你那里边没有一张小卡片吗？你看我这都有的写着呢啊。
3: 他还真有这闲心啊。妈，我还得工作，不跟你聊了，拜拜。
0: 好吃好吃，妈。
1: 嗯，真好吃。我去沏点茶。
0: 哎，
1: 嗯，哎，你少吃点儿。
0: 嗯，有玫瑰花，玫瑰花。嗯，
5: 徐总好。
3: 嗯，徐总。徐总，就剩这些了。
6: 他们刚刚去楼上开会的时候拿走了一盒。
3: 嗯。好吃吗？
6: 好吃啊，特别好吃。
3: 我妹自己做的。
7: 陈爸陈妈，鲜花饼是我自己做的，吃不完要放冷冻。你们注意身体啊，过段时间去看你们。
8: 这孩子还会做鲜花饼呢，
3: 尝一尝，看着不错。

0: 这屋干什么来了？
1: 找我的那个牛仔裤，就我常穿的那个。
0: 可能是我你姐那屋去了，这牛仔裤都是一个样，分不出来。
2: 哦，已经染好了一批，送去装裱了。网店的话，下周应该就能上架了。
3: 啊，太好了。
2: 嗯。
4: 阿英。
3: 哎。
4: 阿英，你来帮我个忙。那个，我说话那个老外听不懂。那个，你不是会讲外国话吗？你挨着说，你帮我挨着讲来了。
3: 好好好。啊，对，您想跟他说什么？
4: 哎，你看，这个要缠那么紧，他那个太松了，松了以后染出来不好看。
5: Granny size, the clothes need to be tightened. If not, the darling effect won't be good.
6: I know Mandarin, but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she said.
5: Sorry, she speaks dialect.
6: Okay.
4: 你爱他讲那样？
3: 哦，他说他听不懂您说话啊，你也不用跟他说话，你就拿手比划就好了。
4: 你莫走，你走了我害怕。
3: 您害怕什么呀？
4: 害怕他挨我讲话了吗？
3: 啊，他不会跟您讲话了。
4: 哎呀。你莫走，你就坐在这边。
3: 阿奶，我还有事儿，我还得去趟绣房。
4: 哎呀，你莫走，莫走，你坐的。
7: 赵阿奶，你还指挥老板呢？
4: 他是老板啊。
7: 对呀、啊，我们老板。
4: 是啊，
8: 他还有个马场，可以去骑马的。在哪儿啊？
3: 哦，这个桌子上有宣传册，上面还有地图，你们可以看看你们想去哪玩啊。
9: 阿姐，阿什么，我真的得走了。那个小兰和那个鸽子他们去新疆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4: 哎呀，你莫走嘛。
7: 阿奶，他忙呢，我想去马场。哎，怎么干活呢？手太重了啊！
10: 我们都是这么卸的，没事儿。
7: 没事儿，你要真是磕坏了，客户会找我们理赔的，谁赔你赔啊？那个，咱们里头打包的注意了啊，一定要检查清楚，只要是磕了的、碰了的，全都拿出来，这么拉走。你轻着点啊你！
10: 哎，是。
7: 叔叔，哎，听好了、啊，
11: 好的，经理。
12: 阿婶儿，像这样的，样子不好看的，一定要剪出来啊，千万别放进去啊。
11: 好。
13: 你们在外面怎么跟人大鼻子说话呢？
12: 我怎么说话了？
13: 按辈分说，你还得叫他一声阿叔呢，你客气点儿。
7: 什么辈分不辈分的呀？他不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臭小伙子吗？活都干成这样了，还不能说他两句，我够客气的。
13: 都是一个村的，
7: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呀？你一个村的怎么了？咱们这是工作。
13: 小春儿，
7: 妈，你在这儿你得叫我经理。
14: 胖妹子，
7: 鹅婶儿。
13: 叫人家经理，
11: 对对对，
13: 大经理，
14: 好，经理经理。哎、小阿远那个事儿你听说了没？
7: 小阿远怎么了？怎么了？
15: 许红豆，许红豆，许红豆出来，许红豆，许红豆，许红豆。
16: 那个红豆都出去，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这孩子真是，我练到哪招了？

0: 没问题吧？啊，
1: 没问题。扫哪儿？
0: 1380，你扫这儿。
2: 许宏道，你答应过我保密的，你这个骗子！

哎，喂，你好，熊豆，阿远给你打电话，他怎么有你电话了？我在马场呢。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

0: 现在还来得及。
1: 进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一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滨海亲水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正值伏天，暑气蒸腾，各级学子们也开启轻松惬意的暑假时光。在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时节，市民和来锦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
2: 在中国最北的锦州湾海岸风光带，风帆荡漾，风光无限，近几年来已经成为本地及来往游客夏日首选去处。记者在笔架山景区看到，不断有游客陆续进入检票大厅，通过大屏幕仔细观看今日潮汐提示，掌握天桥最佳通行时间后，有序检票进入景区。很多家庭型游客边走边玩，沿着滩涂挖沙、捉蟹、拾贝，乐享海浪潮涌带来的天然乐趣。也有一部分游客选择搭船渡海，用最为快捷的方式乘风踏浪，奔赴海岛追寻夏日里那一抹清凉。
3: 我们是从河北过来，然后在网上听说那个笔架山，它这个是特别神奇，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景观啊。然后我们在晚上昨天晚上的时候特意从网上做了一下攻略，然后就是大概带我们的家人，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锦州的笔架山。
2: 与笔架山景区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们换好泳装，携带各类戏水玩具设备，穿梭于园区各项游乐设施，畅快游玩。园区核心造浪池是最为吸引游客的打卡点位，伴随着动感澎湃的音乐，水浪一波又一波的袭来，游客在浪潮奔涌间尽情释放夏日激情与活力。
4: 这个夏天，锦州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的演艺和活动全面升级。比如我们有大型的漫展活动，比如我们有海上的烟花秀、电音节，然后我们的演艺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年我们邀请了高颜值的男团、女团，还有非遗的火秀表演，包括火龙棍，然后海上的有一些烟花秀。今年我们园区的打卡点也做了全面的升级，比如我们做了崖壁的瀑布，做了海边的沙滩影院，还有海边的浴场。有海有梦有欢乐。
2: 距离笔架山景区仅5公里的白沙湾浴场，同样是游客亲水避暑的宝藏圣地。这里沙软潮平，特别是520-13号渔船伫立海岸，已经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标志性点位。不少游客在此留下滨海夏日的专属记忆。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的独特山海资源，我市整合多元滨海文旅业态，以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服务，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不断将夏日良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热流量。
1: 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发展实体经济、未来产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有关工作提出了重要要求。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加快链式集聚、集群发展，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主要精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

继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突出问题，强化源头治理，营造诚实守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传达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政府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和在锦州召开的投资项目谋划推

0: 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要练就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洞察力，强化班子内部的协同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会议听取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上半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履行一岗双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要强化高温天气下的安全生产管控，切实保障户外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1: 8月4号，市政协联合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开展为一线工人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在施工一线的工人们送去关怀与良意。
0: 本次慰问活动聚焦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施工现场，该工程是重点民生工程，众多施工人员不惧高温，坚守岗位，抢抓施工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用辛勤汗水助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默默为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市政协委员和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工作人员将清凉物资逐一送到每一位施工人员手中，叮嘱大家在高温作业期间务必做好防暑措施，牢固树立安全施工理念，平衡好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个人健康三者的关系，在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同时，切实守护好自身身体健康与现场作业安全。活动结束后，委员们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进展情况。为充分展现易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特色农产民俗，持续扩大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8月2号，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启幕。市群众艺术馆、市评剧团、市京剧团、市歌舞团、市杂技团等演出单位联袂出场，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开幕式演出。本次活动以扶阳成俗、古韵留香为主题，涵纳多元文化展演矩阵、沉浸式美食体验、羊汤大赛、广场舞大赛、赛羊大会、中国家庭帆船赛等农文商体旅多项内容。活动主会场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更是好戏不断。活动从8月2号至8月12号为期11天，每一晚都将有主题晚会演出，摇滚之夜、乌兰木齐、戏曲展演、啤酒之夜等专场活动将轮番上演，线上云端畅游盛会，线下现场乐享烟火，舌尖上的饕餮盛宴邂逅独特的辽西民族风情，带领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不一样的扶阳之约。福天品羊汤，岁岁纳安康。自2007年首届扶阳民俗活动启幕，易县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已经成功举办8届，从最初的民俗体验到如今农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不断擦亮千年国寺、宝藏小城的城市名片。扶阳民俗活动早已成为易县最具辨识度、最有烟火气、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
1: 在太和区营盘街道东太平社区，75岁老党员徐文斌常年身着志愿红马甲，奔走在小区街巷、公园角落。拥有50余年党龄的他，始终扎根社区志愿服务一线，以点滴善行温暖邻里人心，用数十年坚守践行雷锋精神，展现新时代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2: 徐文斌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休后他主动投身社区建设，成为一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东太平社区老旧小区集中，辖区滨河路带状公园是老年居民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受长期风吹日晒影响，园内休闲长椅老旧破损，既有碍辖区环境风貌，更存在安全隐患。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2019年起开启了长达7年的公益修缮之路。他自掏腰包购置油漆、毛刷及维修工具，经常到公园巡查、粉刷和修补破损长椅，并制作温馨提示牌，细致周到地守护群众安全，为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
3: 我是经常在这嘎遛弯，看徐师傅搁这嘎的刷这个漆啥的话，环境都变好了。完了，我们这走道的心情也都特别舒畅。
2: 多年来从社区党课宣讲到成

0: 市文明建设，从志愿服务到关爱青少年，处处可见徐文斌热忱忙碌的身影。服务群众不分大小，只要群众需要，党员就该挺身而出，主动作为。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徐文斌的为民初心。平日里他主动担当，冲锋在前，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街巷卫生清理，持续为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贡献力量。
1: 新时代的红色传承，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传统。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扎根社区，服务邻里，以点滴小事践行党员初心。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徐文斌持之以恒的无私奉献，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人，带动辖区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到共建美好家园的行列中。
2: 眼下正值三伏酷暑，很多市民纷纷寻找就近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北普陀山植被繁茂，林荫连片，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造就天然清凉环境，凭借宜人温度与秀丽风光，成为市民徒步散心消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3: 踏入北普陀山景区，成片林木层层交错，铺就绵延不绝的树荫，山间步道曲径通幽。相较于城区闷热环境，山林间凉风萦绕，有效隔绝高温，每日都有大批市民结伴漫步山间步道，一边沐浴林间清风，一边观赏山野风光，在家门口就能躲开三伏燥热。
4: 我经常上山走一走，一边纳凉一边锻炼身体，觉得很舒心。
3: 满眼绿意隔绝灼热日光，林间鸟鸣声声，清风相伴。对锦州本地人来说，北普陀山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景区，更是日常休闲放松的花园，早晚时段都能见到上山休闲的市民身影。依托优质山林资源，北普陀山已然成为锦州极具特色的夏日纳凉圣地。
5: 7月28号，古塔区经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古塔区团委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将法律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6: 宣讲中，主讲律师贴合居民日常生活，围绕婚姻关系界定、夫妻财产划分、子女抚养、反家暴维权、遗产继承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拆解法律条文，细致讲解婚姻家庭中的法律误区与维权途径，内容实用接地气，让居民轻松学法懂法。同时，主讲律师还倡导辖区居民主动学习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树立文明婚恋观、家庭观，自觉遵法守法，理性处理家庭矛盾，积极传承优良家风，共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
7: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课程的讲解和分享，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到婚姻家庭编的相关法律内容，在今后处理自己家庭事务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解决自己的小事情，维护社会的大和谐。
6: 此次普法活动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婚姻家庭法治意识和自我维权能力，营造和谐文明法治的社区氛围。
8: 以前我觉得这些法律特别枯燥难懂，但是今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前在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到，然后今天在现实中也接触到了。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0: 这些全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们都介绍给你，以后也就是你的好朋友，可以吗？
1: 我弟弟阿远，谢之远，以后带他一块玩。嗯，
3: 阿远你好。
4: 你好。
5: 阿远，叔二叔会玩吗？
4: 啊，不会。
5: 不会啊。
1: 你们先玩。
6: 那你们谁输了再接着？
1: 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啊？喝酒啊？
4: 我哥说我十八岁之后才能喝酒。
1: 奶娃娃，你还听你哥的话呢？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要做自己，要独立，知道吗？
4: 独立？怎么独立啊？
1: 独立就是你要自己能赚钱啊！你不是嫌你哥一直管着你吗？那是因为你没赚到钱，没底气。你要是赚到钱了，你要敢马上就请职了，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会有自己的主见。
4: 主见？对，我得有自己主见。我觉得我哥说的对。
1: 你奶能喝吗？
4: 能。
1: 阿娘，来一瓶椰奶。反正你往好处想，现在你自由。

0: 好好感受一下自由的感觉。来来来来来，继续喝，来来来，
1: 干杯！
2: 干杯！
1: 领
2: 领导，你家
3: 负责。在我们家乡成名人，
0: 一人端我75。哎，你不用，哎，亮哥请你了。
3: 不行，哥，给，刚好。
0: 那真不用，
3: 拿着吧。
0: 那咱们就散了，改天再聚。
1: 好啊，拜拜，
4: 拜拜，
1: 弟弟，拜
4: 拜，
1: 拜
4: 拜，
3: 啊，拜拜。
0: 咋了？想家了？哎，刚出来了一会儿都这样，你记住了，独立。走。独立。
5: 我要独立，我要打工赚钱，我要气死谢振尧，
0: 气死谢振尧。
5: 对，叫他踢我屁股，叫他嫌弃我，叫他不理我，我急死他，
0: 急死他。
5: 对，急死他。哎，哥，我想好了，我谢志远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光荣的打工人，
0: 你就跟着亮哥当一个光荣的打工人。
5: 好，
0: 我先教你怎么说这个欢迎光临啊。
5: 啊，
0: 就一定要热情，
5: 热情。
0: 你客人听见了可能没什么感觉，但老板听见咱们这么说他就开心。
5: 开心。
0: 对，
5: 哥怎么说这个？
0: 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0: 你气息你放出去。
5: 欢迎光临。
0: 你得有节奏啊。
5: 欢迎光临。
0: 真得勇敢，
6: 勇敢着所谓天黑。

0: 让我。
1: 安源找到了吗？
2: 没呢，离家出走了，包也带走了，还带了两件换洗的衣服。
1: 真不是我说的。
2: 这个不重要。
1: 不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是我讲的。我发誓，我做梦连梦话都没讲过。
2: 没有就没有吧，啊。
1: 什么叫没有就没有吧？没有就是没有。
2: 行行，那。
1: 行，一个行是行，行行就是又不相信我又敷衍我的意思是吧？
2: 你先不要着急，我没有别的意思。
1: 不是，你们兄弟俩不能这样合起来冤枉我。
2: 主要是整个村子吧，就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
1: 整个村子就只有咱们俩知道，那不是我，有没有可能是你说的呢？
2: 哎，你一直打断我说话就算了，我没冤枉你，你还冤枉我了？当然不是我说的呀。
1: 咱们俩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说出去的话，肯定不是我。
2: 那也不是我呀。
1: 不重要，不重要。
2: 哎，这个很重要。
1: 找你弟弟最重要，现在。你笑什么？
2: 嗯。你心肠真好。

0: 我送国宝去幼儿园嘛，
1: 巷子口碰到他，我就开玩笑问，因为拉裤子里不去上学是不是真的？他就跑了。
2: 我也是。他今天呢给我打电话，管我要红豆的电话，我就开了个玩笑，问了一嘴。
3: 那你们又是听谁说的？
1: 我听我妈说的。
2: 仓库那些阿婶啊、阿奶啊，全都知道了。我估计鹅婶也是从他们那儿知道的。
4: 那现在就是找不到源头。
1: 找这个干啥？这个也不重要。
3: 重要，不是他说的，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谁传出去的？
1: 你现在还。

0: 不管怎么传出去的，还不先去找阿远？还不是因为你？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小孩子嘛，16、17岁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再小的小孩都不能拿人家的糗事老开玩笑吧。
1: 哎呀，你们不知道，杨冠军初中的时候去水库游泳，他的衣服被他同学藏起来，天黑了光着屁股回村的时候，被村子里那些娘娘看见，差点当成变态给打了。什么年代的事儿了，还说，那不是开玩笑吗？那个，大哥，你说阿远会不会回昆明了？
2: 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从昆明来的，他能回去？
0: 你问死评书了？
2: 问了。我看你是一点也不急啊。我有什么好急的？他都这么大了，口袋里也有零花钱，那不如随他去。没钱了，自然会回来的。
0: 你这心真是宽呐！啊，他要是没钱去偷去抢咋办？
2: 那就让法律制裁他。
3: 小夏，啊，你跟他关系这么好，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
4: 没有。
3: 他让你这么说的吧？没有哥，我真不知道。哎呦，养孩子太麻烦。
4: 今天这4个小孩怎么那么乖呀、啊？

0: 再去一个。
1: 这边买不到。
0: 嗯，是吗？
2: 嗯，
0: 他讲话了，他讲什么？
2: 说是买了两个窝柑，
0: 不怎么甜。哎，你说我们卖窝柑的，怎么可能掰开一个个尝尝是不是甜，对不对？
2: 对的。
0: 以前呢，在皇宫里边，皇帝才有这个待遇，不管吃什么都要宫女先尝一尝，怕中毒。
2: 皇帝都吃那宫女剩下的？
0: 你这么一讲，好像对的。哎呦，坏掉了吗？
3: 楚楚，我过来看看。你看这窝柑是咱们家的吗？说有三个坏掉了，
0: 这个怎么看得出来？眼睛
4: 是看不太出来。
5: 阿贵婶又来玩了？
0: 哎，我来找凤仪聊天。
5: 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
0: 我不会耽误她上班的。
5: 经理，
0: 哎，快过来看看。
4: 那楚楚啊，
0: 说这个坏了三个，你看这是咱们家的吗？
4: 这不橙子吗？
0: 我就说嘛，那他还让咱们赔呢。
5: 赔了吧。
0: 不行，
5: 凤仪，这种事儿啊，别较真儿，说不清楚的咱就直接理赔啊。
0: 不是，太过分了，我跟你说没这个道理。
5: 凤仪，我跟你讲哈，你如果这么跟人说，他们就会给咱差评，对咱们店没有任何好处，明白吧？
0: 知道了。没事的
5: 啊。
4: 啊，经理，
5: 哎，
4: 阿远找到了吗？
5: 您呢？
4: 这都好几天了。
5: 谢总说他身上有钱，不用着急。
0: 阿瑶这个就不对了，也不去找找他弟弟。像他弟弟这个年龄段的娃娃，分不清好坏的，要是跟社会上的坏人混在一起，哎呀，完蛋了。一开始嘛，小偷小摸，发展到后边就是抢劫。
4: 怎么会？
0: 怎么不会啊？一开始不去上学就应该打，现在好了，他阿爸舍不得打，送回老家。他哥哥呢，也不管他，由着他去。我的意思啊，找回来要是还不好好叫学习听话，先把腿打断，看他听不听话。
5: 行行行行行行，阿贵婶，阿贵婶，那个，你帮我们弄点这洋芋吧，行不行？
0: 我是来玩的，又不是来干活的。
5: 哎呀，你有经验呀，快快快，手套戴上。

0: 哎呀，好好好好好。
1: 你好，我的牛肝菌薄饼等好久了。
2: 不好意思啊，今天人有点多，您稍等一下。
1: 好吧，没事，麻烦快点啊。
2: 啊，好的。
1: 我来吧，哪桌？
2: 在最里面那间茶室，谢谢。
3: 娜娜，
2: 谢总，
3: 许红豆怎么在端盘子啊？
2: 他过来喝东西的，看我忙不过来，就帮帮我。
3: 这
2: 进得先喝吗？
3: 啊，对，太重了，我怕你们搬不动，就给你们拖过来了。我先放到储物间，到时候自己拆啊。
2: 太好了。

0: 要多加一份拿铁，一份牛肝菌薄饼。你这儿有赠品吗？
1: 赠品？
0: 那桌客人等好久了，水都快要杯了，有没有什么小食之类拿过去给他？
1: 有那个黄河坚果，还有麻酱曲奇。
0: 好。

哎，这个是怎么用？这个很简单的，启动键亮了之后，先按下面圆形的这个拧到果汁，再按下启动键就好了。

0: 干嘛？放好了啊。
1: 哎，那你找到了吗？
0: 没呢，这才几天，不着急。
2: 是啊，是你弟弟又不是我弟弟，我急什么呀？
0: 你这个酒店前厅经理还会端盘子呢。
2: 酒店前厅经理就是要搞好服务，什么都得做。
0: 哦，我还以为你只需要管好手下人就可以了。
2: 你啥都管。
0: 嗯，你很会管啊。啊，没事，忙吧，走了。
3: 啊，谢总，灯泡。
4: 啊，知道了。
3: 那我先去。
2: 谢谢，
5: 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这是我们店里的遇见，你尝一尝。
2: 哇，冰的。好好看，用红玫瑰，用冷萃和用开水冲泡，味道完全不一样。嗯，很清新的玫瑰味儿，
5: 对吧？我觉得这是慢慢来的味道。
2: 慢慢来，
5: 嗯，慢慢来的味道有一位很重要的佐料是时间。现在这个世界上，慢慢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什么都变得越来越快，都把人当机器使了。
2: 是，我老师，我们酒。

0: 店像一个大的钟表，员工就是内部的齿轮，
1: 就是赶时间啊，跟时间赛跑。
0: 人跟时间赛跑的话，永远都是输家。

0: 哎，老哥，陈旭啊，你没回家呢？没呢。那不去找啊？有什么好找的？在外面野够了，不就回来了吗？
1: 这个年纪确实不太懂事儿。
0: 你这生意怎么样啊？
1: 拉车的比游客多，客人太少了，我不想干了。准备贷款买个车。
0: 买车？
1: 嗯。我表哥他们一家在昆明，我跟他打听好了，买个车我去跑专车。
0: 我老婆去做家政，得挣点钱过两年把孩子接回去读书。
1: 那坨坨岂不是要和他阿爷还有阿奶在家啊？对啊，没办法，挣不着钱嘛。
0: 以后就会好起来的，那政府发展旅游。
1: 嗨，那谁说的准啊？等好起来再回来呗。现在一家老少要过日子，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总不能靠家里几亩田吧？你忙，我去拉客人了。

0: 小晴啊，哎，拿两个灯泡，12瓦暖黄光。
1: 好嘞。
2: 我听说阿远不去上学，是因为跑步拉了他老师一裤子，他怎么拉在老师裤子上的？
0: 你这都听谁说的？
2: 我妈说的，她也是听别人说的，还有人说是拉在校门口了，我不太信。
0: 那拉在老师裤子上你们就信了？
2: 那是拉在谁身上了？
0: 那自己闹肚子能拉在谁身上啊？
2: 我又不知道，我微信问你，你也不回我。给，你先告诉我，到底拉在谁身上了？
0: 快给我！
2: 我晚上想去你家吃饭，你用葡萄酒炖的那个牛肉好吃。
0: 你阿爸昨天来找我，说你的事儿。
2: 提亲了吗？
0: 他让我劝你去绣坊做学徒。
2: 我不去，你劝也没用。让他死了这条心。
0: 你阿爸这不是让你学门手艺吗？
2: 小时候看我阿奶天天坐在那儿绣啊绣，一件衣服绣半年，老了眼睛都快瞎了，背都直不起来，也没见他能赚几个钱。我不去。
0: 你这孩子，
2: 2.40，微信转账嘛，不赚钱。

0: 试试。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才过来给你们换。
1: 嗯，没关系，没耽误我做饭。
0: 还有哪里坏了？
1: 哦，这是露台，坏了好几天了。娜娜在上面等你呢。
0: 好，我去看看。
1: 辛苦了，辛苦。
0: 哦，不客气。
1: 我买了番茄，晚上咱们就吃番茄炒蛋面吧，简单吃点。那你看什么？
2: 谢总这几天都没去找他弟弟啊。
1: 嗯，他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的。
2: 觉得我看他也不太上心。
1: 也许真的不着急吧。我听奶奶说，谢总跟他弟弟不是一个妈生的。嗯。谢总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妈就去昆明打工了，然后把他留在这里。后来他妈妈因病去世，他爸爸过了几年之后就再婚，生了这个弟弟。兄弟俩都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哎，毕竟感情这个东西还是得靠相处的嘛。
3: 德清这个老孔雀，随便在哪里都要开开他那个烂瓶。他年轻的时候不就那样吗？红豆，
4: 哎，
3: 阿瑶在不在你？

0: 这里。
1: 阿瑶在那个换电灯泡呢。
0: 啊？
2: 阿瑶，你下来，我们有事情找你。
3: 我换个灯泡，马上下来。
0: 你让他先换吧，不差这几分钟。红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凤姨。
1: 凤姨，
0: 来，我们等他一会儿。
1: 你们坐啊，我去给你们泡个茶。
4: 不麻烦哥，我不渴。你不渴，人家也不渴的。
0: 谢谢了，红豆。
1: 不客气。
4: 这个阿瑶，还有心思换什么灯泡？
0: 你急什么呀？跟吞了火药的大公鸡似的。
1: 宝平婶他们怎么来了呀？
5: 不知道呀，说是来找谢总的。哎，这些杯子都是可以共用的。
1: 嗯，这个是马爷买来给咱们喝的，这个好。哎，
5: 那个挺严肃的凤姨是谁呀？
1: 凤姨跟宝平婶一样，都是在谢总网店工作的。宝平婶是负责发货，凤姨是客服。
5: 谢总的网店，不是小春的网店吗？
1: 嗯，小春姐是经理。是谢总聘用的管理人员。
5: 哦，那就说只有咖啡店是小春的。
1: 都说了，小春姐是管理人员，我们不都叫她谢总吗？你不是也叫她谢总吗？
5: 那不因为她是马场的老板吗？
1: 马场是她的。
5: 嗯，
1: 绣坊、扎染坊，包括我们这个小院，也都是她搞起来的。
5: 你成天不出门，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哦。嗯，我做饭的时候，娜娜都在旁边给我讲村里的八卦。嗯、
5: 村里还有八卦？
1: 嗯，多着呢。
0: 哎呦，
6: 是谁的？
0: 哎呦，哎，我们坐这儿啊，坐这儿。你们说这孩子他有三十了就？
7: 有，比小时候还大两岁。
0: 哎呀，真不像，多年轻啊！
8: 我们年轻的时候，要上苍山去采菌子，要到洱海去打鱼，风吹日晒的，也不擦什么油了膏了，所以呢皮下都老。但是我们家小西啊就不一样，也是三十了，看上去细皮嫩肉的，你长得跟他很像。嗯，你喝什么？
0: 我喝什么了？
8: 我说红豆长得跟我们家小西像，你就喝。小西哪里不好？
0: 你家小西哪哪都好，
8: 那肯定的嘛！
0: 啊，你们看这孩子的手啊，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没干过粗活，多好！你看这病齐了，多紧呐，不露财。
8: 啊，宝平看手看得很准的，当年就给我儿子大洋看过，说大洋是状元之才，果然现在很争气。
5: 哎，还有什么？
0: 爱情线也好
8: 哦，好好好，
0: 一看这孩子啊就是有福的人。
9: 净捡那好听的说。
8: 我说好听的说什么？你把你的手伸出来叫宝平看看吗？
9: 我看什么呀？这什么年代了，我不信这个。
10: 来了来了。
4: 快快了，坐去。哥，
10: 不是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打电话不更快吗？
9: 得要当面说，你别嫌这凤姨啊这两个姨烦哦。今天必须得好好的跟你说说。
5: 你们先聊。
8: 红豆，你坐下来，坐下来。啊，我们讲阿远的事情你也听听听听。吃草莓。
10: 这几天啊，那是个人就问我这事儿，我口都说干了。他都这么大人了，能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心里有数，好不好？
8: 你有什么数？阿远小孩子棺材里边抓眼，不知道死活，跑出去那么多天了，你也不想着出去找找？
0: 他可能是不知道去哪儿找。
8: 不知道去哪儿找也是要找的，如果不找，你知道村子里的人怎么说？反正不是一个妈生的嘛，阿瑶就是不关心噻。
10: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不就行了吗？
8: 村子里的人是胡说八道，我们可以不听，但是嘴长在人家身上，人家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还是要出去找，实在找不着就报警，捆也要给他捆到昆明去。
0: 哎，孩子也是，不就是拉个肚子闹了点小丑吗？这就不上学去了，多大点事儿？
9: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他这个年纪就是自尊心强，因为这个事儿很大，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你学不上了吧，对吧？
8: 还上什么学啊？人都找不到了。真的找回来真的是要打。
10: 阿奶还不让打。

0: 呢？
1: 阿奶不让打。
0: 嗯，那阿奶可偏心了。
2: 哎呀，也对啊，阿奶嘛年纪大了，阿远嘛又是最小的一个，俺是不能打。哎，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回来了？你还是要去找。
0: 我不是不找，我是，反正我办事你们放心好不好？
2: 你放心，我们是不能打的。
1: 哎呀，行行行了，阿瑶知道就行了。你赶紧吃水果吧，快。
2: 不知道阿远是跑到哪里去了。
3: 阿婶啊，回去注意安全，看着路啊。
4: 哎，那个，我跟阿瑶说个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先回去吧。
1: 好，啊，走了啊，不等你了，哥。
4: 哦，慢点啊。
3: 哦。孟爷。嗯。什么工作上的事儿？
4: 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就是阿瑶，你还记得吗？你们十五六岁的时候，你跟阿强还有冠军去掏那个鸟蛋。就刚刚掏完回来还没煮呢，林业局的人带着警察不就来上门了吗？啊，不，那可是个国家保护的，你看你还笑呢。嗯，这就是没文化不懂法。嗯，你结果有多严重啊？
3: 我知道，我知道。您继续。
4: 你看那个阿远呐，现在就是你那个年龄一样，一模一样，又不懂法啊，又不听话，又逆反，你就这么惯着他，你不管他。将来出去容易出大事，知道不？
3: 凤爷，嗯，那我跟你说实话，嗯，但你不能跟阿贵是他们说。
4: 哦，是。
5: 嗨，小心，欢迎下次光临。您的菜齐了，
6: 好，谢谢谢谢。
7: 服务员，来一盘松茸水饺。
5: 哎，好，姐，4号桌加份松茸水饺。
7: 好嘞。
5: 好。
8: 赶紧收盘子去，没餐具了。
5: 行。

0: 喂，夏夏哥，啊，累呀、啊，不过他们能干的我都能干。哎呀，我知道，我没那么娇气。那个，家里人都好吗？
1: 好，你阿奶每天出摊，大哥也忙。
0: 你和我联系，你没告诉我哥吧？
1: 没有，你当我什么人呢？
0: 那我哥，他没找过我。
1: 没找你，他又不知道你打工，都觉得你可能钱花完了，自己就回来了。
0: 那他们想错喽。
1: 你闹得差不多就回来吧。
0: 我才不回呢，回去就要上学。
1: 你还是去上学吧。大哥不说给你换个学校吗？
0: 不是，你怎么变了呀？你之前不是支持我吗？
1: 我又不知道你是因为拉肚子才不去上学的，我以为你学不进去呢。哎，算了算了，你想打工就打工吧。
0: 哎，夏夏哥，你还没去上海啊？你什么时候去啊？
1: 快了，怎么了？

0: 哦，你能带上我啊？
1: 你去干嘛？
0: 我没去过沙海啊。
1: 死了小心，好好打你的工吧。
2: 跟谁打电话呢？
0: 夏夏哥。
2: 夏夏，他跟你说什么了？感觉你不太开心。
0: 我哥就没找过我，他根本就不关心我。
2: 那你就让他们再挤两天。

0: 到了上海，飞机一落地就打了电话来，见到你那个小凯哥，赶紧把乳扇给他。他如果不会做，你就视频，我告诉他啊。
1: 哎，谁坐飞机打那么多东西？
0: 这么多呀！再说了，你坐飞机把它放在飞机上，又不用你拿着，下了飞机就有人接你。
1: 啊！
0: 哎呀，你看你。
1: 没事没事。
0: 记住了啊，别老给别人添麻烦。别人接待你了，你也得请人家吃个饭。
1: 知道了，能不能别一直讲一直讲啊？
0: 你以为我愿意啰嗦呢？我是嘱咐你要懂得人情世故。
1: 嗯。
2: 娘娘，
0: 哟，啊，还是你啊！我还以为是你阿哥呢。
2: 我阿哥今天有人包车，
0: 12:01的飞机，路上别耽搁了。
2: 您放心吧，
0: 你这乳扇就这样放的，你把它放好了。
2: 啊。
0: 记住了啊，到了机场就打个电话。
2: 啊。
0: 飞机一落地再打个电话。
2: 啊。
0: 每天打个电话给。
1: 好，拜拜。
2: 那我们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2: 哎。

0: 那黑早
1: 早，这是出去跑步呀？
0: 啊，生命在于运动。
1: 背影，生命在于静止。

0: 吃饭呢。
1: 哎呀，一会儿路上吃。
0: 哎呀，站住！这个俺奶给你烫好的，热的喝啊、嗯。这个，带着，饿了吃。
1: 我走了。
0: 啊。哎，你车子加满油了吗？
1: 啊，昨天晚上就加了。
0: 小心开车。
1: 知道了，走了啊。
2: 细数美好的每次出现。
1: 早啊，
0: 早。去工作？
1: 去束河那边有点远，你这跑步啊？
3: 锻炼身体，你先睡里啊。

0: 英子，这夏夏还没来啊？
1: 她去上海了呀。
0: 今天就走啊？
1: 对呀，她不是和您说过了吗？
0: 哦，忘了。
1: 哎，对了，谢师傅，夏夏在桌子上给您留了一封信。
0: 嗯。

0: 顺风，我去上海了，你注意身体，不要总是发火。
1: 你血压高，
0: 也不肯去体检，生气的话可能会爆血管，那样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你教我的手艺，我不会丢掉的。等我赚钱了，好好孝敬你。
1: 你的好徒弟谢小夏，
2: 就三行，这要叫信呢？这个。

0: 哦，走。
1: 哎，您知道我大哥去束河了吧？
0: 干什么去了？
1: 帮您谈生意去了。
0: 哦。
1: 那我先去忙了哈。
0: 慢点啊。
1: 哎。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

0: 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1: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

0: 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1: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2: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3: 好，
2: 好嘞，谢谢，走走。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2: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4: 太滑了，上不去。
5: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6: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长下来的水，就是全是冰啊！我那天这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把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滑到下边。
7: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
8: 夏天呢？
7: 夏天开房以后才能坐车。
6: 别往下，
9: 手着点，别往双上。
7: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1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修建于1988年，他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

0: 作业。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啊。
1: 咱俩对整个田园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堑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一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
2: 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了就毛了，一发现一扒拉，哎，有些耗子毛，看水井啥的哈，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7: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2: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1: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山不可能打出来水。

0: 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的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2: 就是驴驼水那个，
3: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2: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3: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4: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的，他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5: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库粮，都是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5: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1: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5: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我也就没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1: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安子语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

0: 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四分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包啊，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
2: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地方那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饭店地方那边企业做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跟着，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痛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不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6: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

0: 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1: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挡桥时险些丧命。
0: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80方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1: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2: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照片里的故事，王新义以武除光，用热爱点亮少年舞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

0: 辽沈红色故事。
1: 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夕，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言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2: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3: 经过一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1: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今天照片背后的故事，走进小小舞蹈家王新义，聆听他从不到4岁踏上舞蹈之路，到多次登上全国赛场的逐梦历程，感受他以坚持练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藏着一段日夜坚持的追梦旅程，一段成长凝聚着老师的栽培、家人的陪伴，还有少年藏在心底滚烫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舞者王新义以及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舞蹈追梦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义和新义爸爸。新义爸爸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小新义你好。
2: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0: 嗯，小新义，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是吗？
3: 对。
0: 啊，那么小，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2: 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跟着音乐扭动，是他一点点教我基本功。没有他，我就很难坚持到现在。
0: 那新义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这个付出，想必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了，为孩子的付出。然后您最终的时候，最初那个时间段，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孩子学习舞蹈呢？
1: 最开始只是孩子单纯的喜欢，我们并没有。

0: 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觉得孩子有一个这样一直热爱的事情，作为父母的，一定要支持。又遇到了一个这样耐心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1: 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因为我看过小心翼翼的表演，非常的这个出类拔萃，那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奖杯啊、证书啊，这都是参加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哪项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等等，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2: 我记得在2021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比赛，跳新疆舞，参加了魅力荷花奖，并荣获金奖。在2022年，我带着喜庆的手绢舞参加桃李杯，并荣获金奖。在2024年，我跳笑纳，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去年，我参加大个舞者，跳傣族舞傣低。再获金奖。
1: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还是说有一点紧张呢？
2: 既激动又紧张。
1: 那一般一支舞蹈要练习多久呢？
2: 一个月吧。
1: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血。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越来越好。那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这个舞蹈对于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0: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1: 那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自信，然后呢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文化课和艺术课方面，咱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0: 我们是这样安排，合理的安排，训练时间，在课业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给孩子进行舞蹈培训，不能耽误主课，又不能耽误去舞蹈的训练，而且学校对这种特长的艺术课又特别的支持，作为父母的。只能说做好他坚强的后盾，一直陪他走下去。
1: 听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还参加了各种全国性的比赛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2: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1: 小心翼翼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老师会细心的扣我每一个动作，既温柔又耐心。学校也给了我很多展示的舞台，没有老师和学校，我就没有这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我非常感谢老师和学校的培养。
1: 那你有什么要向咱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也好，还是说这个小朋友也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祝愿，或者是跟他们分享你的一些心得呢？
2: 如果大家热爱舞蹈，那么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1: 心仪爸爸，那对于孩子来说，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而且还有自己的舞蹈的梦想，那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我们不求他一定能拿回多少大奖，只要他能坚持的走下去，对自己这份热爱，能更发挥他自己的强项，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对他的坚持和自律，也通过舞蹈呢，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来锤炼他的美的形体，磨练他更好的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衷心的愿望。
1: 其实从这个舞蹈当中也能够折射出对他人生的一种态度哈。希望他以后一路顺畅啊，这个越来越好，茁壮成长。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新叶爸爸和新叶来到我们的演播间，一起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记录成长的照片，一段以舞逐光的少年故事。从四岁初我们就开始学习舞蹈了，然后呢到多次的站在全国的赛场上，王新义的坚持可以说是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栽培，还有学校搭建的平台，更离不开家长长久的陪伴。比赛的名次只是短暂的一个标签哈，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长最大的财富。愿所有心怀热爱的少年都能够带来坚持，奔赴属于自己的舞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3: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钢铁连奖旗飘扬在战场上，彰显着连队如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钢铁连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毫不退缩，以钢铁般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捍卫着荣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奖旗回顾钢铁连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传承忠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红色基因。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徐子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四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奖旗。这面钢铁连奖旗红底黄边，如同烈火燃烧，它的获得者就是曾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铸就钢铁意志的连队，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廖耀湘兵团在攻击黑山大虎山受挫后，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在撤退途中遭遇东北野战军拦截，伤亡惨重，卫立煌闻讯急令部队退守沈阳。此时第6纵队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以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6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3军遭遇，纵队立即从行军状态转变为战斗队形，迅速投入战斗。46团出动5个人的兵力，对据守姚家窝棚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成功歼灭1个营的国民党守军，并成功占领姚家窝棚。26号下午5点开始，国民党新1军、第71军等部队开始疯狂地对栗家窝棚一线的阵地展开炮击和冲击。炮火导致许多村庄的房屋被炸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多次被毁后又重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46团团长吴纯仁和政委张天涛立即组织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外加3门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反击。在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疯狂反扑下，我军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着国民党军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战士终于成功守住了阵地。46团付出巨大代价，团内人员伤亡超过1半。在这场战斗中，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抵打的精神。战后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便命名为钢铁连，46团授予2连钢铁连奖旗。

近日，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为持续巩固深化双减工作成效，精准防范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反弹回潮，坚决整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镇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通过周密部署、从严整治、全域排查、长效管控，全方位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为全市广大青少年营造安全、规范、清朗的假期育人环境。暑期是校外培训违规行为的高发易发时段，隐形变异培训、无证黑补课、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是暑期治理重点难点，立足暑期培训治理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北镇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压实包保责任，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暑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公开曝光。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来，扶进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要想发大财啊，就到我们金沟来。哎，我们老金沟的金子有的是啊，哎，就看你采不采了啊。哎，眼前的机会不能错过啊，赚钱的营生就在眼前嘞。哎，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别后悔。哎，要想发大财，到我们金沟来呗。哎哎，赚钱的营生
1: 啊，你这一口一个金子，一口一个金子，那老金沟到底有那么好吗？
0: 我说兄弟，我可不骗你啊，老金沟真的什么也没有，就是有金子。哎，你要是不信，你就到我们金沟去啊，你就找个地方随便往地上一坐，哎，你用手一抠地，就能抠出个金疙瘩来。
1: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2: 就是，我们又没
0: 一点都不悬。哎，那尽管那都是早年的事了，可是我们老金沟的金子现在还是不少啊！啊，在那淘沙金的弟兄们都发了大财了，啊，怎么样？给你耗上吧？啊，
3: 去吧！啊，
4: 你们啥时候走啊？
0: 说走就走啊！现在走都有点晚了，等开了洞啊，啊，就过不了草甸子了。怎么样，兄弟？给你耗上不？
4: 行，
0: 哎，给他
4: 给我耗上！
0: 哎，对对，快给他耗上！
2: 什么名字？
4: 叫朱老三。
0: 哎，要想发大财啊，赶快到这儿来。来来来，哎，真的假的？快来来来，哎，怎么样？来来来，哎，来来来，
1: 给我也好。
0: 哎，耗上啊，
2: 给我也耗上。
0: 哎，别急，一个一个来，哎，一个一个来。
4: 老弟啊，我问你点事，
0: 怎么样？
4: 老弟，
0: 哎，
4: 我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4: 你是从老金沟来的？
0: 对呀。
4: 我听说在金沟有一个领流的叫贺老四。
0: 贺老四认识？你也认识他？
4: 我不认识，我只是听说啊，这个贺老四啊是一个淘金的高人，有金脉，说是到了河套里啊，用手一指哪有金子，那就八九不离十了。我还听说啊，跟着他走那准没错。
0: 在我们那儿，能看金脉的人有的是。就听说贺老四有个拜把兄弟，他就会看金脉。那个人，你没听说过？
4: 没听说过。
0: 不认识？
4: 我不认识。哎，这贺老四还在金沟吗？
0: 在。这可出事儿了。
4: 出事儿了？
0: 对。
4: 出啥事儿？
0: 你不认识贺老四，你问这些干什么啊？
5: 我
0: 下来，
5: 你
0: 走开！为什么
5: 呀？
0: 在这打什么仗？
5: 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你啊，
0: 怪
5: 了
0: 我的营生啊！进去，
5: 我就打
0: 这
5: 打
0: 干什么你啊？
6: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都到了家门口了，你怎么不进去坐坐呀？来，
4: 走，夏先生，我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又不长眼。你这里都是贵客，改天吧，改天到我那儿去啊。
6: 开山大哥呀，自从到了元宝镇呢，我就一直
4: 这人，这救命之恩他总挂到嘴上，不就是一张煎饼吗？以后别再说了，再说我不高兴。
6: 开山大哥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4: 啥也别说了，再说就外了。把这个也带上。
7: 太爹，能不走吗？
8: 你咋婆婆妈妈的？当年闹义和团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
7: 俺就是觉得，好日子刚刚开了个头。

0: 我还没过够，
1: 舍不得。
2: 你别担心，
0: 早点回来。

0: 爹，
1: 爹，
0: 爹，你把俺带上吧，俺也想出去见识见识。
2: 那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记住了，凡是能发财的地方，一定会有风险。船务船监，我和夏先生已经说好了，让你和船杰到那儿去当学徒。到了那儿要勤奋，早睡早起。
0: 嗯，知道了。
2: 咱们家是个外来户，万一你们和屯子里的人闹了疙瘩，要一忍再忍，记住了。
0: 嗯，记住了，爹你放心吧。
2: 阿娘啊，要按时喂马，按时种庄稼，别误了节气。
1: 嗯，
2: 封信给我。
1: 爹，俺娘你就放心，俺哥俩会照顾他的。
2: 老三就是会说话，谁照顾谁还说不定呢。走了。
3: 大人小心。
4: 爹，杜宝忠，
1: 早点回来。

0: 朱大嫂来了，
1: 哎，你看看大嫂，你还带灯笼，
2: 那可真的是自己闹的，煎饼。来，坐，
0: 坐，
2: 这是救命的煎饼。来，坐。
3: 叫爷爷啊！
0: 爷爷，
2: 爷爷，
3: 你客气了，单掌柜的。
2: 单掌柜的，把今天把他们带来啊，就交给您了，您瞧瞧吧。
0: 哦，
2: 这两个孩子又长了。嗯，
0: 大嫂啊，这两个孩子想学徒。 这收不收得两说呀？我要考考他们。
3: 合情合理，考吧，考吧。
0: 你们两个每人到那儿给我写一篇字，让我看看啊。
3: 好嘞，我先写。

0: 夏先生，我写好了。
1: 好，好啊，林国铁吧，不错不错，
2: 夏掌柜的，那您看他能留下吗？
1: 成成，老五啊，
3: 哎，
1: 你写好了吗？
3: 好，好了。来，我也看看。
4: 川武啊，川武啊，你还是哥哥，你这几笔字儿啊，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不敢恭维。
1: 啊，
4: 你看，
1: 大嫂啊，我看这样吧，传杰呢留下，传武你就带回去吧。
5: 哎，夏先生，你收学徒也不能光看字儿啊，这自古还有个文武状元呢。俺承认，这传杰的字儿写的是比俺好，可是俺会拳脚啊。要说论拳脚，元宝镇没几个比得过俺的。俺给你甩上，啊，你们都看着，你啊，坐下，坐下，坐下。夏掌柜，你看好了，看好了啊。
4: 好，哎，我这，哎，小伙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6: 老爷子，
4: 行了，行了，
6: 俺还会摔跤呢。
4: 好，好，好，好，好。
2: 传武，
4: 哎呀，
2: 夏掌柜的，大叔，俺这传武啊，没读过啥书，还挺聪明的，也有把子力气，身子骨也结实，你们就把他收下吧。
5: 夏掌柜，你家养驴没？
4: 嗯，
1: 没有。
5: 那你就把俺当驴养活，俺有的是力气，
4: 真的。
2: 别行吗？
4: 转我，转我，你可真下得主。
6: 留下，留下，都留下。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歇会儿。
1: 这东西，走，快点！
2: 陆大哥，你没事吗？
1: 快走！
2: 没事，没事。没事没
1: 事没事
2: 走了，走了，大哥，你快点吧。
1: 快走！

0: 走。
1: 大家都注意脚下啊，跟紧点儿。弟兄们，你看看，这边看着没有？那就是老弟哥，老弟哥到了。
2: 这是何老四吗？
3: 不是。
2: 下一个叫什么？
4: 梁老大。
2: 老家哪儿的？
4: 山东。
2: 山东哪儿的？
4: 宁夏。
2: 有何老四吗？
5: 八成是没有。
2: 叫什么？
6: 大金令。
2: 老家哪儿的？
6: 本地人。
4: 山东的。
2: 认识何老四吗？
6: 不认识。
4: 山东菏泽。
2: 你
7: 回来。我叫小金令，也是本地的。他弟弟也不认识何老四。
2: 哪儿那么多废话，走。叫什么名？老家哪儿的？
6: 快点快点，你瞎呀你？
5: 是你撞了我，要说瞎是你瞎。
8: 那火箭哪
6: 儿？还挺愣，找打呀你？
5: 爷们儿，这小小年纪嘴巴咋这么骚呢？
6: 我嘴巴骚咋？我这手还痒痒呢。
1: 干什么呢？快过来报名。
2: 你叫什么名啊？
9: 刘德金，岳马镇的，祖籍是山东登州府沙河镇。
2: 认识何老四吗？
9: 不认识。
2: 前两年在金沟里干过活吗？
9: 没有。
2: 走吧走吧。叫什么名啊？
5: 叫朱老三。
2: 家是哪儿的？
5: 元宝镇。
2: 问你老家。
5: 老家也是元宝镇。
2: 我看你不像个生脸儿。
5: 嘿，这话怎么说？
2: 你身上有股味儿。
5: 什么味儿？
2: 金磨的味儿。
5: 你抬举我了，我没淘过金。
2: 我不信。把手拿来我看看。
5: 哎，这是种地的手。
2: 没淘过金？
5: 没有。
2: 认识何老四吗？
5: 谁是何老四？
2: 走吧走吧。叫什么名？
10: 张大勇。
2: 认识何老四吗？
10: 不认识。
2: 走吧。好了，都登记到册了。以后呀，老老实实的干活淘金，要守规矩，不要闹事儿。一切听金大拿的。他就是你们这儿的大贵。
11: 这是金把头。
6: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帮了，都得听我的。这几天就没啥戏了，都给我养肥了，等开了河就拼命的干。
12: 这不把人都闷死了，
6: 闷了，闷了可以去喝酒呀。过两天还有戏班子来，还有说书的，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朱老三，
5: 哎，
6: 你过来。
5: 头有啥吩咐？
6: 把我这包脚布抖了抖了，净他妈沙子。去，再给我打盆洗脚水来。
5: 啊！
13: 阿柱，你虎背熊腰个人，咋叫他摆弄面条似的，不听兔子叫。
14: 这一天，大英雄朱开山率领着义和团与洋人展开了一场鏖战。那是从天亮一直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天亮，只杀的是日月无光，鬼神俱惊啊。只见大英雄朱开山单身闯入了洋人阵中，抡起鬼头大刀。

0: 是嗖嗖嗖，上下翻舞，呼呼呼，左右生风，叉叉叉，是前杀后挡，刷刷刷，那可就是人头落地。直杀的洋人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连喊饶命。大英雄朱开山用衣袖擦了擦鬼头大刀上的人血，横刀仰天大笑，那朗朗的笑声威震敌胆，刺破了长空。
1: 来人吧，快走。
2: 老板娘，您这有没有闲杂人等啊？
3: 没有，这些人都是淘金的，老的都认识，新来的都在金龟厕上报了名了。
2: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有可疑的，你得马上报官，不得隐瞒。
3: 一定一定。
2: 走。
3: 老总走啊？坐下来玩玩呗。
2: 嘿，白玩你干吗？嘿，这臭娘们儿浪得不轻啊。
3: 大伙儿接着喝吧。
4: 走吧。
3: 这位大兄弟才来的吧？贵姓大名？
4: 免贵姓朱，朱老三。
3: 啊，跟刚才评书里说的朱开山是本家吧？
4: 不敢当，草民一个。
3: 哪旮瘩来的呀？
4: 元宝镇。
3: 哦，大兄弟，好酒量啊！妹妹陪你喝两盅。老伙子，拿壶酒来。
5: 好嘞，酒来喽。嗯，
3: 来。
4: 这都不好，让老板娘破费了。
3: 这有什么呀？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爷们交往。
4: 有啥交往？我是穷淘金的一个，不值得交往。
3: 你跟别人不一样。
4: 有啥不一样？你说说。
3: 一时半会儿我还说不清楚，就是不一样。来，喝酒，一口闷了啊！
4: 痛快。老板娘，我给你打听个人，有个叫贺老四的，你认识吗？
3: 你是他什么人呢？
4: 不是他杀人，有个朋友托我打听他的消息。
3: 啊，这人没了。
4: 没了？为啥？
3: 说法可是不少啊，有人说呀，他是为了跟别人争一个女人被捅死了，还有人说他的金坑被人霸占了。这个何老四仗着自己一身的好武艺啊，领着他那伙兄弟跟人斗棒，败了。两边都死了不少人，还用种说法就更神了，说是他那金坑啊被官府霸占了，硬让他说出无道过多金卖土了，那贺老四能肯吗？就被人砍了。临死之前呢，他说要对得起跟他合伙开金厂的兄弟，就把这金卖土吞在肚子里了。听说这贺老四啊把这金卖土全告诉他了，这儿的杀金呢只有他俩知道。其实官府啊早就把网架好了，就等他那合伙人钻进来，从他嘴里抠出金麦图来。
4: 那就白死了。
3: 这儿的规矩你真不懂啊，那可不就白死了吗？民不举官不究的，你就是告了官，衙门也不打这种官司。
4: 后事是谁料理的？
3: 全是金把头给料理的。大兄弟，不说这些，喝喝喝酒，喝酒来。
4: 行了，老娘，不喝了，我得回去睡了。
3: 哎，走就走，我送送你。
4: 哎，不用不用。老板娘，你是今年才在这里开酒馆的？
3: 这么说，你去年就在这淘过金？
4: 没有，没有。

0: 小猪，小猪，
1: 哎，
0: 过来，
1: 哎，头儿，有啥吩咐？
0: 把尿罐倒了，臊得慌。哎，老周，老周，
2: 你等会儿，哎呀，我又来尿了。别动，别动，别动，给我接接尿。
0: 别站着呀，要怎么尿啊？你不会跪下啊？跪下进。
3: 哥，你在这和老朱过不去呢，他把你怎么了？老朱，别累他。
0: 我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咋了？他是你爹啊，我看着他就烦，像是会点啥似的哈。跪下姐，
4: 咋的啊，大金链啊，你又气盛了啊？
3: 朱大哥，把尿罐子放下，
4: 你给我老实点啊，就你这把扎的小金脖梁的，趁要动起手来，两个绑起来，你也不是朱大哥的个儿，你听见了没？
0: 没那事儿，那黑瞎子个倒大了，那还不是吃过一个？哼，不服就出去撂一脚。
4: 呵，我还说不服你了哈。大哥啊，你也是个软蛋呐，就你这么五大三粗的人，让这么个小崽子欺负住了，你就不敢教训教训他？要割了我，早给他造个满脸花了。
1: 伺候头是应该的。
4: 你说你除了种过地没干过别的，我就不信，就看你这两步走像是有一身的功夫。
1: 我哪有功夫
4: 啊？咬人的狗不露齿，你是真人不露相吧？
1: 我真的没功夫，真的，我就会种地。
4: 我才不信，我敢保证你杀过人。
1: 哎，这可不能乱说，我连鸡都不敢杀。
4: 你唬谁呀？你这脖子刀疤是哪儿来的？
1: 哎呀，这说出来都怕大伙笑话。我那个老婆是个醋坛子，哎，有一回啊，我一看有一个女叫花子挺可怜的，我把她领到家去了。我那老婆非说我和这叫花子有一腿，上来就给我一刀。
5: 老朱，你就那么怕你老婆？
1: 那可不是，我老婆长得俊。那不怕着能行吗？
6: 真的。
4: 哎呀，老朱大哥。

0: 哥，老朱大哥，这金珠是挺深的，可是一个人又想裹得住自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身上有骨气，像何老四。
1: 你认识何老四？
0: 嗨，我哪认识？我是听别人说的。贺老四身上也有股气，隔着老远却觉得寒气逼人的。你也有。
1: 嘿嘿嘿。

0: 往哪边走？
1: 我叫
2: 你，你没等他，你疼不是呀？
1: 你干什么你？
3: 挺尊的啊，
1: 干什么？
3: 哎，跟爷回家吧，
1: 孙子。行了，
4: 快，
0: 啊，
4: 从哪儿来啊？
0: 山东。
4: 哎呀，是去闯关东的吧？
0: 啊。
4: 嗨，可怜人呐！来来来，起来，跟我走吧，孩子。

0: 川哥哥。
1: 啊？
0: 你睡着了？
1: 嗯，睡着了。
2: 撒谎。
1: 你把手伸过来，让俺摸摸呗。
0: 不行，大娘说了，不准越线。
1: 身子不越线不就完了吗？啊？
0: 那也不行，俺臊得慌。
1: 有啥可臊得慌的？俺又不是没摸过。
0: 那好吧。嗯。

0: 服了。
1: 那我把脚也收了，给你捂呗。
0: 我看你用鼻子上脸了。
1: 哎，俺不是为你好吗？你脚要是捂暖和了，我也舒服了。

0: 真凉啊，太舒服了。霞，咱以后要是成了亲，每天晚上都能搂在一块儿睡，多美呀！
1: 你看你，净说些没羞没臊的话，你心眼坏。
0: 哎，别缩回去啊，这不早晚的事儿吗？收回来啊！
1: 除非你答应了，不许说些没羞没臊的话。
0: 行，答应你啊，答应你。

像你人长得俊，又扎眼，要不明天你把头发剪了，你化妆吧，省得在路上惹是非，行不？你咋不说话啊？哎，你咋了？你别哭了，你全当俺没说过行吗？啊？

0: 我在杨宝山招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道理。哎，是不是咱们要找的那个人？
1: 周宝森？
0: 啊，
1: 试试看。
0: 你去跟他说，去派出所让他填写，能行吗？
1: 行。如果他跟你争辩，说案情就应该是这样，那他肯定掏过金子。这就可能跟何老四有关系，说不定他们还认识。
0: 那他真下去了，他还真埋上了。
1: 咱们不是试试他吗？能真把他埋了吗？如果他乖乖的下去了，那就是淘金的生坯子，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是个软蛋。你说软蛋能成为何老四的婚？就凭何老四的刚烈性子，能和这种人成为生死之交吗？
0: 哥，这一袋子恐怕行了。要是下去了，万一塌了，那咋办？
1: 要是真塌青了，那是天命，怪不得咱们，只能怪他命不好。再说了，这金子是怎么来的？啊，是命换来的。嗯、啊。
2: 哎，谁干的？你过来。
1: 咋了？
2: 怎么把井口改成方的了？啊？
1: 大伙不都这么挖的吗？
2: 人正规是方中带圆，啊？你改成方的，这方我淘不着金不是吗？这做晦气啊！
1: 咋了？吵什么呢？
2: 大贵，看看，方的了。
1: 哎呀，朱老三呐！你怎么把井挖成这样啊？这晦气呀！你得下去把那个斜井填了，这样才能辟邪消灾啊！不是，你下去吧，
2: 下吧，
1: 快下，
2: 瞅啥？快快！

0: 朱大叔，朱大叔，朱大叔，喝口水吧。
1: 老朱，对不住了，我给你认个错，你大人不和小人斗，都怪我有眼无珠。
2: 咱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穷兄弟，山不转水转，啊，说不上猴年马月咱们还会见面呢。古语说的不错，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老朱，你简直是个神人，学的是啥功夫？教教我。
2: 啥功夫？人在绝处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狗急了还跳墙呢。
1: 那是，那是。
3: 哎呀，了不得了！进厂里传开了，说你朱老三没有千八百斤的力气，从井里拱不出来呀。你一准练过金钟罩铁布衫。
2: 哎呀，你可别瞎嚷嚷，我哪有什么功夫啊？有把子力气倒是真的。
3: 那也是神力。
2: 好些日子没到你那喝酒了，改日我请你们喝酒，把我们头也请上。
1: 不不不不，还是我请你，给你压压惊。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换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老掌柜的，掌柜的，老掌柜的来了。哟，
1: 爹呀、啊，您怎么来了？您不在家歇着，是不是不放心啊？
2: 哪儿啊？
3: 老掌柜的，哎，您喝茶，这是您最喜欢喝的花茶。我想您这个时候可能能到，所以就拿这个给您捂着呢，现在还烫嘴。
2: 看看这孩子，心就是细，这脸上嘴上都是买卖，
1: 错不了，就是有点木讷。
2: 哎，别急嘛，咱们呢慢慢调教。元璋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1: 您说。
2: 元璋啊，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玉书他娘，还有我孙子，都没了。你也该去房媳妇儿，赶紧张罗张罗，要不然断了咱们夏家的后，对不起咱们祖宗。
0: 您放心吧，爹，我心里有数。啊，
4: 小心点儿。轻点儿，轻点
2: 儿。元璋啊，这俩孩子，我还是看好传杰了，有灵气。嗯，就是不知道他心术正不正啊，这就得慢慢看。

好嘞。

0: 二哥，
1: 哎，回来了。
0: 柜上的东西不能卖，交柜吧。
1: 这个，这厂捡的。
0: 掌柜的不是说了吗？店里的东西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要交柜。
1: 这是俺到院子里捡的，不是柜上的。
0: 你不交，你不交，我可要告诉掌柜的了。
1: 要告就告，反正你也没少说俺坏话，俺就是不交。起开，俺扫地的。
0: 二哥，掌柜的，我有话对你说。
2: 传杰啊，进来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掌柜的，这几天我发现柜上老有掉钱的，最多一回有十几个铜板呢。
2: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咱们柜上客人多，指不定是谁掉的。你要拾起来，你就收着吧，啊，攒多了给你妈买点好吃的，好好孝敬孝敬她。
0: 我可不能那么做。
2: 为什么呀？
0: 按照规矩，这里一切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该交柜，我都交柜了。
2: 好，好样的。
0: 嗯，掌柜的。刚才我看见我二哥也捡到钱了，他没交柜，我劝他，他还不听。我琢磨了半天，这事儿还得告诉您，求您对他严加管教。
2: 有这样的事儿？那他违反了店规，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
3: 川姐，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吧？你这不是出卖你兄弟吗？
2: 玉叔，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当哥哥的违反了店规，弟弟说他是应该的。学做生意，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以诚信为本，懂不懂？川姐啊，你做的对。
4: 桂航，老子要丢老人了你。
5: 掐着耳朵告诉你那些道理，你咋一点都记不住啊？人最要不得的就是贪小便宜。
4: 好，
1: 这个不要啊，问传杰。
4: 那是你拿的，是传杰拿的。
5: 要不是传杰告诉俺，俺还以为你在下先生家待的挺好的呢。
4: 熊玩意，去，进屋拿煎饼去。
1: 干啥？
4: 你下先生那儿？
1: 我不去。
4: 去不去呀你？
1: 去。

0: 嫂子，你坐。嫂子，事情已经过去了，孩子也认错了，就算了啊。传谷，你们不要以为啊，你和传杰做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实话告诉你吧，我呀是验验你们的，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嫂子，让孩子们也去吧，他们总有懂事的那一天。我不能赶他走啊，你们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是这一辈子都报答不了啊。
1: 夏掌柜的，以后这些事儿咱就不提了。您的意思是说，传武可以留下？
0: 留下呀，我不能为这点事儿就赶他走啊。嫂子，你的这两个儿子啊，按说还是传杰是做生意的料啊，不仅脑子灵活，人也忠厚，很有前途啊。
2: 轻点啊，稳住点儿，轻点儿。

0: 三儿，
1: 喘口气儿，喝口水啊。
0: 现在天热了，水要喝少了，人容易犯晕啊。
2: 谢谢二哥，干活去。
0: 哎，等等，啊，再喝一碗。
2: 我还干活呢。
0: 哎呀，不在乎这一会儿，忙起来了，你连想喝的时候都没了。
2: 我喝多了，关上茅房了。
0: 那怕啥呀？茅房就在院里，两步路的事儿啊。来，慢点啊。
2: 来，干活去了。
0: 哎。
3: 程杰，你过来一下。
2: 哎，
4: 传我。
2: 你说，
3: 累了吧？
4: 完了。
3: 给你煮的山楂汤，喝一碗吧。
2: 谢谢，我刚喝过，不喝了。
3: 哎，我好不容易给你送过来的，你不喝啊？
2: 好的，我喝。
3: 哎，慢，喝山楂汤啊，要有讲究的，这碗叫金龙饮泉，要一滴都不剩。
2: 行。我就金龙饮泉了。
3: 好喝吗？
2: 好喝。
3: 好喝啊，那就再喝一碗吧。这碗叫二龙戏水，给。
2: 跟你说，我都喝不下了，你看这肚子都撑圆了。
3: 哎，又不让你喝酒，还能醉啊？都给你倒好了。
2: 行，我喝。好了吧？
3: 这第三碗啊，叫三龙闹海，一定要喝的，不喝不吉利的。
2: 你说，我真的喝不下，你就饶了我吧。
3: 站住！又不是跟你灌砒霜，什么叫饶了你啊？不喝，不喝以后我就不理你了。
2: 行，我喝还不行吗？

0: 你干啥呢？
1: 二哥，我家尿给憋坏了，这谁在茅房里面？都这么长时间，咋还不出来呢？
0: 哟，花神是个娘们儿吧？啊，要不咋搭着红腰带呢？你先憋会儿，去趟上房，老爷子叫你呢。
1: 哎。老掌柜的，老掌柜的，您叫我。
2: 我没叫你呀，谁说我叫你了？
1: 我二哥呀。
2: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既然来了，你坐去。我跟你说说做生意的事儿啊。
1: 哎，您说我听着呢。
2: 别急。去，给我倒杯茶。
1: 哎，
2: 春节呀，咱们做生意呀，有一句话，叫做想要生意好，信誉是个宝。人无信呐，不立；生意无信，它不兴。俗话说得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就是啊。哎，春姐啊，你这是怎么了？
1: 老掌柜的，我想尿尿。
2: 嗨，尿尿赶紧去尿，你干嘛还憋着？你这孩子。

0: 你说怎么回事啊？啊？你站起来，站起来，站好了。丫头片子，你真能胡闹！她那么小个孩子，你把她憋坏了怎么办呢？
1: 憋坏了，那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啊？再说她就不会去墙根撒尿啊，死心眼儿，憋坏她活该，谁让她自己在说人坏话呀？
0: 你说说，你是不是跟川谷合起伙来捉弄她？是不是？
1: 没有啊，就算有这事，我也不出卖川谷哥。我才看不上软骨头的人呢。
0: 闺女啊，你是想错了呀，他那不是软骨头，那是诚实，这是做人最可贵的呀。

0: 老朱大哥，一个人喝闷酒啊？来，妹妹陪陪你。
1: 老板娘，我一个穷淘金的，我也请不起你啊。
0: 你当我光认识钱呢？我这双眼睛认人。不管你是什么来历的人，在我眼前这么一晃，我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可就是对你，我到今天心里也没个谱。哎，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你真想知道啊？
0: 哼，哪个女人不对你这样的爷们好奇呀？说说。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从山东逃到元宝镇的。
0: 我说嘛，杀人了。
1: 杀什么人呢？我小的时候是学过点拳脚，也有力气，啊，在老家的时候，给一个财主看家护院。
0: 哼，你看，我的眼光不错吧？说你就不是个等闲之辈。
1: 后来那财主那闺女看上我了，死活要跟我，我也看上她了。
0: 那不用说啊，那闺女挺俊的吧？
1: 那还用说呀、啊？柳叶眉，杏核眼儿，啊，腰就这么细。哎呀，后来让那个财主给发现了，
0: 肯定是把人姑娘给睡了，没把肚子弄大。
1: 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熬不住，逃不住啊。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跟那闺女，偷偷跑了。

0: 行了行了，我算服你了。
1: 来。
2: 年纪不大呀，哎，
3: 怎么还在这儿？都好几天了。
2: 后生，哎，后生，哪儿人呢？你是？多大了？你说给我们，啊，我们给你坟头上立个牌啊，碑什么的。
4: 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你醒醒啊，传文哥！
5: 小兄弟，看来你哥啊是真不行。这么着，西边有个乱葬岗子，我们大伙帮你抬过去埋了就算了。
4: 俺哥不能死，俺说啥也得救活他。传文哥，传文哥，
6: 传杰啊！
7: 哎，
6: 过来。
7: 哦，
6: 传哥长，嗯，今儿个我得闲，给你说点生意上的事儿。
7: 听掌柜的教诲。嗯，
6: 做了咱们货站的生意啊，一定要多学、多问、多看，而且还要多琢磨。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有真本事，啊！而且要活到老学到老。有些东西可能你学了用不上，可是等你要用的时候再学，那就来不及了。有些人呢，受不了三年学徒的苦，一年半载的就给吓跑了。而且他觉得，山货生意有什么呀？啊？其实不然，你就拿做皮货来说吧，啊，皮子要细分春夏秋冬，以冬皮最好。这个冬皮呢，里边要细分种种种种，这方面常先生是行家，你要虚心的请教。
7: 哎，知道了。
6: 嗯，另外做生意还要算账，这个账啊有很多种算法。今天我教你一套我从黄县学的口诀，很管用。
7: 掌柜的，您说。
6: 嗯，你听着啊。162521253187542555312556375743758595651168751275138125148750159375161。
7: 掌柜的，您再说一遍，说慢点，让我记下来。
6: 不成，这个不能记，一定要口传心授，这要看你是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7: 我能背过。
4: 春哥，春哥。

0: 喂喂喂，别在这儿哭哭啼啼了，多晦气啊！走吧走吧走吧。
1: 大叔，俺求求你了，你再让俺几天，俺这就去想办法。
0: 那好，就再让你两天，两天以后再不走，我可要把你们轰出去啊！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观音菩萨，张金贵恳请菩萨赐予我儿一合适女子，冲洗去病，保佑我儿子平安无事。
1: 挺好的闺女，可这年头谁养活得起呀、啊？还拖着个要死的哥哥。
0: 菩萨保佑，菩萨。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妈，出啥事了？
1: 老爷、夫人，好事，大好事啊！哎呦，这真是菩萨显灵了呀！
2: 我看行，这个人可能活不了几天了。这买卖值，快找个中间人立字据吧。
3: 啊，这位姑娘，刚才你说的事儿我全部都应着。我家有个儿子叫梁，他有病，让你给他当媳妇儿，冲冲喜。

0: 只要能救活俺哥，啥都行。
1: 姑娘，你哥也安顿好了，这个屋子你还住腻吧？哎呀，你们兄妹俩下在这儿住下啊。哦对了，这是给你哥熬的药啊。姑娘，听大叔一句话，生死由命，你哥能不能救活可就看他的造化了。
0: 谢谢大叔。
1: 别说谢，别说谢。哎呀，赶紧把你哥救活吧，找个好日子你跟莲儿就成亲啊。快喂药。

0: 闺女啊，你哥好点了吗？
1: 已经能喝药了，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醒过来。
0: 闺女啊，别太着急啊。啊，老爷让你换换衣服，去见见你女婿。
1: 刘妈，
0: 啊，
1: 光说他有病，他到底是啥病啊？
0: 啊，老爷夫人，仙儿来了。
2: 啊，
0: 进来吧。
2: 莲儿，
3: 我不要臭流饭了，当老婆。
4: 哎，莲儿，你睁眼好好看看，这闺女聪劲儿的。哎，莲儿，陪你玩不好吗？
2: 乖，
4: 莲儿，
2: 听爹的话。
4: 莲儿，
2: 莲儿，
4: 莲儿，
2: 听爹的话。哎，莲儿，你看，他陪你玩。

0: 你叫什么名儿？
1: 俺叫仙儿。
0: 仙儿，你愿陪我玩？
1: 愿意。
0: 拉钩。
2: 川宁啊，这俩孩子有缘呐！啊，
3: 是啊，是啊。
2: 仙儿啊，明儿跟梁就把事儿办了吧，给他冲冲喜。
1: 你说话可得算数，俺哥的病你们可得下劲儿治，大夫三天一看，汤药两天一副。
2: 哎，仙儿啊，你的事儿刘妈全跟我说了，不过。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张金贵一定会尽力。可你哥的死活，我可不敢打保票啊。
4: 哥，你醒了吧？俺明天就嫁人了，你可千万别怪俺。俺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俺扔不下你，俺得救你啊。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

豆儿哥，这辈子俺都当不了媳妇了，俺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少奶奶，你哥好点了吧？那就好了，少奶奶，去吃饭吧，都等着你了。

0: 这饭没法吃了。
1: 咋了？咋不吃了啊？
0: 二哥，
1: 嗯，
0: 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弄出那么大动静？嘴里呱唧呱唧的，像老母猪吃食一样。
1: 不是你咋说话呢？
0: 再说了，你吃饭就吃饭，放到别人地盘干什么？看人家夏掌柜的，那才叫斯文文明。
1: 咋的？你看不顺眼是吧？啊？打油你那天开始你这么吃饭的？小兔咋不找收拾呢你？
2: 说啥呢你这？那三说的不对啊！你看看你吧，吃饭的时候跟打仗似的，大马长枪啊！看人三儿，出点动静了吗？
1: 他好，在夏掌柜家吃饭从来没吃饱过，非给你刮个摇窝头。娘，三儿现在变得越来越假，越来越操蛋了。
2: 闭死你的嘴巴！
3: 大婶儿，大婶儿，
4: 哎，玉叔，来，
3: 大婶儿，
4: 你看，大叔来信了。
2: 我打来的呀。
4: 哦，他突然烧到冲泽剩的，
2: 来一块吃饭吧。
4: 哦，不了，我弟还等我呢，他先走了。
2: 哎，
1: 娘，娘，
2: 三儿，
0: 可是他娘见字如面，今春一别已是大半载了，你的身子骨还好吗？两个儿子在冲泽剩学生意还好吧？你要多嘱咐他们好好学徒，也要学着做人。两匹马一定给我喂好了，将来咱们的地多了，春种秋收就靠他们了。船王有消息了吗？在家里的两个孩子，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船武。这孩子浑身野性，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怕事儿，好惹个乱子，调教好了是个汉子，调教不好了就不好说了。你对他一定要严加管教，什么事儿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娘，完了，
2: 就这么多了，
0: 剩下就是落款了。
5: 爹真是的，俺哪点比不上三儿了？有啥不放心？
2: 你爹说错了，你还给俺少惹祸了。
1: 娘，俺在家能挑水劈柴，俺能上山套野物。三儿会啥？就叫耍嘴皮子。
2: 哎，你这个熊孩子，咱老没服的时候呢。
1: 不是娘，
2: 吃货一个。你干啥
1: 啊？俺是吃货，俺不吃了还不行吗？
2: 传我
0: 二哥，
2: 你还没挑水呢。
6: 欢迎这个各位老大，
7: 你是镇上大贵
6: 啊？正是正是。
7: 那好，大伙给我看好了，这是个老淘金的，这老东西把去年淘的纱巾想带出去回山东，这是找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保护你们安安生生的淘金，淘了金子不能藏着，不能带走，私自携带者这就是下场。
8: 大家伙都看到了啊，咱淘金的容易吗？
9: 这上有官府管着咱们
8: 啊，这四周有土匪候着咱们，
9: 咱们淘了金子千万不敢藏了掖了，一定要交到柜上去换工钱
8: 啊。
9: 皇上有旨，这金子那是大清国的花销，
8: 哪怕私带出去一粒，那犯的都是死罪。你们这些人大都是从山东来的，这几百年了，有几个人能把金子带回家去的？我劝大伙一句，不要冒险，要守规矩。你们看看啊，这里面埋的都是山东来的淘金客啊，这地界打道光年间那就开了金厂了，可是直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能把纱巾运出去的啊。那些不守规矩的留下的就是这些白骨了，大家好好想一想，到底是金子金贵还是命金贵啊？啊？

0: 小少爷，慢点儿，慢点儿啊！我妈，你们先回去，赶紧、跟叔叔去画啊！哎，慌慌张张的，怎么回事啊？
1: 老爷，老爷，老爷，可好了？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
0: 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这小子命还真挺大啊！没事，忙去吧。
1: 哎。
2: 你说的都是真的，嗯，传文哥，俺实在没有办法，俺不能让你死，俺得救你啊！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
0: 小，咱啥也不说了，现在就走，要么去关东找俺爹娘，要么回汕头。
1: 俺不能眼瞅着你承认艰险，传文哥，你现在身子骨还不行，等你病好了，你一个人走吧。传文哥，俺这辈子就这样了，俺再也没脸跟你做夫妻。 虽说俺现在还是干净身子，可是已经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了。小，
0: 俺不嫌弃你小，
1: 你不嫌，可你爹你娘知道了能不嫌？
0: 你救了俺一条命，俺爹俺娘也不能嫌你。
1: 可人家答应俺救活了你，俺也得守信用啊。 传文哥，你别管，就当俺死了。
0: 仙儿，仙儿。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

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滨海亲水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

0: 期内容。
1: 正值伏天，暑气蒸腾，各级学子们也开启轻松惬意的暑假时光。在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时节，市民和来锦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
2: 在中国最北的锦州湾海岸风光带，风帆荡漾，风光无限，近几年来已经成为本地及来往游客夏日首选去处。记者在笔架山景区看到，不断有游客陆续进入检票大厅，通过大屏幕仔细观看今日潮汐提示，掌握天桥最佳通行时间后，有序检票进入景区。很多家庭型游客边走边玩，沿着滩涂挖沙、捉蟹、拾贝，乐享海浪潮涌带来的天然乐趣。也有一部分游客选择搭船渡海，用最为快捷的方式乘风踏浪，奔赴海岛追寻夏日里那一抹清凉。
3: 我们是从河北过来，然后在网上听说那个笔架山，它这个是特别神奇，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景观啊。然后我们在晚上昨天晚上的时候特意从网上做了一下攻略，然后就是大概带我们的家人，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锦州的笔架山。
2: 与笔架山景区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们换好泳装，携带各类戏水玩具设备，穿梭于园区各项游乐设施畅快游玩。园区核心造浪池是最为吸引游客的打卡点位，伴随着动感澎湃的音乐，水浪一波又一波的袭来，游客在浪潮奔涌间尽情释放夏日激情与活力。
4: 这个夏天，锦州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的演艺和活动全面升级。比如我们有大型的漫展活动，比如我们有海上的烟花秀、电音节，然后我们的演艺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年我们邀请了高颜值的男团、女团，还有非遗的火秀表演，包括火龙棍，然后海上的有一些烟花秀。今年我们园区的打卡点也做了全面的升级，比如我们做了崖壁的瀑布，做了海边的沙滩影院，还有海边的浴场，有海有梦有欢乐。
2: 距离笔架山景区仅5公里的白沙湾浴场，同样是游客亲水避暑的宝藏圣地。这里沙软潮平，特别是520-13号渔船伫立海岸，已经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标志性点位。不少游客在此留下滨海夏日的专属记忆。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的独特山海资源，我市整合多元滨海文旅业态，以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服务，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不断将夏日良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热流量。
5: 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发展实体经济、未来产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有关工作提出了重要要求。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加快链式集聚、集群发展，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主要精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突出问题，强化源头治理，营造诚实守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传达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政府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和在锦州召开的投资项目谋划推进与金融支持会议精神，强调要聚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加快项目建设，提升招商质效，拓宽融资渠道，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要练就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洞察力，强化

0: 班子内部的协同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会议听取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上半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履行一岗双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要强化高温天气下的安全生产管控，切实保障户外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 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1: 8月4号，市政协联合锦州市新兴之火爱心协会开展为一线工人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在施工一线的工人们送去关怀与良意。
0: 本次慰问活动聚焦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施工现场。该工程是重点民生工程，众多施工人员不惧高温，坚守岗位，抢抓施工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用辛勤汗水助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默默为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市政协委员和兴兴之火爱心协会的工作人员将清凉物资逐一送到每一位施工人员手中。 叮嘱大家在高温作业期间务必做好防暑措施，牢固树立安全施工理念，平衡好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个人健康三者的关系，在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同时，切实守护好自身身体健康与现场作业安全。活动结束后，委员们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2: 为充分展现义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特色农产民俗。 持续扩大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8月2号、2026中国义县第9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在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启幕，市群众艺术馆、市评剧团、市京剧团、市歌舞团、市杂技团等演出单位联袂出场，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开幕式演出。本次活动以扶阳成俗、古韵留香为主题，涵纳多元文化展演矩阵。
0: 沉浸式美食体验、羊汤大赛、广场舞大赛、赛羊大会、中国家庭帆船赛等农文商体旅多项内容。活动主会场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更是好戏不断。活动从8月2号至8月12号，为期11天，每一晚都将有主题晚会演出，摇滚之夜、乌兰木齐、戏曲展演、啤酒之夜等专场活动将轮番上演，线上云端畅游盛会，线下现场乐享烟火。 舌尖上的饕餮盛宴，邂逅独特的辽西民族风情，带领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不一样的扶阳之约。伏天品羊汤，岁岁纳安康。自2007年首届扶阳民俗活动启幕，义县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已经成功举办8届。从最初的民俗体验，到如今农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不断擦亮千年国寺宝藏小城的城市名片。
1: 阜阳民俗活动早已成为义县最具辨识度、最有烟火气、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在太和区营盘街道东太平社区，75岁老党员徐文斌常年身着志愿红马甲，奔走在小区街巷、公园角落。拥有50余年党龄的他，始终扎根社区志愿服务一线。
3: 以点滴善行、温暖邻里人心，用数十年坚守践行雷锋精神，展现新时代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徐文斌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休后他主动投身社区建设，成为一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东太平社区老旧小区集中，辖区滨河路带状公园是老年居民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 受长期风吹日晒影响，园内休闲长椅老旧破损，既有碍辖区环境风貌，更存在安全隐患。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2019年起，开启了长达7年的公益修缮之路。他自掏腰包购置油漆、毛刷及维修工具，经常到公园巡查、粉刷和修补破损长椅，并制作温馨提示牌。
1: 细致周到的守护群众安全，为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
4: 我是经常在这旮溜弯看徐师傅搁这嘎达刷这个漆啥的话，环境都变好了。完了，我们这走道的心情也都特别舒畅。
3: 多年来，从社区党课宣讲到城市文明建设，从志愿服务到关爱青少年，处处可见徐文斌热忱忙碌的身影。服务群众。

0: 不分大小，只要群众需要，党员就该挺身而出，主动作为。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徐文斌的为民初心。平日里他主动担当，冲锋在前，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街巷卫生清理，持续为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贡献力量。
1: 新时代的红色传承，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传统。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扎根社区，服务邻里，以点滴小事践行党员初心。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徐文斌持之以恒的无私奉献，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人，带动辖区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到共建美好家园的行列中。
2: 眼下正值三伏酷暑，很多市民纷纷寻找就近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北普陀山植被繁茂，林荫连片，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造就天然清凉环境，凭借宜人温度与秀丽风光，成为市民徒步散心消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3: 踏入北普陀山景区，成片林木层层交错，铺就绵延不绝的树荫，山间步道曲径通幽。相较于城区闷热环境，山林间凉风萦绕，有效隔绝高温，每日都有大批市民结伴漫步山间步道，一边沐浴林间清风，一边观赏山野风光，在家门口就能躲开三伏燥热。
4: 我经常上山走一走，一边纳凉一边锻炼身体，觉得很舒心。
3: 满眼绿意，隔绝灼热日光，林间鸟鸣声声，清风相伴。对锦州本地人来说，北普陀山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景区，更是日常休闲放松的花园。早晚时段都能见到上山休闲的市民身影。依托优质山林资源，北普陀山已然成为锦州极具特色的夏日纳凉圣地。
5: 7月28号，古塔区经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古塔区团委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将法律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6: 宣讲中，主讲律师贴合居民日常生活，围绕婚姻关系界定、夫妻财产划分、子女抚养、反家暴维权、遗产继承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拆解法律条文，细致讲解婚姻家庭中的法律误区与维权途径，内容实用接地气，让居民轻松学法懂法。同时，主讲律师还倡导辖区居民主动学习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树立文明婚恋观、家庭观，自觉遵法守法，理性处理家庭矛盾，积极传承优良家风，共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
7: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课程的讲解和分享，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到婚姻家庭编的相关法律内容，在今后处理自己家庭事务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解决自己的小事情，维护社会的大和谐。
6: 此次普法活动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婚姻家庭法治意识和自我维权能力，营造和谐文明法治的社区氛围。
8: 以前我觉得这些法律特别枯燥难懂，但是今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前在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到，然后今天在现实中也接触到了。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铮铮誓言。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你他妈装病是不是？啊！好，我让你装啊！我让你装，你别打了！他妈扔你！别装！装不装？哎呀，别装！装有病！你他妈装！哎呀！我看你还装，你还装！哎呀！干什么？想做反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金大拿能在这开金厂，那就自有道道。快回家！
1: 干活去！快回去！去，干活去！快！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去？
2: 大鬼，大家伙没别的意思，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干活，不都是为了挣点钱吗？
0: 是呀，我说的也是这话呢，啊！你说，大家伙干什么来了？啊，不就是想多淘金子、多赚钱吗？啊，你说像老爷这样的，来赚什么钱呢？啊，我这都是为大家好啊！啊，
1: 你们别绑着驴腚亲嘴啊！不知道享受，去这儿干活来。
2: 行了，干活干活去吧。 干活去！
0: 哎呦！哎呦！哎呦！

0: 在这儿。
1: 哎，大哥也太欺负人了，说打谁就打谁。今天要不是老朱大哥拦着，大伙肯定把这青蛙给废
2: 了。哎，您发现没有，大贵啊，还挺怕咱老朱大哥的呢。哎，老朱，你领头，咱们拉起帮来，整死那个青蛙。

0: 老杨啊，咋样？没事吧？实在不行歇两天吧。
1: 哪敢歇啊？俺怕一躺下就起不来了。山东老家那边还等着俺挣钱养活呢。
0: 弟兄们，有些话我是憋在肚子里好些天了，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听说这个金厂吧，原来是一个叫贺老四开的。这贺老四在那个时候啊，我听说那是和气生财，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金厂子被官府、土匪还有大贵他们给占了，咱们在这儿连牛马都不如，这小命都攥到人家手里了。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日子，现在也没发现金子，对不对？我看呢，那咱不如回家了。我是想回家，想回家的呢跟我走，不想回家的你们就留到这儿。那你们谁想回家？想回家我跟大贵说说去，好不好？啊，
2: 周大哥，我跟你走。
3: 周大哥，我跟你走。
2: 咱别在这儿穷耗了。
4: 呵，说事儿呢？说什么事儿呢？这么热闹，啊？
0: 怎么都不说话呀？啊？那大伙不说，那就我说吧。哎呀，你看我们也没找着金子，大家伙琢磨着就想回家了，正想找你们商量呢这事儿。
5: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
0: 那这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也做不了主。那天下哪有这道理？
5: 天下就有这个道理。我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想出去只有一条道，哎，那就是一年工期满了以后才能走出这条沟。如果眼下私自有人想走，那要是被官兵和土匪抓着，那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6: 那这一年我们就得待在这儿了。
5: 对，除非死了才能走出这条沟。
7: 娘，起来吧，太阳老高了。
8: 你救不起来，看你能怎么样。
7: 听话，别闹了，快起来吧。嗯，起来吧。哎，让你不起来。你还敢打？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打，还打。
8: 别喊，别喊了，不好了，造反了。
9: 你这个贱人，三纲五常你懂不懂？你打你男人，打粮。你打我儿子，我打死你！你这个臭要饭的，你这个臭要饭的！
7: 你打吧，有胆气你打死俺，俺不用你偿命，还谢谢你。打不死俺，算你没种。
9: 你还跟我嘴硬？我今儿我就打你这个嘴硬的。
10: 少奶奶，少奶奶，你就说句软话吧。老爷，老爷，求你了，你消消气吧。少奶奶年纪小不懂事，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为了少爷，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11: 老爷，老爷，快坐下，坐下，快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9: 我本来就想吓唬吓唬他，他还跟我耍横。你不是找打吗你？
11: 老爷，再怎么说他也是咱儿媳妇啊。仙儿，仙儿，别怨恨你爹哈，他也是为你好啊。仙儿，回去吧，啊，刘妈。
10: 少奶奶，起来吧。走啊，走啊。
8: 心儿，疼吗？打疼了？你等着，我给你报仇。
7: 你咋报？
8: 我自有办法。
10: 哎，小少爷，小少爷，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哎呀，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哎，老爷，太太，你看，你看小少爷是怎么了？

0: 少爷，我求求你别这样了啊！
1: 娘，你怎么了？你发什么疯了？莲儿，哎呀，你打我媳妇儿，打娘的，看谁划算！哎，莲儿，爹不是给你出气吗？
0: 你给我出气，我给媳妇儿出气，我要给我媳妇儿出气，要不然太不好玩了。哎呀，
1: 哎，莲儿，
0: 儿子，你爹再也不打你媳妇儿了啊！咱们回去吧。
1: 不行，
0: 爹得给俺媳妇儿赔个礼。
1: 媳妇儿没打我，你可打我媳妇儿了。
2: 莲儿，
1: 你，哎呀，你看爹都给你跪下了。
2: 儿子，
1: 你别打了，你不是说他打你了，怎么又没打了呢？
2: 我说什么了？
1: 哎呀，
2: 儿子，
1: 别打了，别打了，爹给你跪下了，好好，爹给你媳妇儿赔礼啊，给你媳妇儿赔礼。
2: 哎呦，老爷，慢点，哎呀，老爷，好好好。
1: 萱儿，
2: 萱儿，萱儿。
0: 见好就收吧，啊！爹他不知情，不是给你认错了吗？啊！难道你家是来当媳妇儿的，不是来讨打的？
3: 是是是，仙儿说的没错。仙儿，爹发誓，再不打你了，爹要是再打你，我不得好死。仙儿，
0: 你看，快走吧，都出去，快走吧。
2: 有我媳妇儿，谁也没少欺负。好了，给你报仇了，起来吧。
0: 馅儿，你吃。
2: 你从哪儿偷的？
0: 这你不用管，我家有什么好东西，放在哪儿，谁也别想瞒我。以后你要是不打我，我天天给你偷好东西吃，行不？
2: 那你也不许使横。
0: 行，拉钩。

兄弟，我要试着离开金沟，你的仇我记着，不报此仇，我朱开山誓不为人。

0: 那马死可真惨，都快打成筛子了，多亏呀、啊、上面没骑着人。
1: 人家是先用马来试试风声，高人呐。
2: 哎，那你说这人是谁呀、啊？
1: 哎呀，管他是谁呢，反正这里是进来容易出去难，要想出去的话，那只有公器道身上不藏一粒金子，那才能活着走出金沟。
3: 长明哥，你干啥呀？
4: 你别管我啊，去找爹娘去。
3: 你放着，俺不让你走。等你把病养好了，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俺现在就是不让你走。
4: 俺待不下去了，香。再待下去，你还不如把俺架在炉子上烤，俺受不了啊！
3: 俺心里也不好受啊。咱俩就这命，认了。
4: 你跟俺一起走，要不你让俺一个人走，就把门给俺让开。
3: 你真要走？
4: 俺真的要走。
3: 铁了心了？
4: 铁了心了。
3: 给俺说完事再走。
4: 香，
2: 你干啥？你要
4: 啥？你这是
2: 逼！
4: 你干啥？你

0: 杏儿，大叔，粮太小不会喂药，俺替他喂。
1: 喂，喂。

0: 怎么了？
1: 价又高了。
0: 高了？你懂不懂皮货？我这些可都是冬皮子。
1: 冬皮子不假，可这都是老冬的皮子。你看这毛，油性差了点，不够柔和了。可惜呀、啊。
0: 神仙呢？那你看着给个价吧。
1: 我也不想占您的便宜，咱们按质论价。这样吧，按您说的八折可以吧？
0: 八折呀、啊？
1: 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
0: 我说你能不能再涨涨？我整这些货可真的不容易。
1: 先生，买卖都是东家的，我们也就是个伙计。我收您的货是一手托两家，既不能让您吃亏，也不能让东家没赚头，不是吗？您说呢？
2: 听见了。好，传杰这价砍得多好，实诚，多有道理。
0: 成交。
3: 收货。
2: 好好小着点。
3: 虎皮两件，豪皮三件，买卖成交，账房付款。
1: 先生，这儿请。
4: 先生，拿好了。有货还请多关照小号，谢谢了。
0: 你们店里有这样的小伙子，好，有福啊。好，
5: 慢走。
1: 你走好。
2: 好啊，川杰。
1: 掌柜呢？
2: 这笔买卖做得不错。哎，这燕皮子的活你是什么时候偷着学的？
1: 不是，平时船先生教给我的。
2: 不错不错，但是美中不足啊，你生意做完了，这话得跟上啊。刚才常先生那几句话多得体呀、啊！啊，你不仅要做成买卖，还要拉下主顾，你得让人觉得呀，你的热乎劲儿是始终如一的。你要让人家啊来了以后还想来，对不对啊？不许骄傲啊，还要好好历练。
1: 哎，记住了。
6: 哎，哎，你发现没有？他从尿裤子以后就变聪明了。
7: 老爷，老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烧香拜佛？
8: 爹娘，
0: 娘，怎么着啊？
8: 我媳妇病好。
7: 那你媳妇人呢？
8: 在屋里跟他哥说话。
7: 老爷，老爷，这事不能再拖了，就按您想的办吧。
9: 刘妈，
10: 哎，
9: 三叔叫你。
10: 哦，
9: 娘儿，你媳妇最近对你好不好？
10: 好、
9: 真好，家好吗？
10: 真好。
9: 是对你好，还是对他哥哥好？
10: 对我好。
9: 伤害子，
11: 爹，你叫啊？
9: 仙儿啊，你哥的病虽然好了一些，但是要彻底根除也不那么容易，我给找人算了一卦，说你哥这个病要彻底好啊，就得冲病。怎么冲呢？大仙说了，要给你哥买上新衣新裤新鞋新帽。仙儿，你到镇上把这事儿办了吧。

0: 哥这身衣裳行吗？
1: 行，太行了。仙儿啊，你哥真是活在你心尖上啊。

0: 谁呀？
1: 仙儿，是爹，您
0: 爹，
1: 进来吗？
0: 快进来吧。
1: 仙儿，哎呦，这么晚了还在做针线活啊？
0: 给娘缝缝衣裳。哎，
1: 真是好媳妇儿，快，你娘包的饺子啊，趁热吃了。
0: 爹，你吃了吗？
1: 哦，吃了吃了。哦，给你哥那边也送过去了。仙儿啊，爹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梁他奶奶听说你们成亲了，巴望着你们过去住上几天。爹想啊，明天一大早让梁他娘带着你们俩过去住上个十天半个月的，你看行吗？
0: 听爹的，不过俺得跟俺哥说一声。
1: 哦，仙儿，爹忘了告诉你。你哥吃过饺子，跟几个长工啊赶夜集去了，说这个去渤海湾的海边看光景去了。哎呦，这来回得180里，恐怕得明天晚上才能回来。怎么仙儿，他临走的时候没跟你打个招呼啊？你瞧这孩子。

0: 儿，放心的走吧。等你哥回来，我会告他一声啊。哎，这样，好好听媳妇话啊。
1: 走了，老爷。

0: 小少爷，慢点啊。好，走吧。
1: 回去了，
2: 香儿，香儿，香儿，
1: 大叔，大叔，香儿去哪儿了？
3: 哎呦，大哥，来来，别急，来来，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1: 大叔，不坐了，你告诉俺香儿去哪儿了？
3: 哎呀，大哥是这样，你大婶带着香儿还有莲儿到河北去看他奶奶去了。要在那儿住上一阵子，
1: 那要住多久啊？
3: 这个不长，就一两年吧。
1: 一两年？
3: 哦，大哥，你别急。哦，对了对了，你看，仙儿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要好好的照顾你，还留下20块银元。
1: 大叔，
3: 大哥，你要找他也不是不行，瞧了吗？这个就是地址。哎呀，大哥呀。天色也晚了，你也累了一天了，赶紧歇着吧！啊，从明天起，咱爷俩就在这屋吃饭，都是一家人了嘛。大哥，这么晚了，匆匆忙忙，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去找妹子。
3: 也好，不过路途遥远，你又人生地不熟的，路上要多加小心呐。

0: 没死没活干了这么些日子，怎么还不见金子？
1: 哼，还金子呢？连个金沙子都掏不出来，这地方是不是没有金脉啊？
2: 哎呀，金脉啊都让贺老四带走，要是贺老四在，那就好了。
3: 真他妈邪了，这金子都长土了。
4: 金子真长了腿，还有那匹马跑得快呢。
3: 这怎么到现在连一点金子的味儿都闻不到了？要是贺老四还在就好了，当初就不该那么早把他杀了。
4: 哎，对了，他那个把兄弟儿，咱可吊他有些日子了，也该露面了。是不是被咱们吓住了，不敢吃这碗饭了？
3: 不会，我觉得这小子该冒头了。你说吃这碗饭的，一闻到金子味儿，他能不出来吗？
4: 那他现在，
3: 咱们的眼线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4: 真的？
5: 哎呀，可不好了，可不得了了！哎呀，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
3: 呀，老燕，怎么了？
5: 兄弟啊，老家来信了，山东今年呢又是个大灾呀，庄稼又绝收了，俺娘啊，活活的饿死了！
6: 弟兄们，好歹家乡山东的方向，磕个头吧，让老天爷保佑他家里人都平平安安的。

0: 小少爷，
1: 慢点啊。
0: 哎呦，好。
2: 奶奶怎么样啊？
0: 川文哥，川文哥，爹，
2: 仙儿啊，你说你哥这个犟人，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非说要到关外找你爹去，没办法，我还给他20块银元呢。

0: 姐，你怎么了？
1: 娘，姐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爹他太阴太狠了。
0: 姐，你走吧，刘妈都跟我说了，传文哥才是你男人，快去找他吧。姐，你慢走。
1: 娘，姐对不起你，你是个好男人，将来一定能找到比姐更好的媳妇。
0: 姐，你走吧，路上小心。

0: 老陆，你说话呀，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这是百年不遇的事儿，我也没主意了。要不，咱们交贵上。
0: 那不行，淘金人几辈子都没遇到这么多金疙瘩，不能白白撒手。
1: 你们大伙儿都这么想？
2: 老燕说的对，
3: 对，
2: 到手的金子咱不能白白撒手，怎么说也是咱大伙儿的血汗，大伙儿说对不对？
3: 对对，就是说的。
1: 要这么说，从今天起，咱们大伙儿的命就和这些金疙瘩拴在一起了。你们说吧，怎么个分法？
4: 怎么分？这还用问吗？我是咱们的头，那当然得拿大头，剩下的按出力多少分呗。
0: 那可不行，这么分不合理。要按说呀，应该平分，人人有份儿。
5: 你和大伙一样。
4: 什么？要我和你们平分，那我这个头就白当了。在这儿谁说？

0: 啊，在这儿我大金莲的话就是王法，谁不服就和我这刀子说理。
1: 动刀子了，这时候谁还怕谁呀、啊、敢闯咱老金沟的哪个怕死，有才大家发，谁也不想吃毒的。
2: 大叔大哥，你说说怎么个分法。为了这点金子，大伙儿伤了和气不合适。我说个分法，你们要是同意了，咱们就把金子分了，要是不同意，我立马交柜上，谁也别想得。
0: 你打算怎么个分法？
2: 按人头分，谁也别想多得。
3: 成
4: 成
3: 成成成。
0: 那大家都说这么着了，那就这么着吧。
2: 金子可以分，可是有句话我得说在头里。
5: 你说吧，大伙儿都听你的。
2: 咱们来到这儿这么多日子了，大伙儿都知道，在咱们的契约没解除之前，谁想逃出金沟，那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咱们有金子了，有了金子，大伙儿就得往外闯。可是我把话说在头里，谁也不能单独运金，咱们要找一个机会一起往外闯，要走大伙儿一起走。
5: 老朱说的对，谁不许单独行动，大家伙得抱团，不然金子也运不出去。
2: 不能说说就算了，咱们大伙儿得起个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朱老三要是不守誓约，不得好死。
6: 有难同当，不守誓约，不得好死。
5: 这是真的，
7: 真的，我拿脑袋担保。
5: 别慌，别乱。
7: 谁也不许说。谁也不许动，也不许去查。要想把这笔金子罩住，那就不能透一点的气儿。
8: 哎哥，
7: 你是不是想把他们淘的这批金子？嗯？
8: 那眼线的消息可靠吗？
7: 可靠。
8: 那他会不会把这消息他没给官府啊？
7: 不会。哥，别忘了，他们有一条人命在咱们手里攥着呢。
8: 好，
3: 叔，
2: 得了金疙瘩，高兴了。
3: 哎，叔，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2: 啥事儿？说吧。
3: 叔，咱爷俩也不是一天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个没爹的孩子，所以我想认你当干爹，你看行吗？
2: 小金莲，你是个好孩子，懂事仁义，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认不认干爹都一样。
3: 那你就认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干爹了。干爹，我先给您磕头了。
2: 起来起来起来。我还没答应你就磕头了。行，我收下你这干儿子。你哥知道吗？
3: 啊，这是我的事儿，都管不着。
2: 弄得我措手不及的，认干儿子我得送你点礼物。
3: 哎，干爹，我不要你的东西，我倒是想送你一件礼物。
2: 送我礼物？你有啥呀？
3: 干爹，我想把今天分的金疙瘩送给你。
2: 送给我？为啥？
3: 干爹，我知道金子是好东西，可是在咱老金沟，金子是杀身的根苗，我不想为他死。再说家里的老娘还等着我回去呢，我害怕。

0: 三儿，三儿，
1: 嗯，
0: 你醒醒，你是不是尿炕了啊？咋这湿呢？
2: 我跟你说话呢，三儿。
1: 哎呀，我可没尿，是你尿的。
2: 你小子耍赖！啊，看看你裤衩湿没湿，快点。
1: 哎，二哥，你看也没用，我可没穿裤衩，光着屁股呢。
2: 好小子，你早有准备是吧？我告诉娘去。
1: 你告就告呗，我是怎么造好这尿炕的毛病的？还不是因为你，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2: 哎，你咋就憋不住呢？啊？
1: 二哥，自从你和玉叔撞了我之后，我晚上做梦老是梦见了憋尿，就到处找茅房，最终还给找着了，掏着小票就尿，哗，尿了一半就醒了，可搂不住闸了。得，索性就尿个痛快，对吧？
2: 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小子是把咱家的炕当成茅房了是吧？啊，这将来你要娶了媳妇咋办？让媳妇跟你一块受着？
1: 哎，这呀，你就不用操没味的心了。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2: 哎，起来了，把那尿褥子给我晒晒。
3: 爹，您叫我。
4: 哎，仁章啊，你看看，今天强先生给咱们收了一件好东西，好身呐。
3: 哟，真是好身啊，
4: 多少年都看不着了，这样的身挖一颗少一颗。哎，仁章啊，我看这个身就别出手了，给我留下吧。
3: 爹，您要喜欢您就留着吧。
4: 哎，好。
3: 冯宝啊，把店上的活给辞了，现在人手不够，我想再雇个伙计。
4: 还雇什么伙计呀？咱不有现成的吗？
3: 现成的
4: 啊？
3: 谁呀？
4: 传杰呗。
3: 哎呀，不行。他还没出徒呢，再说还是个孩子。
4: 孩子，你们在我的眼里不都是孩子吗？你想想，你十几岁上柜台，不是也是孩子吗？我看呐，川杰的孩子虽然小，有心计，我看行，让他试试。
3: 那就让他试试。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

0: 这些王八蛋的。
1: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2: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常规的，常规的，您叫我。
1: 程杰啊，站柜的冯宝走了，我跟老掌柜商量了，从明儿起啊，你站柜。
0: 掌柜的，我还没出徒呢，本事没学到家，让我再跟您学两年吧。
1: 哎，站柜不影响你学徒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老掌柜的和掌柜的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干出个样来。
1: 哎，这才对了。今天放你一天假，回去跟你娘说一声，明天把行李拿过来啊。
0: 掌柜的，还要住这儿？
1: 站柜的伙计住店，自主如此，东西不要。

0: 带的太多啊，一条被褥就行了，其他的这都是现成的。
1: 掌柜的，我能不能不住店呀？我人条腿快，来回跑着，不耽误事儿的。
0: 那不行，掌柜的伙计不住店是要耽误事儿的，啊？去准备吧。
1: 掌柜的，那您想让我住哪儿啊？
0: 住冯宝那个铺，跟伙计住一个屋啊。
1: 你怎么还不走啊？掌柜的，有句话我说不出口。你小小的人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呀？怎么了？你说。掌柜的，我看医院里那间仓房一直空着，就让我住那儿吧。
0: 您怎么不愿意跟大伙儿住一块儿啊？
1: 不是掌柜的，我这叫不老实。我爹我娘就说我睡觉的时候全拉脚踢的，要是我搬来住了。
0: 伙计们都别想睡觉了。嗯，你这个孩子还够仁义的啊！行，我跟他们说一声，把那个房子给你收拾出来，给你搭个铺，铺上一张袍子皮，这样冬天就不冷不潮了。
1: 没事，掌柜的，到了冬天生个火盆，能对付一冬的。
2: 三儿出息了，上柜台了。三儿，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啊，将来当个好买卖人，给金和娘脸上增光。
1: 哎，有啥的？不就是掌柜台吗？硬邦邦的在那杵着，跟块木头似的，以后连玩的时间都没了。
2: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你要想出徒啊，猴年马月呢，俺看你将来就是个腊八满铁的样。
1: 哎，娘。
3: 什么是挖完铁呀、啊？
4: 去，你给你扎上。挖完铁呀、啊，就是犁杖呗。你二哥将来只配种地。嗯，
3: 种地咋的了？种地多自由自在啊，也没人管。
1: 哎，
3: 三儿，掌柜的知不知道你尿炕的事儿？你可别回头把人炕给尿塌了。
1: 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
2: 睡的是院里的仓房单间儿，
4: 嘿，
2: 还单间儿呢。我跟你说，那可不一定。你要真哪天尿了炕啊，掌柜的一推门，哇，就跟发大水似的。爷，你还好意思说？你弟弟尿炕的毛病还不是你给落下的？俺这笔账给你记着，等你爹回来一块儿给你算。发你个屁才怪！ 三儿，咱不稀里他，好好的学做生意，将来咱自己开个铺子，自己做掌柜的啊！
1: 娘，俺就是那么想的。

0: 叔，大叔，大叔，你们这是奔哪儿去啊？
1: 啊，这天转暖了，回北边。
0: 北边？北边是去哪儿啊？
1: 过山海关呢。啊，
0: 那过了山海关呢？
1: 过了山海关回关东。
0: 关东？哎，大叔，俺也是去关东的。
1: 哎，往后
0: 边一块儿走吧。
1: 哎呀，不成不成不成，我们这赶路呢啊，你往后点，车别碰到你，往后点啊。
0: 大叔，
1: 哎，
0: 大。
2: 咋停下了、啊、
1: 师傅，师傅，刚才打那道那小姑娘在道中间把车给拦住了。
2: 她挡路啊？
1: 嗯。
2: 哎呀，这孩子！
1: 你看这不？
3: 哎，师傅，
1: 师傅，
3: 师傅，你看，
1: 师傅，你看这。
2: 哎，
4: 师傅，
2: 孩子，你是咋的？起来，起来。不是，为什么起来？有什么话你说。打哪来的这儿？叫啥名啊？
4: 师傅，俺是从山东逃荒出来的，姓谭叫仙儿，道上跟家人走散了，没有活路了，您收下俺吧。
2: 不是孩子，这眼下我们戏班子也难呐，这年月。

0: 侵袭得越来越少，戏班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就是带上你也未必能养得活你。
1: 俺不白吃饭，俺啥都能做，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哦，饭俺也能做。
0: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戏班子里的活儿都是自己干的，不养闲人啊。
1: 那师傅，俺跟您学戏，将来俺挣戏份子，自己养活自己。
0: 那可不行，这可千万使不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这开口饭。我跟你说个不爱听的话吧，360行，干这行那是最下贱的，三教九流都使不上，唱戏的那只能列在下贱的。但凡有些活路，就千万别干这样。对不住孩子，不能收留你，好吧，孩子。啊，让开路，让我们走啊！
1: 哎呀，师傅，俺真的没有活路了。其实俺也不光为了口饭吃，俺喜欢唱戏，喜欢戏班子，俺不怕人笑话。您就收下俺吧。
0: 你看这个孩子，怎么不懂事呢？我这么大岁数，我不能跟着你犯糊涂，是吧？啊，快让开！啊，别压着，来。
1: 哎，师傅，
2: 让开点，我碰着你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师傅啊，您看他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您就发发善心，把他收下吧。
1: 能留我不留啊？我跟你说过，别看咱们在台上唱戏，大家随着二人转，可是，在他们的心里，咱干的那是最下贱的行业。他们管这叫啥呀？叫戏子。但凡有些活路的，谁干这个？咱们吃苦也就是了，还带着人家闺女啊？
0: 那他现在一个姑娘家，靠谁养啊？
1: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咋的了？前面怎么了？怎么又停了？
2: 师傅，刚才拦车那小姑娘搁道中间跪下了。啊！你看，
3: 师傅，你看，
1: 还是这姑娘。
3: 你看，
1: 怎么了，孩子？你怎么就认准了这条路走到黑了？这戏班子有什么好啊？啊？
2: 师傅，这姑娘怪可怜的，不行，咱就把她收留下吧。
4: 是啊，
2: 把他收下吧，
4: 师傅。别干嘛，把他收下算了。
2: 收下吧，
0: 师傅。
1: 就算我收下你了，你能干点啥呀？
2: 我
1: 这杂活的大家都能干，学戏吧，你年纪又大了，我总不能白养一个人呢。
5: 俺学过唱戏，能唱上几段。
1: 你就唱上两段。
2: 唱两段，
1: 那你唱一段。
5: 唱哪段？您随便点。
1: 你随便吧。
5: 那俺就献丑了，俺就唱一个传统小调《通年糕》。
2: 哦，《通年糕》唱吗？

0: 真行啊，俺是真行啊！唱过山竹的情书。干咱们这行可苦啊，小鸡张嘴，咱才能闭嘴。
1: 俺知道，俺能受。干咱们这行可难呢，南浪北唱东耍棒，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嘿嘿，不好学呀。俺一定跟师傅好好学。
0: 学错了要挨打，病了死了要离班，没人管你。
1: 俺不怕。
2: 师傅，就收下他吧。
3: 师傅，收下吧。
4: 收下吧，
2: 师傅。
3: 师傅，
2: 收下吧。
0: 既然这么说，收下你了。

0: 是，俺妹子叫仙儿，前些日子她跟她婆婆还有娘到这儿来看奶奶来了，俺就想到这儿来看看俺妹子。
1: 这里没有这个人，你走错门了吧？
0: 哎，大姐，哎，大姐。

0: 这是木耳的主张。
1: 哎，
2: 掌柜的可真有眼力啊！依我看，这孩子错不了。
3: 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沉稳，难得。
2: 都是掌柜的调教有方啊！
3: 这是穷人的孩子，知道珍惜机会，不容易。
4: 66。
5: 你行啊，掌柜谈啊。
6: 小声点，掌柜的和传音人都在那儿呢，别碍我事。
5: 哎呦，就别装大尾巴狼了，就你那熊样，再戴个瓜皮帽，就跟那小傻财主似的。
6: 哎，我可不当财主，要当啊，就当你爹那样的掌柜的。
5: 算了吧，这天底下的掌柜的，好像没有会尿裤子的。
6: 我就尿了那一次，还不是你给他。
7: 掌柜的，
8: 掌柜的，
9: 什么事啊？
7: 北山的油葫芦来送山货来了，
8: 你去吧。
7: 哎，
8: 他怎么又来了？
3: 这个人啊，做生意不地道，欠时辰。上次送来的榛子全是虫眼子，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2: 掌柜的，这送掌门的生意不能不做呀，只要咱们把好验货关，就不怕他是熊汤。
6: 快给我，我写个数就给你。
5: 给。
3: 传杰，你来一下。
6: 哎，掌柜的。
3: 传杰啊，柜上上货了，但是这个人呢不地道，我们不想见他，你去应付一下，一定要把货验准了，差不多呢咱就收了，要是不行就把他回了。但是有一条，不能得罪他啊！
6: 掌柜的，那你看我能行吗？
2: 哎，掌柜的让你上，你就上。有掌柜的在这给你作证呢。
6: 那我就试试。掌柜的，我也有一条，既然你让我验货，我就得说话，就得拍板。要是有了差错，你得多多包涵。
3: 行。就你说了算，啊！但是千万记住了，别伤了和气。和为贵，这也是做生意的根本呐。
8: 哎，我说，咋的了？你们老板还不出来？啊，真是店大压客啊！
10: 哎，把那都卸了。
6: 尤老板呀，我还一下没认出来，您这身打扮哪像个做生意的人呀？我还当是哪个府上的大人呢？
10: 哟呵。这不小徐徒子吗？他穿上长衫了，掌柜了。哎，你们老板呢？
6: 哟，巧了，我们掌柜的和常先生都进山去了。
10: 哦，
6: 嘱咐我料理几天柜场的事。
10: 你？哦，
8: 那好，那好啊，
10: 只要有主事的就行。哎，你看，我给你们送了点山货，你就看着，点点数，过过秤，收了吧。啊，
6: 刘老板，我这是第一回主事。要是哪做的不周，您得多多包涵。
10: 哎呀，那好说。哎，你就抓紧过秤吧。啊，
6: 尤老板，你这性急了不是？咱们得按老规矩来，我得先验验货呀。
10: 验货好，验货验货。哎，你看看这皮子啊，这可是上好的皮子。我有几个老客户花高价要收这皮子，我都没出手。我跟他们说了，我跟春和盛啊，那是有关系了，就因这事儿，我得罪他们了。你看看，来，你看看这边，这么好，咱们
6: 老板真够朋友啊。
10: 哎呀，那说的，
6: 我跟掌柜的说说。
10: 哎，
6: 皮子不错。

0: 正经的不错。
1: 哎，那就按原价收了吧。哎，
0: 别压油老板
1: 啊，
0: 眼下这皮子也涨价了，我们的收价也得涨涨吧，我不能让您吃亏呀。
1: 你说了算，
0: 这您放心，掌柜的临走前给我说过了
1: 啊。
0: 再说了，这是我第一宗大买卖，我得照看照看。
1: 哎呦，那好那好，
0: 收货。
1: 哎呦，来来来来，赶紧的，我给你拿。哎呀，小伙子，第一次站柜，办事就这么利索，行，佩服佩服。哎，这些山货你就赶紧过秤。
0: 哎，刘老板，你又性急了不是？先验货。
1: 对，验货，验货。来来来，你看看我这木耳啊，你看看。哎，这木耳，看到没有？有整装，又干，漆黑，还有油性。要不，我倒出来给你看看。
0: 不必了。不必了。实在是对不起啊，最近小号银粮有些周转不开，您再到别处看看吧。
1: 哎，这是咋回事呢？你看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转眼功夫你怎么变惯了？你看你，
0: 于老板，你说呢？
1: 咋的？你信不过我？要不咱把买包都打开，让你看看，来看看。
0: 不用了。刘老板，还用我拔出来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了。
0: 刘老板，
1: 哎，
0: 您要真有诚意的话，就先把这些货拿回去，把里面夹带的东西都剔出来，分出三六九等再送来，小号就可以凑近银两尽数收了。
1: 哎呀，谢谢您的美意了。哎呀，小伙子，厉害。真厉害呀、啊！伙计们，来，放下。小兄弟，谢了，今天你给足了我面子，我领情了。改日到我们山上做客，我想交你这个朋友，可以吧？
0: 求之不得。
1: 好，那我走了。
0: 刘老板
1: 啊，
0: 皮子钱。
1: 哎呦，忘了。你看，你看，这来了。
0: 刘老板
1: 啊，
0: 给你吧。
1: 哎，不用，信得过，信得过，走了。
0: 一路走好。
2: 哎，你小子真行啊你啊！
0: 还行吧。
2: 哎，
0: 掌柜的，他走了。
3: 我都看见了，不错。
4: 何止不错呀，
3: 爹！
4: 我看呐，精彩，非常的精彩。
0: 老掌柜的，您咋来了？
5: 是我把爷爷请来的。你行啊，没给店里丢人。
4: 哎，你这小小的年纪，哪儿学的这套本事啊？
0: 都是平时掌柜的和常先生教我的。
3: 他爹啊，你这是从哪儿鼓捣这么个东西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
0: 您说这个呀？这个是我在山东老家看官家的粮仓里用过，不过比这个能小一点。嗯，这几天我画了个图样让铁匠帮我打的。
3: 嗯，团结啊，你可真有心呐。团结啊，
0: 哎，
3: 你今天立了大功，我要给你摆酒庆贺啊。
4: 好。哎，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3: 啊，
0: 老掌柜的，我憋尿，我想上茅房。
3: 那你还不赶紧去啊你啊。
4: 这孩子憋尿。

0: 春节。
1: 谢谢。
0: 谁让你谢了？我这是还债的。你闹像尿炕的病，我也有份儿。喝了吧。
1: 什么呀？不是砒霜吧？
0: 去你的！我给你烧的刀郎子，专治尿炕的。

0: 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儿你这么唱，你往上唱，你想啊。哎呀，也不对了，
1: 怎么的呢？
0: 缺点东西这里边。这样，

0: 你真是来显摆的，你
1: 干嘛呀？
2: 哎哎哎哎哎！
1: 你这是干啥？
3: 哎，谁来了？哎哎，哎，哪
4: 个师傅？师傅，哎，
3: 拿
4: 起裤子，
5: 在哪抓的？
4: 就在
5: 这
4: 边后边。
1: 哎呀，哦，一会儿就把它对上，给咱师傅补补身子。
4: 对对对对，
5: 坐好了，大家一块吃，大家一块吃。
4: 吃喽！
1: 哎呀，快点，别跑了，
5: 别跑了。
6: 哎，
5: 来一下。我看。你这样的玩意儿啊，也差不多，找个机会就登台吧。
6: 师傅，
5: 嗯，
6: 我行吗？
5: 我还行了。只要你登台，就给咱的蹦蹦戏开了先河了。头一次有了女角，嗯，得起个艺名。
6: 艺名？
5: 嗯。嗯。就叫小秋燕吧，怎么样？哎，大伙儿听着，我给仙儿起个艺名叫小秋燕，大家看怎么样？
4: 你这名好啊，
1: 这名好，
4: 哎，这名响亮啊。
5: 那好，那从今往后，他就叫小秋燕，啊，
7: 好，好，好，就小秋燕。
6: 谢谢师傅。
5: 不用谢。
6: 哎，师傅，
5: 嗯，
6: 咱还继续往北走吗？
5: 啊，明天继续往北走。
1: 来，师傅，咱们再爬上去。我抓紧时间把这车放到这个树后面去。来，抓紧，抓紧，咱好运。
8: 姓张的，姓张的，你要冲啊！别别动！你动手啊！姓张的，姓张的，你们怎么样啊？白白走了几百里地，今天要不告诉咱山在什么地方，俺把你房子给点了。
9: 鸡飞蛋打，鸡飞蛋打。大哥，仙儿多少天前就走了，你要是不信，你问梁儿嘛。

0: 我的事不用你管。
1: 你才多大年纪，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呀、啊！是死是活我愿意。
2: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哥，我不管谁管呀，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走那条道。
1: 你说别的没用，我有一定之规。
3: 嘿嘿，哥俩吵什么呢？
1: 没事儿，熊猫想当我的家。
3: 你们哥俩为啥吵架？行了，别哭了。
2: 爹爹，你就别问了。他不听我的话，早晚要吃亏。
4: 小金链，小金链，
3: 老果子，
4: 哎，
3: 又来看两个金粒来了。
4: 哎，
3: 是送吃的还是送穿的？
4: 啊，老板娘让我给他们兄弟俩送你菜包子。哎，你吃了吗？尝尝。
3: 这我可不尝。这老板娘的东西我可不能吃啊，那吃沙子得吐金子。
4: 老板娘没儿没女，哎，就喜欢他兄弟俩，心里边老惦记他们两个。
3: 不光惦记着他两个，啊，你得好好守着你们老板娘，那可是个馋嘴的猫。你不在店里，那哪行啊？那门槛儿非得让人踏破了。
4: 咱们是伙计，老板娘的门槛，咱可管不了。哎，小金链，大金链，来，过来吃包子。来来来来来，吃包子。

0: 哎，你看我这刀怎么样？
1: 刀是好刀，看你拿它干什么用。你要是拿它干傻事，那就是惹祸的根源。
2: 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儿。
1: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我劝你沉住气，别轻举妄动。
0: 老朱啊，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1: 孩子，按辈分上来说，我应该是你叔。我拿你当孩子，你想干什么瞒不过我的眼睛。你是想运金，孩子，听我一句话，你别看大伙一点动静都没有，那是泡子里的鸭子，水下捡着花呢。不是不动，是没到时候。
0: 你拿我和他们比，想看我吧？我在这荆州混的不是一年两年了，进进出出也有五六个来回，人熟地也熟。没有金刚钻，也不会干这瓷器活。你呀，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
1: 你别忘了，咱们大家一起发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你是大难临头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听叔一句话，咱们一起行动，你单枪匹马斗不过他。
0: 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了，大路通天，小道也许更近，前面就是地狱，我也要去闯一闯。没有退路了。
1: 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你有什么难处，跟你叔说，我会帮你忙的。
0: 老朱叔啊，你有一身好力气，我大金令服。可要是说起胆识，差远了。到时候我要是把金运出去，你们可别后悔。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我也瞌睡了。这事儿，你知，我知，还有我弟弟知。你要是给我抖了出去，你就别想竖着走出金沟。
1: 孩子，别忘了，老金沟是个吃人的地方。
0: 我有办法，你用不着操心。

行，哥这就有钱了，你一定要等着哥，哥回去娶你，你千万不要变心呢。行，哥豁出命办这事儿，都是为了你啊。

0: 咋了？
1: 啊，没事儿，腿上树枝子戳了。
0: 哎，真的假的？我看看。
1: 没事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看什么看？
0: 没事就没事吧，你急啥呀？
1: 生气了？

0: 琳琳，这是金疮药，敷上它，好使。
1: 这药对嘴辣了也管用吗？
0: 管用，你放心吧。
1: 那就好。

0: 你都干什么？把刀放下，我是来救你的。救我？笑，让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孩子，前边到处是陷阱，那是死路一条。跟我回去吧，咱们慢慢想办法。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想运金。 你的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想来想去，还是不妥。以前也有人这样干过，成的少，败的多，那是去送命。
1: 送命，也是我去送，不关你的事儿。
0: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听不听就是你的事儿了。 不过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你怎么样，你弟弟我都会好好照顾他。
1: 行了，
0: 你走吧。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是滨海亲水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正值伏天，暑气蒸腾，各级学子们也开启轻松惬意的暑假时光。在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时节，市民和来锦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
2: 在中国最北的锦州湾海岸风光带，风帆荡漾，风光无限，近几年来已经成为本地及来往游客夏日首选去处。记者在笔架山景区看到，不断有游客陆续进入检票大厅，通过大屏幕仔细观看今日潮汐提示，掌握天桥最佳通行时间后，有序检票进入景区。很多家庭型游客边走边玩，沿着滩涂挖沙、捉蟹、拾贝，乐享海浪潮涌带来的天然乐趣。也有一部分游客选择搭船渡海，用最为快捷的方式乘风踏浪，奔赴海岛追寻夏日里那一抹清凉。
3: 我们是从河北过来，然后在网上听说那个笔架山，它这个是特别神奇，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景观啊。然后我们在晚上特意，昨天晚上的时候特意从网上做了一下攻略，然后就是大概带我们的家人，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锦州的笔架山。
2: 与笔架山景区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们换好泳装，携带各类戏水玩具设备，穿梭于园区各项游乐设施畅快游玩。园区核心造浪池是最为吸引游客的打卡点位，伴随着动感澎湃的音乐，水浪一波又一波的袭来，游客在浪潮奔涌间尽情释放夏日激情与活力。
4: 这个夏天，锦州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的演艺和活动全面升级。比如我们有大型的漫展活动，比如我们有海上的烟花秀、电音节，然后我们的演艺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年我们邀请了高颜值的男团、女团，还有非遗的火秀表演，包括火龙棍，然后海上的有一些烟花秀。今年我们园区的打卡点也做了全面的升级，比如我们做了崖壁的瀑布，做了海边的沙滩影院，还有海边的浴场，有海有梦有欢乐。
2: 距离笔架山景区仅5公里的白沙湾浴场，同样是游客亲水避暑的宝藏圣地。这里沙软潮平，特别是5201/3号渔船伫立海岸，已经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标志性点位。不少游客在此留下滨海夏日的专属记忆。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的独特山海资源，我市整合多元滨海文旅业态，以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服务，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不断将夏日良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热流量。
1: 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发展实体经济、未来产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有关工作提出了重要要求。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加快链式。

0: 聚、集群发展，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主要精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突出问题，强化源头治理，营造诚实守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传达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政府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和在锦州召开的投资项目谋划推进与金融支持会议精神，强调要聚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加快项目建设，提升招商质效，拓宽融资渠道，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要练就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洞察力，强化班子内部的协同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会议听取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上半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履行一岗双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要强化高温天气下的安全生产管控，切实保障户外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1: 8月4号，市政协联合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开展为一线工人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在施工一线的工人们送去关怀与良意。
0: 本次慰问活动聚焦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施工现场，该工程是重点民生工程，众多施工人员不惧高温，坚守岗位，抢抓施工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用辛勤汗水助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默默为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市政协委员和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工作人员将清凉物资逐一送到每一位施工人员手中，叮嘱大家在高温作业期间务必做好防暑措施，牢固树立安全施工理念，平衡好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个人健康三者的关系，在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同时，切实守护好自身身体健康与现场作业安全。活动结束后，委员们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进展情况。为充分展现义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特色农产民俗，持续扩大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8月2号，2026中国义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在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启幕。市群众艺术馆、市评剧团、市京剧团、市歌舞团、市杂技团等演出单位联袂出场，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开幕式演出。本次活动以扶阳成俗、古韵留香为主题，含纳多元文化展演矩阵、沉浸式美食体验、羊汤大赛、广场舞大赛、赛羊大会、中国家庭帆船赛等农文商体旅多项内容。活动主会场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更是好戏不断。活动从8月2号至8月12号为期11天，每一晚都将有主题晚会演出，摇滚之夜、乌兰木齐、戏曲展演、啤酒之夜等专场活动将轮番上演，线上云端畅游盛会，线下现场乐享烟火，舌尖上的饕餮盛宴邂逅独特的辽西民族风情，带领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不一样的扶阳之约。福天品羊汤，岁岁纳安康。自2007年首届扶阳民俗活动启幕，义县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已经成功举办8届，从最初的民俗体验到如今农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不断擦亮千年国寺、宝藏小城的城市名片。扶阳民俗活动早已成为义县最具辨识度、最有烟火气、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
1: 在太和区营盘街道东太平社区，75岁老党员徐文斌常年身着志愿红马甲，奔走在小区街巷、公园角落。拥有50余年党龄的他，始终扎根社区志愿服务一线，以点。

0: 点滴善行温暖邻里人心，用数十年坚守践行雷锋精神，展现新时代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徐文斌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休后他主动投身社区建设，成为一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东太平社区老旧小区集中，辖区滨河路带状公园是老年居民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受长期风吹日晒影响，园内休闲长椅老旧破损，既有碍辖区环境风貌，更存在安全隐患。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2019年起开启了长达七年的公益修缮之路。他自掏腰包购置油漆、毛刷及维修工具，经常到公园巡查、粉刷和修补破损长椅，并制作温馨提示牌，细致周到地守护群众安全，为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
2: 我是经常在这嘎遛弯，看徐师傅搁这嘎这个刷这个漆啥的话，环境都变好了。完了，我们这走道这心情也都特别舒畅。
1: 多年来，从社区党课宣讲到城市文明建设，从志愿服务到关爱青少年，处处可见徐文斌热忱忙碌的身影。服务群众不分大小，只要群众需要，党员就该挺身而出，主动作为。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徐文斌的为民初心。平日里他主动担当，冲锋在前，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街巷卫生清理，持续为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贡献力量。
3: 新时代的红色传承，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传统。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扎根社区，服务邻里，以点滴小事践行党员初心。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徐文斌持之以恒的无私奉献，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人，带动辖区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到共建美好家园的行列中。
4: 眼下正值三伏酷暑，很多市民纷纷寻找就近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北普陀山植被繁茂，林荫连片，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造就天然清凉环境，凭借宜人温度与秀丽风光，成为市民徒步散心、消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5: 踏入北普陀山景区，成片林木层层交错，铺就绵延不绝的树荫，山间步道曲径通幽。相较于城区闷热环境，山林间凉风萦绕，有效隔绝高温，每日都有大批市民结伴漫步山间步道，一边沐浴林间清风，一边观赏山野风光，在家门口就能躲开三伏燥热。
6: 我经常上山走一走，一边纳凉一边锻炼身体，觉得很舒心。
5: 满眼绿意，隔绝灼热日光，林间鸟鸣声声，清风相伴。对锦州本地人来说，北普陀山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景区，更是日常休闲放松的花园。早晚时段都能见到上山休闲的市民身影。依托优质山林资源，北普陀山已然成为锦州极具特色的夏日纳凉圣地。
0: 7月28号，古塔区经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古塔区团委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将法律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7: 宣讲中，主讲律师贴合居民日常生活，围绕婚姻关系界定、夫妻财产划分、子女抚养、反家暴维权、遗产继承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拆解法律条文，细致讲解婚姻家庭中的法律误区与维权途径，内容实用接地气，让居民轻松学法懂法。同时，主讲律师还倡导辖区居民主动学习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树立文明婚恋观、家庭观，自觉遵法守法，理性处理家庭矛盾，积极传承优良家风，共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
8: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课程的讲解和分享，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到婚姻家庭编的相关法律内容，在今后处理自己家庭事务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解决自己的小事情，维护社会的大和谐。
7: 此次普法活动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婚姻家庭法治意识和自我维权能力，营造和谐文明法治的社区氛围。

0: 以前我觉得这些法律特别枯燥难懂，但是今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前在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到，然后今天在现实中也接触到了。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兰姐，我还真过来。兰姐，我会不会有事儿吧？求老天保佑吧。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方圆百里，就算你们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要金子不要命的给我上来，来一个死一个，这些乱葬岗子都埋你们的了，不信试试，走，
2: 快把他拉走，快，快走，小金丽。

他们活生生的一个老爷们，说出来就为了一条金子送一点小命啊！你真是，你让我怎么好啊你？你就是不听劝你。孩子，你还没。

行了，

0: 你要是有这个心思，以后我就好好帮扶帮扶这孩子吧。来，老板娘。
1: 老伙子，再拿壶酒，我和老板娘好好喝两杯。
2: 哎，
3: 老朱大哥，你都看见了，这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哎呀，真让人寒心呐！都是金子惹的祸。
0: 要不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想开了吧，还是活命要紧呐。
3: 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由不得人了。我把话先撂在这儿，今后肯定还有人走这条道，但愿不是你朱大哥。我听说原先贺老四在的时候经常出这种事儿。
0: 原先的事儿我不知道。哎，到了我这个岁数，我只知道干一件傻事儿，小命就没了。
4: 干爹，
0: 你咋来了？
4: 干爹，你在这喝酒我不放心，我来接你。
3: 老朱大哥，你好福气呀，认了这么个知疼知热的干儿子。
0: 福气福气，这孩子懂事儿，是他爹娘养的好啊。行了，老板娘，我也该回去了，走，扶干爹回去。啊，走了。

0: 干爹，你知道我哥为啥这么不要命的运进中山吗？
1: 为啥？
0: 他外边有个相好的，要信儿。
1: 是啥人家的？
0: 听说是窑子里的娘们儿，挺浪的。后来说要跟着我哥从良，老鸨子就放出话来，说要我哥拿金子换人。
1: 你娘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娘是死活。

0: 我娘让我哥好好淘金，哥就是不听，这不非要拿这金疙瘩去娶杏去，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1: 我不是也劝他吗？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
0: 干爹你是不知道，这不前几天那杏儿突然捎信来了，说他有个老客要带他从良，我哥一听就急眼了，不要出山，这不才惹他杀身之祸吗？
1: 孩子，记住，人这一辈子要是让女人拴住了，那就像掉进了大井缸，再想爬出来可就难了。
0: 知道了，
1: 走吧。

0: 节啊。
1: 哎，
2: 二位，
3: 知道
2: 咱们那边
3: 孙子兵法
2: 吗？啊，行。
4: 掌柜的，我又不带兵打仗，看兵书干什么？
3: 非也，做生意跟打仗一样，也要懂得谋略，啊。
5: 怎么了？这口窜血，您快去看看吧。
3: 啊！
6: 二哥，二哥，二哥，你，二哥你怎么了？二哥，
7: 啊，死了！
6: 掌柜的，
7: 死了！怎么了？窜血，你腿脚快，赶快去找大夫！
6: 哎哎，
0: 不必了，他抽吃了我三参，给他熬点绿豆汤解解就好了。这孩子一点出息没有。
6: 二哥，你又惹祸了。那山参是大补，怎么能乱吃呢？
7: 俺哪知道这是好东西啊，难吃死了。
0: 传武啊，不是我不留你啊，是你自己太不争气了。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有一不耽误你的前程啊，让你娘把你领回去。
6: 哎，掌柜的，你就饶了他这回吧。再给他一次机会，
5: 爹，你
0: 别说了。你的心思不在做生意上，心太野了。
6: 二哥，你看你，
8: 夏掌柜的，你看，这让俺说啥好呢？嗯，都怪俺平常管教孩子管教的不严，这才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辞他辞得对，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3: 老朱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说大确实不小，要说小呢也算不了什么。
8: 夏掌柜的，俺知道那东西金贵，他到底值多少钱，俺赔钱行不？
3: 嫂子，这个世上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论价的呀。这颗老山参说起来确实值些银两，要说赔，恐怕你把家当卖了也赔不起。可他在闯武的眼里啊，就是一个草根呢。你就说是贱命吧，现在他可能一文不值，可是关键的时候他就是一条命啊。你说这价怎么论呢？嫂子，我让你来可不是让你来赔钱的呀，我是想让你把他领回去。其实我留下他也没什么，不就是多张嘴多双筷子吗？可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孩子是好孩子，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啊。你非让他留在这儿，那不是委屈他吗？我觉得呀，还是让他干他想干的事儿吧。您说呢？
1: 既然夏掌柜的这么说，那俺也不好说什么了。这笔账俺记着，等他爹回来，咱一起算。
0: 嫂子，咱们两家怎么能记账呢？要说有，也是我欠你的，您救过我的命啊。嫂子，回去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1: 那俺就先把他带回去了。
0: 好，好。

0: 千万别难为孩子。
1: 一点也不好吃，吃饱了当饱。哎，娘，娘，别生气，俺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娘，
2: 俺们错了。

0: 娘，俺知道俺闯了大祸。娘，
1: 熊孩子，你还知道你闯祸？知道啊，知道啊！我今天不打死你，打死打死你！我让你嘴馋，我让你嘴馋！你吃了人那么金贵的东西，咱赔房子赔你都赔不起你，知不知道？你说你自甘心来下家，你闯了多少祸？你给我惹了多少祸？啊！你大哥和仙儿到现在连个音信都没有，你爹还在金沟里，咱这个家是到死。

烧我啊。烧我。

0: 你们大家都得看看啊，清晰的这么多了，毛巾不来了，还有钱呢。你们看一看，看看看看，
1: 这不少。哎呀，不少，不是，你说这是看戏的为了啥呢？啊，
0: 还不就是为了看小秋燕的戏吗？角儿这一场红啊，挡都挡不住。是，
2: 师傅，都是您栽培的好，要不我也有不了今天。
0: 小二，宫里公道的说，你的戏比师哥呢还差了点皇后。
3: 站的是头一个女角的光，他好好练，好好学，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咱们唱戏的，不是有那句话吗？活到老，学到老，一无止境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5: 师傅，我都记住了。
6: 你看那些人头上啊，
5: 露水汪汪。
7: 一声咆哮，
8: 一声的狂啊！
7: 戏水唱啊！

0: 仙儿啊，实在是没办法，再唱一出了啊！晚上了，做的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1: 杨老师，
2: 喝点水，喝点水。
3: 仙儿，你坐下，来，师哥给你捏捏肩，
2: 给你扭扭。
3: 师哥，我哪有那么娇贵啊？你坐下歇会儿。
0: 你是不是？
2: 再来一段外面新韵调重阳台了。
0: 仙儿啊，再来一出，喝口主持。
3: 仙儿，咱们唱《放风筝》。
0: 哎，
2: 好，哎，好，快上吧，快上吧，哎。

0: 王班主，走吧，定金我可早就交了。是，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能，说不大天儿，我这戏不能撤。
2: 啊，你放心，你的戏我绝对撤不了。
1: 那我的呢？我出大价吗？
0: 对。
1: 师傅，师傅，又来辆马车。
3: 哎呦！师傅，您给吹来了！哎呦，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4: 班主，
3: 哎呦，
4: 生意兴隆啊！
3: 托您的福，请坐，请坐。

1: 王满主，哎，您这是？王满主，哎，我这次是来请戏来。哟，
0: 谢五爷。
1: 正月初六，我去三姨太，要大唱三天。啊，庄子，
0: 哎，
1: 王满主，
0: 哎，
1: 定钱，
0: 我的大人。
1: 不，哎呦，谢您五爷。
0: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1: 五爷。
2: 这世界上，他们的
0: 怎么？啊，这些都是来请戏的。
1: 就是啊，你看，
3: 哎，五爷在先，五爷在先。哦，初六的我们也热闹热闹的。
4: 恭喜五爷，
3: 请五爷吃饭，
2: 快点。
4: 五爷喝喜酒。
0: 好好好，那么到时候请诸位啊，前去捧场。
2: 一定要，
0: 好，
2: 谢谢五爷了。
0: 好，
2: 五爷到齐。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1: 五爷慢走啊。
3: 请五爷慢走啊。

0: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哦，我去酒馆了，太晚了，老板娘怕我路上出事儿，就没让我走。
0: 喝酒去了？
1: 哎，甜甜，没有，我从来都不喝酒，我也不抽烟。
0: 那你去干什么了？以后少到那地方去，在那儿学不出好来。
1: 哎，干爹，老板娘就是可怜我，还让我没事就去他那玩，还给我做好吃的。真的，我不会学坏的。
0: 老板娘对你是挺好，我看你们像娘俩。
1: 不是干爹，他就是可怜我，真的，还要收我当干儿子呢。
0: 是吗？
1: 啊、嗯。

0: 我听说你也想收小金栗子当干儿子。
1: 这孩子是挺招人稀罕的。
0: 孩子是好孩子，够可怜的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这儿混命。你说他爹娘心的这么狠，也就是你吧，隔三差五惦记着他。听说你没有男人，有孩子吗？
1: 我没有孩子，我那死鬼男人留下我一个人守空房，没儿没女的，今后我依靠谁呀？
0: 咋不再找个主意？
1: 哼，残花败柳，谁要啊？
0: 残花败柳的不假，你有一双勾男人的眼睛啊。
1: 我勾着谁了？哥呀，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有不少的男人对我动心思，我都没看上。要是有你这样的男人对我动心思，那我一百个愿意。哥，你困了，被窝我都给你捂好了，进屋里睡吧。你在这儿也靠了大半年的了，妹妹我给你松松骨啊。

伙计们，伙计们，西沟的崔老五要和咱们斗棒了啊！咱们占这几个坑啊，花了不少本钱，还搭了很多人命啊！啊，咱不能拱手把他扔出去，是不是啊？啊！

大哥，我的那些金疙瘩藏在对面林子的核桃树下面，要是能带出去把它烧给我老婆。

0: 弟兄们，咱们该好好想想，怎么能从这儿出去的事儿。要不然说不上哪天，我们大伙儿都得被埋到这儿。为了咱爹、咱娘，为了咱老婆孩子，咱们也得想想办法。这段时间大伙儿动动脑子，咱们找个机会逃出去。
1: 2314。
2: 对了，
1: 哎，川先生，人家西洋人没有这算盘，账怎么算呀？
2: 那得算呐，无非就是慢点呗。
1: 我听说他们有算式，什么加减乘除都有式子，也挺便捷。
2: 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哎，对了，川姐啊，我怎么听说自从你搬过来住以后，那间小仓房啊，就谁都不让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常先生，没这事儿啊。
2: 行了，川姐啊，你就别瞒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啊，年轻人贪睡。

0: 将来你成了亲就好了。
1: 爷俩在嘀咕什么呢？
2: 哎呀，干杯的、
0: 没说什么，我正给他说算盘呢。嗯，
1: 川杰啊，
2: 哎，
1: 现在店里没事儿，你到对面福兴祥去讨笔账。
2: 啊，掌柜的，这讨账怎么说？您教教我。
1: 不用教，你看着说。
2: 哎，
0: 掌柜的，这福兴祥，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3: 爷们儿，把条收起来。账我认下了，不是不还，眼下没能力还。
2: 吴掌柜的，真不是我们逼账呀，眼下我们店里手头确实比较紧张，昨天山里的老区送了一车山货，我们手头没有现钱，硬是没收，把人家主顾都得罪了。您说您要是不还，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俗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个理儿你应该也知道。
4: 小兄弟，本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还账的钱，谁知道我娘蹦的一下就伸了腿儿，棺材本儿都没预备下就拿去应了急。我娘她老人家一辈子受苦，我这当闺女的能眼瞅着让黄土筷子去砸他老人家的脸吗？你也是有父母的人，你能体谅人是吧？
2: 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我姥姥和姥爷来了，他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没棺材本，我娘硬是把院里的老杨树给杀了。
3: 唉，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吧。回去跟你们掌柜的说，让他再宽限几天，等我有了钱立马还账。
2: 他家太可怜了，把我说的直掉眼泪。掌柜的，咱们也就再还两天吧。
1: 不能还，再去讨。
3: 你们掌柜的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当初我跟他借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不是说好了吗？账不定期，按日加息，他想要就要啊！你回去告诉他，账我还，息我付。今天要钱没有？
2: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3: 我什么时候有了，我什么还呢？
1: 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就是这么说的。
1: 再去讨，看他还怎么说。
3: 他这是要逼死人命啊！你回去告诉他。跟东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他要实在要钱，让他抬口棺材来收尸。滚！
1: 川杰，你记住了啊，做生意就两个字，一个买一个卖，啊，买要付钱，卖要收钱，中间一个钱字。这讨债的学问大了去了。你今天到吴掌柜那儿啊，三番两次的铩羽而归，知道为什么不？你犯了讨债的三大忌。这第一忌就是个词字，天下欠账赊债的人只要不是胡搅蛮缠，那没有不可怜的。可是你一发慈心，你这钱就永远要不回来。这第二季啊，就是一个昏字。你第二次到吴掌柜那儿啊，他胡诌八咧，胡山海哨，你就应该据理力争，结果你被他唬住了，对不对？这第三个字就是一个诺字，这是最忌讳的。你第三次去，吴掌柜要死要活的把你给吓住了吧？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合情合理，我把你逼死了我也不犯法，是不是啊？
2: 掌柜的，我于心不忍。

0: 你这个孩子，就是太善良。这很好，我看中的也是你这一点。可是做生意善良是多余的呀，商场无父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
1: 三儿啊，你这是咋了？都一天啊，不是，娘。
0: 我以后怕是要学坏了。咋能学坏呢？今天夏掌柜考我的试了。考什么呀？
1: 考逼债，他说我不及格。
0: 咋不及格呢？他说我心态善良了，不会要账，这样做不好生意人。三儿啊，娘不懂咋做生意。 可是娘知道夏掌柜不是一个教人学坏的人，你就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吧，啊！
1: 哎，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做生意，等俺长大了，俺让你和俺爹多过上好日子。
0: 娘的三儿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别学你二哥啊，别让娘操碎了心。
1: 娘，没事的，我二哥他就是那脾气，等过两天他肯定就回来了。
0: 都怨娘啊，娘那天真不该那样打他。
1: 娘，你说我二哥他会不会去找我爹了？

0: 诚信是什么呢？诚信就是大树的根。
1: 这一棵大树看起来枝繁叶茂的，就是因为它有根。
0: 没有根，大树怎么活呀？俗话说得好，人心是杆秤，斤两称分明。要想生意好，诚信是个宝。
2: 是
3: 啊，坐坐。小掌柜的，来捎一俩信啊，给小崔叔的说生意的。
4: 没有，下雨天没事跟小徒弟磨牙呢。你来的正好，前几天啊我进了几株露台膏，成色我看不准，您是行家您给瞧瞧。
3: 我正忙着呢，改日吧，山里给我送点货来，现金一时不凑手，你欠我那笔款子还是先还我吧。
4: 好说。唐先生，给吴掌柜打款。

孩子，这是怎么了？赶快脱件衣服，掌柜在叫你呢。听话，走，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

0: 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1: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0: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2: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1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3: 每张旧照片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定格着青涩时光，记录着破茧蜕变。今日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锦州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的青春力量。

0: 一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少年向阳生长的模样。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郑思瑶小朋友，他在4岁半时参加的少儿朗诵比赛中呢，就拿到了少儿组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他4岁半时参赛照片是吗？那看到这张4岁半时你的参赛照片，你的第一的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1: 4岁半的我第一次参加少儿朗诵大赛，我旁边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她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的把加油手牌都拿反了。老师安慰我，能完整的说完就行。我努力克服内心不安，顺利的完成表演，并获得少儿组一等奖。遗憾的是，颁奖画面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奖状还在。
0: 当时是4岁半，那你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已经9岁半了。
0: 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再回看当时你的参赛照片，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这次经历完成了我的小小蜕变，这场稚嫩的舞台经历彻底打开了我的勇气之门。老师的鼓励也让我知道，成长不是不紧张、不失误，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敢于向前、敢于坚持。
0: 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1: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锦州千年古迹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不仅深耕锦州的这个家乡文化，而且也担当了文旅小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成长之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蜕变了，你觉得呢？那么在这个你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1: 其实，在准备作品和拍摄宣讲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对家乡古迹的历史细节了解得还不够透彻，面对镜头表达时偶尔会紧张，讲解节奏也不够沉稳。
0: 你非常的勇敢啊，能够勇于的去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发现这些短板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弥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弥补这些短板呢？
1: 我知道一切事情不必追求必须完美，而是要学会勇敢接纳自己的不足，有勇气、有担当、够努力，做好这几点就足够。作品入选后，教育频道的领导在我们学校面对全体同学为我颁发证书，还亲手为我佩戴上小小文旅推荐官的奖章。事后接受采访时，我感慨万千。这份奖章和证书，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家乡文旅知识，弥补自身不足，锻炼表达能力，坚持传播锦州历史文化，用心讲好古塔故事，讲好锦城故事，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家乡小小文旅推荐官。
0: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抱负，希望你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呢，能够一往无前，好吗？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而是包容孩子的青涩。一枚奖章，一张奖状，一段深耕家乡的经历，不仅是少年成长的勋章，更是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家乡、勇于担当、向阳向善的最好榜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不惧青涩，勇敢突破，在成长中沉淀向上力量。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3: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尖刀连的战士们宛如锋利的刀刃，率先冲向敌人的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撕开胜利的口子。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赢得了尖刀连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季悠然，来自善寺小学五年一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尖刀连奖旗。在任何战争中，尖刀连都是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阵地，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时刻面临死亡考验的队伍。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东北野战军三总七师十九团一营一连就是以尖刀连的身份担任着突破城北的攻坚任务。1948年10月14号11时，总攻锦州的战。

度打响。一连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勇猛的冲击，突击排长李世贵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过一片300多米宽的开阔地，穿过硝烟弥漫的地堡群，直扑缺口，仅用14分钟就将一面写着尖刀林的红旗插上成垣。一连进入突破口后，立即遭到伪满洲省公署及突破口两侧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较大。副连长已在冲锋时受伤，指导员当即指定李世贵为代理副连长。李世贵带领一连打退了国民党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国民党军的火力愈发凶猛，机枪嘶吼，手榴弹在沟沿打滚，榴莲炮、火箭炮把地面完全封锁。战士们守在一段胶东壕里，刚一露头就会遭到一顿炮火轰击。战至黄昏，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一连只剩下13个人。两年来每次打大仗都是这支队伍在啃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醒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组织战斗。他举着傲人挺立的红旗对大家说，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巩固住突破口，就是胜利。最后一连在23连的配合下，终于将国民党军击退，守住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突袭社区展开巷战，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战后一连荣记2大功，荣获锦州尖刀林称号。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但我军敢打必胜永不卷刃的红色尖刀精神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为切实解决一线民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丰富警娃们的暑期生活，近日锦州市警察协会联合市局队伍建设科组织开展少年警校警娃夏令营活动，全市79名10至15岁警娃及共建单位少年参与活动，在沉浸式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警娃们先后走进猫牛屯、配水池革命遗址，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红色文物，感悟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在老虎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校史馆，大家了解学府发展历程，聆听天安门五星红旗的感人故事，在国旗故事中厚植赤诚爱国情怀。在锦州旋风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孩子们学习锦州发展历史，通过 CQB 实兵对抗，体验国防实训项目，直观感受国防建设成果与强军力量。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消防安全需时刻警惕，家长请牢记以下关键要点：一、妥善收纳打火机、火柴等物品，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孩子私自拿来玩火，提醒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和灶具。和孩子一起掌握基础消防知识，遇火灾立即拨打119，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位置及火势，不盲目逞强灭火，第一时间向大人求助或果断撤离。火场逃生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转移。封闭车厢在阳光下如同烤箱，几分钟内温度便可飙升至危险值，极易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拨打110或119求助，切不可耽误救援时机。请各位家长切实做好暑期监护工作，反复叮嘱孩子严禁靠近、踩踏、攀爬各类井口、深坑、镂空盖板，自觉远离小区绿化带边角、地下车库周边、低洼坑洞等危险区域。同时请家长日常多留意

0: 小区公共设施状态，发现破损、松动、无防护的井口，及时反馈物业整改，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度过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这个线都剪掉。
1: 好。
0: 这个可以加长一点。
2: 哦，这个、
3: 老师，
2: 谢师傅来了。
0: 何帅。
4: 哎，艾姐。
0: 来来来，你先。哎，沏壶茶来。
4: 别忙活。来来来，我就顺路，我这就走。我这
0: 哎，坐一会儿再走嘛。
4: 来来来，你给你添麻烦了。
0: 添什么麻烦？来坐。啊。我们信访建成这么久了，也没过来看看。
4: 不顺路。
1: 谢师傅来的巧，我跟老师昨晚刚从新疆回来。
4: 哦，到新疆干什么去了？
0: 参加了个非遗展。
4: 非遗展是什么呀？
1: 非遗展就是一个展览啊。全国各地很多种非遗手艺作品的一个博览会，一个大型活动，好多人去看呢。我们还卖了不少东西。
4: 嚯，还能卖东西啊？
1: 当然啦，有摊位嘛。
0: 来，喝茶。
4: 好。
0: 公司里的小鸽子，专门负责绣品和扎染品的各种展会和地面店的推广。小兰负责工艺品网店的日常管理。我们这些手艺人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专门的人负责专门的事。
4: 阿姐啊，那你们这个想做多大呀？
0: 当然是越大越好啦，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时代进步太快，要是没人知道我们的东西，我们就要被淘汰。国家为什么要保护非遗？就是怕这些民间技艺慢慢失传，所以要多做宣传，让年轻一代了解这些文化并喜欢上。这样有人愿意学，有人花钱买，才能传承下去。以前当师傅把手艺传给徒弟，就算功德圆满，现在还得想办法让孩子们有饭吃。

饭好了，吃饭吗？马爷，要一起吃饭吗？

0: 肠拌着好吃。
1: 你这是醋溜土豆丝啊？嗯，那你们里面放老抽了？
2: 我妈都放。
0: 妈这造诣大。好吃。
2: 好吃啊！
0: 又酥又软，真是对，真是对。我来了。

0: 香，很香。
1: 志尧，介绍一下，李总，这位是谢志尧，我的好朋友。哎，李总，幸会，幸会，幸会。
2: 谢总，你好。这怎么来的呀？
1: 开车来的。
2: 那今天不能喝酒啊？
1: 能，来司机了。
2: 有备而来呀，可以吗？
1: 来来来，坐坐坐，坐
2: 行。
1: 来，
2: 谢总，
1: 您上坐。来来来。
2: 谢总，不是你那个东西不好，我知道，好，但是贵啊，机雕几百块钱的东西挂在墙上，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区别。我是做高端艺术酒店的，把那个钱省下来，我不如把床品升级一下。
1: 李总，你是实在人。你跟我说实话，那我也跟你掏心窝子。我来呢，当然是想把这单生意谈成，但是我也确实是在为你的酒店着想。你做国潮，

0: 想用传统文化作为艺术酒店的特色，那你就还真得用手摇。
1: 最好这么说。
0: 他知道的啊，我以前是做投资的，也就是每天听别人跟我讲故事。一个好的创业者，首先他得是一个故事家。你的故事越是引人入胜，越有人愿意为了你的故事买单。你看你的酒店啊，国潮、传统文化、高端品质，这些都有了，缺的是一个好的故事。
2: 哎，你接着说。
0: 我先跟你讲个故事吧啊。一个男青年，他是在海边的渔村长大，从小呢就是留守儿童，后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乡创业。他开了网店，卖家乡的农产品，雇的呢都是村里的人。他帮助刺绣的非遗传承人成立了绣坊，投资了扎染坊，保护了家乡的传统艺术。他还发展了旅游业，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留下来而不是出去打工。这样呢，孩子们也不再是留守儿童，老人们也不再是空巢老人。哎，这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2: 好像在电视上看过。
0: 嗨，这就是一个回乡创业的人经常讲到的经典故事，如有雷同啊，纯属雷同。
1: 哎呀，这个经典故事我用不上了。
0: 用得上，其中有一个桥段你就可以借鉴。
1: 你说说。
0: 啊，一个老板特别喜欢传统文化，他觉得中国的传统艺术应该发扬光大，被更多的人看见，所以他成立了一家艺术酒店，里面陈设的都是传统非遗艺术作品，甚至连走廊里一幅装饰用的木雕画都是老师傅们一丝不苟地雕刻出来的。这个故事的细节他不就有了吗？
3: 哦，对呀。哎，这就是李哥本人的故事。
2: 是
3: 啊，他就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2: 是啊。哎，这就是我。
0: 来，李总。
1: 嗨，什么李总，都是兄弟。
0: 兄弟，来
4: 慢点。
5: 刘，
4: 哎，
5: 谢谢你啊。
4: 谢什么？睡会儿啊。
5: 啊，师傅，路上看着他啊，别让他吐了。
6: 好，
5: 好，走吧。
6: 好，
5: 走了。嗯，走了。阿南，
7: 哎，回来了。
5: 嗯，买了你爱吃的大排骨。
7: 还想着阿奈爱吃辣排骨。喝酒了？
5: 嗯，喝了酒。
7: 弹得怎么样？
5: 还行。弹下来了。
7: 真的？
5: 嗯。
7: 来，这是你的。
5: 嗯，甜。

0: 我跟阿瑶是穿开裆裤的发小，以前他可没少吃我家的饭。我们一起读到初中住校，高中还住校。
1: 哎呦，
0: 太苦了，我学习也不行，没考上大学。后来家里给介绍了个小姑娘，我俩一见面，嘿，是我初中喜欢的女同学。结果那女同学一张嘴就问我要阿瑶的电话号码，你说气不气人？
1: 你给了吗？
0: 给了呀。嗯，不给显得我多小气。不过阿瑶那时候忙着读书拿奖学金，也没空照着小姑娘。等她大学毕业了，我问她回不回来呀，跟我说又考上研究生了。哎呀，我说你读这么多书，将来这得当多大的老板？
1: 那可不是老板吗？那人家就现在就在搞自己的产业链。
0: 你说大老板吧，也的确是。他回来这几年呀，投入了不少。但你说钱赚到没有？确实没赚到什么。一问他就说是投入阶段，

0: 也不懂。要我看，真不如他在北京工作那些年，做那个天使投资，那工资和奖金可不低呢。
1: 你又在嚼什么舌根啊？
0: 吓我一跳。
1: 聊什么呢？
2: 随便聊聊。
0: 要我烤肉，你考大学呗。吃点什么？
1: 我吃过了。我烤点蔬菜吧。
0: 行吧。嗯，烤好了我给你拿过去。
1: 好。

0: 关机了。你比较像他姐。
1: 我是真想跟他解释清楚，真的不是我说的。哎，你说到底是谁传的话呢？
0: 我哪里知道啊？
2: 村里的墙啊，看着挺厚，其实四面漏风，还保什么密？
0: 我看你最近这几天天天待在小馆里，没出去玩。
1: 去哪玩啊？
0: 扎染坊，你可以亲自体验染布。
1: 下午染过了。
0: 小馆旁边的木雕坊。
1: 买了。
0: 竹筏呢？
1: 做了。
0: 骑马，骑马很有意思。
1: 不去了。
0: 为什么？
1: 不喜欢。
0: 哦，对了，村子的东边，那有一大片露营地，什么采摘啊、垂钓啊、barbecue。我北京朋友开的。
1: 嗯，亏钱了吧？
0: 只是还没有盈利。你有空可以带着那个大麦娜娜一块儿过去玩。
1: 我跟你说啊，你呀、啊、你就别再费劲推销你那些人工景点了。我来这儿就是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认认真真的当个没有你废人。
0: 哇，你啥时候树立了这么个伟大理想？
1: 工作之前呢，就是一直学习学习，工作之后就是一直工作工作。嗯，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服输，不落人后。我跟你说，我毕业那会儿啊，存的钱也够买几平米。转眼十年过去了，存了些钱，打开房地产网站一看，还是只能买几平米，没房，没车，没有对象，只有病。
0: 这么惨啊！
1: 网上不是说了句话吗？那什么？工作不突出，业绩不突出，腰间盘突出，就特别像我。哎，你看，足弓都没了。我跟你说，成天站着，踩塌了。哎，笑，不是，你但凡有一点同情心，都不至于在别人讲痛处的时候笑成这个样子。
0: 足弓踩塌，
1: 笑归笑。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不是在嘲笑你了，就是你能让别人笑这么开心，你也是有福报的。哎呀，我就是觉得吧，这人啊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要不然会出问题的。什么厌世啊、逃避啊、焦虑、烦躁，各种病都会整上来的。
1: 绷得紧不紧是我能选择的吗？嗯。你就像那个钟上的发条，那不跑到华斯，谁愿意换呢？
0: 嗯，我看你条件挺好的，啊，化个妆，收拾一下，你是板扎大美女，还愁找不到一个条件好的对象吗？
1: 我图人家条件好，人家图我大美女，那再过了几年，我还是大美女，那人家条件还好吗？
0: 你活得这么通透吗？
1: 只有自己拥有的才是自己的。
0: 嗯，嗯，我敬你一个。
1: 不是，你喝的什么呀？

0: 还是小时候好。老是盼放假，然后就去姥姥家养小鸡儿，上树采野桑葚，去溪里钓小虾。
1: 你小时候这么野？
0: 哦，你不觉得小时候特好玩吗？
1: 嗯。
0: 长大之后就是要学习，要考试，工作了要冲业绩，哪顾得上玩啊？
1: 也是哈。
0: 哎，你知道吗？我看到你奶奶，就老想到我姥姥。
1: 嗯？像吗？哪里像？
0: 氛围吧，身上的味道像。我姥姥去世三年了，我再也没闻到过那种味道。
1: 我阿奶身上什么味道？
0: 嗯，有点像烤面包的味道，暖洋洋的。说你吧。
1: 嗯。
0: 你是怎么想到回乡里创业的？
1: 赚钱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外地人都过来投资了，本地人那不是更占优势吗？
0: 也是啊。
1: 嗯。
2: 不小心啊！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重新帮你换一份。
3: 啊，行。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2: 没事。

0: 不用了，没事儿。钱他没给的，都拿来了。嗯，
1: 够不透？不透。是不透，就是抬不起来了。差点把盘子扣人家头上。现在交上学的好了吧？
0: 什么破天气，连风都没有。好了，周末你把这周的工钱领回去，就回家吧。你娇生惯养的，不该干这个。
1: 我不回去。
0: 家里人都没人找我，你就是家人宠坏了。阿幺哥是我哥就好了。
1: 行，送给你。
0: 真能送你好了？
1: 那你呢？就这样，一直打工。
0: 嗯，也挺好啊，没人管你。怎么说呢？小时候爸妈离婚，各自有家，我跟阿爷住。后来阿爷去世了，我又跟阿奶住。

今年奶奶也去世了，妈妈打电话让我过去。妈妈在瑞丽嘛，我过去一看，一家四口，挤在一个60平的小房子里，两个妹妹住高低床，实在没地方，我就给阿爸打电话，这空号。你不明白，你爸妈、你哥哥、你奶奶都管着你，有多好？

0: 其实有风小院啊，占用的精力不是很多。我现在呢，主要就是电商仓库还有小馆两边跑，忙是忙了点，但是能应付得过来。
1: 你不要逞强啊，仓库那边的杂事还是比较多的，实在不行啊，小馆这边再招一个人。
0: 先不用了吧，咱们节省点成本。反正小月经常在那边，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不在的话，就让小月给我打电话。
2: 我觉得其实都还好，日常工作呢，大家都按部就班的在做，就是人事关系有点复杂，总需要经理来调解。
1: 那就还是老问题。
0: 可不嘛，老问题呗。村里这些都是长辈，太熟了，没什么边界感，根本没人把我当经理。而且呢，还有村里那些没事干的阿婶啊、阿奶啊，经常上班时间到咱们这儿来玩闲扯。俄婶哈，三天能打包错两单，你直接管他们呢也能好一阵儿，但是过几天吧就又恢复原状了。尤其是那些阿奶们啊，跟幼儿园小孩一样一样的，你说多了他还跟你生气。小管也是同样的问题。
1: 熟人社会做事儿呢，就是有这个麻烦，只能说啊，多叮嘱，再加强他们在工作中的自我要求和服从管理的意识。
0: 其实大哥，我就是觉得咱们两个跟他们太熟了，需要顾忌的事情很多，还有很多情感因素。
1: 小春啊，如果我们从外面找一个和尚过来念一段经，你觉得怎么样？就先从小馆入手，有点级面，规范管理，还能把服务意识提上来。
0: 行啊，如果能这样那是最好了。你是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1: 当然啊，送上门来的啊，现成的。
0: 谁啊？
1: 许红豆，许经理啊。人家刚从五星级酒店服务的最前线退下来，手都还是热的。
0: 哎，你算了吧，人家辞职到咱们这儿来是为了休息的，怎么可能愿意到咱们这儿来打工呢？
1: 方法呢还是有的。据我观察，许红豆这个人吧，人挺勤快，也善良，最重要的他还挺喜欢我阿奶的。综上所述这些弱点吧。
0: 不是，等会儿，弱点谢之遥，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又要给人家讲你回乡创业的故事啊？
2: 道德绑架法。
1: 我这商业上的事儿怎么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啊？
0: 说的真好听啊。
3: 哎呀，哟，
1: 大伯，
0: 大伯，哎，
2: 谢师傅，

0: 干部，
1: 哎，
0: 喝茶。
1: 哎哎，好。啊，这批活估计够你们干几个月了。
0: 啊，你也别多想啊，我也没费什么事儿，就是陪那个李总啊吃顿饭，主要是他自己喜欢。之前啊，确实是预算问题。
1: 哎，哎呀，
0: 啊，
1: 哎，咱坐着说啊。
0: 哎，来来来，您坐，您坐，坐坐坐。

0: 心，他能把心沉下来，踏踏实实的工作吗？都心浮气躁，不务正业去了。那几百块、几千块，在他们眼里已经不是钱了，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挣那几百万、几千万去了。是，你那时候刚回来，你跟我说，你要帮着我包装、推广，要带着木雕师傅们一起赚钱，还说政府呢要乡村振兴、发展旅游，你呢回到家乡也要搞基础建设，是吧？也要建设家乡。说句实话，我不怕你生气，我根本就没信。我觉得你小子这些年在外边啊，学了一肚子坏水啊，你一回来呢，也打算偷机取巧赚那个大钱，是不是？哎呀，
1: 也不止您一个人这么说啊，大家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抱着怀疑的态度吧，也正常。
0: 过去啊，只要手艺好，那别人就自然找上门来了。现在不一样了。
1: 以前呢是满足需求，现在呢是创造需求。我阿奶都说了，时代不一样了。
0: 时代不一样喽。

0: 哎，妈，
1: 小春，夏夏把她的银行卡拿走了。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她的卡你就让她自己拿着呗。
1: 我这不是怕她玩游戏乱花钱吗？哎，你说她怎么知道我这钥匙放在哪儿了？
0: 那小葫芦都知道，她能不知道啊？行了，拿了就拿了吧，反正去上海她也得花钱啊。
1: 那她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我又不是不给她。
0: 她敢跟你说吗？你平时管她管得那么严。
1: 好了。那没事了。
0: 这个老太太。
2: 喂。
0: 哎，我跟你说啊，你拿银行卡的事儿妈知道了。这样，我给你微信里呢转3000块钱，卡里的钱尽量少花啊。听着没啊？
2: 听到了，你不用给我转钱，我带了。
0: 行了。你在那边好好玩啊，挂了，我工作了啊。
3: 夏夏的卡是宝平社在管呀。
0: 啊，我妈呢，让她每个月管这卡里转2000块钱，让她娶媳妇儿用的，其实也不多，总共也就2-3万。
3: 我看夏夏平时也挺节俭的，白 T 穿黄了都是拿去扎染坊染染再继续接着穿。
4: 她偷卡该不会是拿去炒股吧？最近股市挺红火的，大盘上涨都上了好多次热搜呢。
0: 不会，像你这种家境好的女孩子啊，跟我们不一样。我跟夏夏呢，从小是穷怕了，知道赚钱不容易，手里的钱呢就会攥得比较紧，不懂的事情啊，我们不敢轻易碰。
4: 那就好，她前些天还问我来着，我跟她说，让她千万别碰股票，毕竟风险太大了。

0: 哎，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啊？我报案，
1: 被人骗钱了。小凯，你给网友汇款了？
0: 不是取款机，就是一个基金网站，别人介绍的。我注册，充值都没问题，后来这登录不上了。然后就是那个人给我留了一个地址，在上海。我在这个地址寄过东西。我在那边报案的时候，他们让我在案发所在地，我就赶紧回来了。
2: 小伙子，你思路也挺清晰的，怎么会上这种杀猪盘的当？
1: 杀猪？
2: 哦，没事，到这边来，先做个笔录。
1: 行。
3: 他们多问我，阿远他妈对你怎么样？
1: 问这个干嘛呀？
2: 说你对阿远不上心，肯定是后妈以前对你不好，打你。
1: 阿姨什么时候打过我？只有你打我。
2: 我什么时候打你了？
1: 好，你没打，你那是挥了爱的棒棒啊！<笑>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说啊，我们阿瑶啊，心里有数，阿远没丢。可是，别人不信。
1: 爱信不信。
2: 哎，
1: 阿瑶。嗯。
4: 你跟阿南说，阿南不往外说，行不行？接个电话啊。喂，夏夏，怎么了？
1: 行，那我从家里过来，你等我啊。熊闹，哎，熊闹，
5: 啊，
1: 你干嘛呢？
5: 这边有两个鸟窝，哎呦，
1: 要我给你掏的吗？啊，今天没出去跑步啊？
5: 我想闲着。
1: 那去镇上玩吗？
5: 我不去人工景点。
1: 行。

0: 阿奶，我一会儿要去趟古城，我让那个许红豆送你出摊啊。
1: 不用，我自己能出摊。
0: 哎，没有，你想什么呢？对了，你一会儿帮个小忙。
1: 又要让我帮什么忙？
0: 你帮我跟他讲讲我回来创业的故事。
1: 又要留人？
0: 哎呀，不是，是想让他帮个忙。
1: 那是往残里讲还是往好里讲？
0: 往难里讲。行，你吃吧，我先走了，晚你自己洗啊。
1: 好。干什么？
0: 哪有烤面包的味道？我怎么闻不到？
2: 没有，
1: 怎么还不找呢？
2: 没遇到对眼的。
1: 看上对眼的就行
2: 啊。啊，遇到对眼的就行啊。
1: 那家里穷的呢？
2: 穷点没事啊，我可以赚钱。

0: 1斤2.5，我给您算一下。一共68块7毛5，收您68就行。谢谢。
1: 谢谢。
0: 妈，别装了，我坐飞机带不了这么多东西。
2: 哎呀，你懂点事儿，到人家那儿，人家管吃管住，你带点东西礼貌。
3: 你还嫌弃上了？你让妈做这乳扇，要拿出去卖的话，得50多块钱一斤呢。你算这得多少钱？下去。
2: 他这样出门了，你还让他洗碗去？嘘，也没出过门，你不担心他呀？
3: 多大岁数？
2: 惯着他了，小时候也没少挨打。我又不是你凤姨。
3: 哎呦，谁不下了吗？
0: 来，我上去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躲避险，会自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将军
3: 不战不败，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0: 他这给你发的呀，一看就是个钓鱼网站。啊，
1: 警察也是这么说的，说让我回家等消息。竟然这个钓鱼网站把我当猪杀了。他们还说我信任，被骗的少，三万还少。
2: 请哥，你饭都不好吃。
0: 不好吃你还吃两分。撒嘴。
2: 那反正这事儿不能让我阿妈知道，她心疼钱肯定又难受的睡不着觉，更不能让我阿姐知道，本来她就看我不顺眼，这么大个把柄被抓着了，她嘲笑我一辈子。
0: 你想多了啊，你姐可不是这样的人。
2: 就哥，你觉得她是好人？
0: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钱啊我先借你，不过呢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这种网络诈骗的钱又想追回来可能需要点时间。
2: 我知道哥，你是不是觉得我蠢啊？
0: 不是蠢，是被这种容易得来的钱啊冲昏了头脑。
2: 我是贪。
0: 要不你再去上海玩两天吧，我给你出路费。
2: 不去了哥，我在古城住两天，等网上买的上海特产到了我就回去。
3: 他呀太难了，他一开始回来的时候真的没有人帮他，那时候小川还没有来，他爸呀嗨，一分钱的忙帮不了，还像个秤砣一样挂在他脚上，成天跟他闹。
4: 阿娘，大夫好了。
3: 哎，谢谢你啊、哦。红豆
5: 啊，给你吃的，谢谢阿奶。不是他爸为啥跟他闹啊？
3: 他爸是觉得，好不容易培养了个有出息的，嗨，又跑回来了。他不同意。之前呢，村里有人。

人开网店卖东西倒闭了，还有给接过来。后来又有人办客栈，就是你住的那个院，也倒闭了，阿瑶又给接过来了。就连他现在，接过来的那个扎染房，也都是人家办不下去了，他接过来的。

0: 这游客怎么这么少啊？这么半天都没人来询价。
1: 别急，
0: 我们都在这坐了两个小时了。
1: 才两个小时吗？
0: 这平时生意都这样啊？
1: 要是碰上赶集，那问价的人就多一些。
0: 那能卖多少啊？
1: 我也做不了多少呀。
0: 能赚到钱呀？
1: 平时买油买盐，还要给你们小费买点零食，那是够了。只要我还能动，那就不能什么都伸手跟孩子要，不像话。这一阵子啊，我多攒了一点钱，等阿远回去上学，给他当零花钱。
0: 攒了多少呀？3000。
1: 300。哎，对了，我还给阿瑶也攒了钱。
0: 你给他攒钱干什么呀？
1: 结婚了嘛。从他上大学，我就开始给他攒，攒了好多年了。
0: 攒了多少呀？
1: 不告诉你。
2: 把家里送煤气的电话发给我一下。等会儿，你现在在哪儿呢？外滩。大白天去外滩了？行行，我知道了。好好玩啊。那个冠军，我有点事儿，让孩子去你那儿吃饭行不行？
3: 行啊。
2: 听叔叔话啊。嗯，阿姨走啦。
4: 啊。
2: 嗯，拜拜哈。
3: 拜拜。
4: 拜拜。你阿妈好忙哦。当然啦，女人就要忙事业。
3: 这是谁教你的？
4: 娜娜姐姐说的。
3: 真厉害。走，回家。波波，你走前面啊。
4: 啊。
3: 回家。
0: 这个好好看啊！啊，
5: 哇，这个好可爱啊！
0: 哎，我们先到那边去看看吧。
5: 啊，走。
6: 100多条回声短信，你找我干嘛呀？
0: 你在哪？
7: 你管我在哪儿？
8: 原地在外面手机红了又，他昨天晚上就开机了，
7: 给我红。
0: 阿远，找到了。
7: 亮哥，你干嘛呀？
8: 谁呀、啊？你家里人吗？
7: 不是。
8: 100多通回电短信，喜欢你的女孩啊？哎呦，
7: 就是来我们村租房的大姐，你别管了。
8: 大姐呀。
0: 原汁原味儿野生菌火锅，阿远就在这儿。
5: 走啊！
0: 等一下，我跟谢总打个电话。
5: 哎，不用。他知道阿远在哪，他不告诉我。
0: 他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你？

0: 那你慢点，慢点。
1: 烦不烦呐？喂，夏夏哥。啊，好好，我三点休息，有时间。行行，好嘞好嘞。赶紧切菜。知道了。
2: 来来来，别走这么快，来来。行，不是，咱叫个车好不好？
3: 哎，阿德，不，你们要去哪儿？
2: 去古城。
3: 去古城干嘛去？
2: 去找，吃火锅。
3: 啊，正好我去古城有点事儿，上车吧。
2: 捎上我们哈。
3: 走。哎呀，慢点，阿南啊。哎，把安全带系上。扎上。坐好了。

0: 没带伞，包里有，你找找。
1: 好。哎，你车是租的吗？
0: 平时用不着，要的时候就租一辆。
1: 那你去古城干什么呀？
0: 办事儿，办大事儿。
1: 看你这个表情，像去打人的嘛。
2: 你老公又来了吧？
0: 阿奶，不是老公，是前夫，我们都离婚了。而且我也不是去打他，你放心啊，我要真打他，必须把你给叫上。你们怎么到古城去吃火锅？咱镇上不就有一家吗？
1: 我查的那一家评价特别好，阿奶攒了300块钱，说请我去吃，是不是阿奶？
0: 阿奶，偏心哦，只在乎都不在我。
2: 你不是要去打你老公吗？
0: 前夫，我都不要他了。
2: 那你还不高兴？
0: 哪高兴？
2: 哎呦！这东西怎么拿掉啊？
1: 阿奶，安全带不能解啊！
2: 哎呀，绑着太难受了。
0: 难受也不能解，人交警发现了，罚款的200块钱呢啊！

0: 阿奶，哼，我看着。
1: 好啦，到了。来，阿奶，给你解开。现在舒服了吧？
2: 谢谢小春啊。
3: 晚点要不要我过来接你们？
2: 不用不用，我带他打车回去。
3: 行。
1: 哎呀，那我走了啊，谢谢啊，拜拜，
3: 拜拜。
2: 在哪
3: 儿？我先走。
2: 这边。
4: 这个多少钱？
0: 这个呀，15。
4: 便宜点行吗？
0: 奶奶，我这是最便宜的。
4: 10块。
0: 13。
4: 10块。
0: 12，最低给您了。
4: 9块。
0: 哎呀，谢谢您，10块，10块给您。
4: 好了，阿奶，好了，你走吧。
5: 那我把钱给你，
4: 我买给你呢。走吧。
5: 哎，等一下。
6: 喂，谢总。啊，我们是去找阿远。
4: 阿奶，
5: 你叫阿远，
6: 这名

0: 位吗？
1: 请问一下，谢志远在这工作吗？
0: 谢志远，
1: 对对对，16、17岁的样子。是他吗？

0: 那，蔡尚卿，
1: 小亮，好久没看见你了，你不是跟你阿妈去瑞丽了吗？
0: 我在我阿妈那块不太习惯，我就回来了。好，那坐下一块吃。谢谢安子，我还在上班呢。
1: 不打你，吃饭。一会儿天塌下来，那也得吃饭。你阿爸给我打电话要送你过来的时候，我就打算把你打回去。他阿爸说我不懂教育，说现在不能打了，要让他自己醒悟。
2: 嗯。 是的，安奶奶，现在有一个叫国际不打小孩儿，
1: 什么人？就是类似六一儿童节那样的节日，就那一天家长都不能打小孩儿。不是今天吧？除了那一天都可以打吧？还不让打了？我看就是缺打，宠着惯着，无法无天，不去上学，不让打。 接着，就可以离家出走，还不让打，再不打就去偷去抢，跟那个谢强一样。阿南，
2: 不说就不说，吃。哎呀，谢谢阿南。
0: 阿奶，我去上班了。
1: 你一个学生上什么班？一会儿跟我一块回去，我让你阿爸来接你。
0: 不是阿奶，我这周还要再上2天才能领工钱。

0: 去吧去吧去吧啊！去之前把你的头发梳一梳。
1: 你怎么还让他去打工？这个地方工资一周一结，他都干5天了也不差这2天，做事有头有尾嘛。那你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哪儿啊？
2: 我还不了解你，告诉你，你一早打过来，打乱我所有计划。
3: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在这儿的？
0: 他一来我就知道了。
2: 啊？
0: 我有眼线。
4: 欢迎光临。
2: 你气势的放出去，
4: 欢迎光临，要有节奏感。

0: 啦啦啦！
1: 哥哥哥，我上厕所，没时间。肚子疼，肚子疼。
0: 去去去！来来。嘟嘟。
2: 哥。
1: 是。
3: 好的不许学，抽烟喝酒是吧？
2: 哥，偶尔。
3: 什么偶尔？
2: 我以后再也不抽了。
3: 你怎么在这儿？你妈不是把你接到瑞丽去了吗？
2: 我妈那边人太多了，还不如回来打工呢。
3: 阿元怎么来找你了？
2: 我们俩还有夏夏哥平时总在一块打游戏，那突然就要来找我，说要跟我一块打工。
3: 聚在一块就是玩儿啊，就是牵手就唱歌是吧？嗯，
2: 哥，要不你把他带回去吧，他没吃过什么苦，火锅店小工挺累的。
3: 谁说我要把他带回去了？帮我个忙啊，就带着他打工，帮我盯着他。每天晚上呢，我电话汇报一下他的工作情况。
2: 啊
3: 啊什么？
2: 不是让我背叛朋友吗，哥？我不是这种人。
3: 那你是背叛他呢，还是背叛我呢？你选一个。
2: 我不是背叛他吗？
3: 啊，这还差不多。什么背叛不背叛的？我这不是为了他好。
4: 山哥，山哥，
2: 这擦拉屎怎么这么快？
3: 职场擦，回去吧。等会儿。吃点好的，不准买烟了。
2: 谢谢哥。那我走了。
4: 亮哥，亮哥，
1: 哎，亮哥，你怎么去这么远啊？
2: 你这熏得慌。
1: 哦，我刚才那个吃太多了。
2: 回去吧。
1: 行。
5: 你还给他装定位？
3: 我还用跟他装什么定位？他用的就是我的旧手机，里面的账号都是我的，他就是读书少，不懂这些。
5: 那不跟装定位一样吗？
3: 我爸把他放在这里，他就跟匹野马似的，我不用点现代黑科技怎么看得出他呀？
5: 那你为什么不说啊？村里那么多人议论呢。
3: 村子里是没有秘密的，不想让别人知道那就不能说。而且他有内应，夏夏每次说谎的时候啊，那下巴一撅，大哥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看就是在撒谎。
5: 连我都不能说是吧？
3: 你是秘密传播的头号怀疑对象。阿奶我都没讲，不过呢我跟凤姨讲，她嘴比较严。
6: 她只跟我说人找到了，在劳动改造，让我放心，别管。
3: 啊，你看看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我阿奶管。我阿奶今天要是20岁啊，她可以拿女

0: 女子散打冠军了，我跟你讲，我阿爷就是年轻的时候唱歌好听，被我阿奶给抓回去的，
1: 抓回家啊？
0: 是啊，我阿爷啊人气高嘛，阿奶呢虽然长得一般吧，但是一身的力气。嗯，
1: 阿奶打不动你了是不是？
0: 好看好看啊，你最好看啊！
1: 别听他胡说。 他这肯定是胡说，阿奶，年轻时候肯定好看，大美女。你才是大美女，是吧？怎么还商业互吹上了？什么吹？一听就不是好话。对呀，哪是商业互吹啊？这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欣赏。阿奶不理他，你吃饭。好。对了，拍照留念。
0: 谢总啊，阿奶，看这儿。还比一眼多土啊，来比心。
1: 比心才土。
0: 我是不是闭眼了？
1: 挺好的，挺好的。
0: 你让我看看。
1: 不是。
0: 阿奶，你把肉都夹给他了，我刚下的。
1: 怎么在煮嘛？
0: 走。 谢谢。

0: 就是这样。说句话。
1: 说什么呀？
0: 想骂我就骂呗，别忍着。
1: 我想骂你的时候，什么时候忍着呀？这样啊，这件事儿，说什么也不能让阿妈知道。她那么节俭，平时一两毛钱的菜钱都跟人家计较，要是知道被骗了这么多钱，嘴上不说什么，晚上肯定睡不着觉。钱呢，你也不用问大哥借了，我这还有些积蓄，先把你那3万块钱补上。电信诈骗的钱能追回来那是最好，要是追不回来，你也不许再想了，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这事儿就这么接过去了。这件事儿，大哥肯定不会说的，以后谁也不能再提了。看什么看？
0: 你真不骂我？
1: 我骂的你还少啊？你听过吗？你自己什么文化水平？你自己不知道吗？人家不让你告诉家里人，就是怕被识破。你以为外头的钱那么好赚呢？而且我问你啊，我跟阿妈问你要过一分钱吗？你哪来的压力啊？外头就那么好，就那么讨厌在家里？你是不是又觉得我说你了？
0: 我不是讨厌在家里，就是想多赚点钱。目标坊生意本来就不好，少我一个也不少，师傅还能少发一份保底工资。
2: 大哥回来创业，你也把昆明的工作辞了回来，这两三年眼看着他把大笔的钱都投进去，雇了那么多人，每个月发那么多钱，也没什么得来。做网店卖农产品利润薄，入不敷出的，你也拿不到什么分。
1: 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0: 我毕竟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以后总归该我养家呀，不能只靠你一个人。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又笨，想的又多？我知道我笨。
1: 你是笨。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厚积薄发？什么叫水到渠成？河里有水，咱们得先挖水渠，水才能引到地里来。很多事情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急不得的。你看怀兰娘娘啊，她做了一辈子的绣娘，现在谁见到她不得尊称她一声谢老师。之前你跟你师父学木雕，白天学晚上练，

0: 么认真刻苦学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能把一个不值钱的老木盆雕成工艺品卖出去。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要只看眼前，得慢慢积累的。但是你看不到这个，你就知道着急，那你说你是不是笨？
1: 师傅积累了一辈子也没挣什么大钱。
0: 哎，那你告诉你姐，赚多少钱叫大钱啊？你师傅啊，靠着自己的手艺能养活一家人，然后把手艺传出去，让你们这些学到手艺的人也能养活家里人，不够吗？
1: 我看网上说，
0: 你能不能不要老听别人说，你自己能不能思考一下？还是刚才那句话，拜托的钱是那么好赚的吗？遇到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想办法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出去，你就知道跑。我告诉你小夏，你这种做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好吃懒做，好高骛远，好逸恶劳，你这样能有什么大出息啊？行了，我不说你了啊，你自己好好想。
1: 知道了。
0: 你知道了。
2: 这个可以试吃吗？
0: 哦，可以，是我们家自己做的，你可以尝尝。你尝尝，
2: 谢谢。这个多少钱？
0: 啊，55块钱一斤。
2: 十五。
0: 啊，来点吗？
2: 那像这样一袋是多少钱？
0: 来，我给您称一下。嗯。来，拿袋子。啊，这个是1斤3两。1斤3两的话是71.5块，收您70吧。
2: 啊，谢谢。
0: 没事儿。
2: 那我微信吧。
0: 啊，码儿。
2: 好嘞，
0: 你拿好了。
2: 谢谢。
0: 没事儿。

0: 过两天是让你哥接你还是自己回家？
1: 我自己回。
0: 刚才你阿爸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1: 他说下周让村子里那开车的阿叔送我回去。
0: 打疼了？
1: 嗯。
2: 哎呦，
1: 行了，按在您别看了，都是洗完水泡的，没事。
0: 阿远，得好好的学文化，好好的读书，不然将来生活的巴掌比阿奶的巴掌要疼得多。
3: 阿奶，
0: 嗯，
3: 走吧。
0: 好，回去上班吧，人家付你工资，也别偷懒啊。
1: 知道了。
2: 阿远，你那糗事儿。真的不是我说的，你相信我啊？
1: 信信信啊！
2: 信怎么这个态度？
1: 我都相信了，还什么态度啊？行了，我早就想清楚了，你那人是谁呀、啊？哪壶不开提哪壶。
2: 阿奶，你看他。
1: 哎，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3: 走吧，走吧，
2: 走了，走了。
1: 注意安全，阿奶。
0: 嗯。
3: 这边，这边。

0: 姐，对不起。
1: 干嘛呀？恶心死了！以后少让我生气，比什么都强啊！
0: 好，
1: 走了，
0: 拜拜。
1: 我怎么能说恶心死了？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真是！
0: 我干嘛抱着呀？好想死啊！

0: 这里就是洱海，下午的阳光啊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就是苍山，多雄伟壮观。山上面还有点积雪，但是视频里看不清楚。
1: 我小学作文就是这么写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房东谢之遥，人嘛一般般。
1: 什么叫一般般？那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谢之遥，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人称啊村草。
0: 太冷了，过。
1: 什么冷啊，我没说完。哎，来，
0: 这个呢是我们特别酷的谢阿奶啊，人好，长得也漂亮，打人也厉害。
2: 我可是不打人啊，打人不文明。
0: 刚刚在火锅店呢，胖揍了一个离家出走、不好好上学的叛逆青年。因为风真大，我们现在往回开了。
1: 九子，你这视频录给谁的呀？
0: 家庭群。
1: 啊？哎，我刚才开玩笑的。熊导，你重新录，我重新说。啊？什么叫一般般？那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谢世尧，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人称啊村草。
0: 太冷了。
1: 什么冷啊？我没说完。来。
3: 替他们都玩疯了。帮孩子乐，恐怕回去的酒店都找不着了。
4: 这才好呢，人年轻人就不能一天死气沉沉躺在沙发上抱着手机，是吧？人要不然呢就笑得跟个傻子似的，要不然呢就暴跳如雷，这人都不正常。这才好呢，是吧？
1: 九子，你这视频录给谁的呀？
0: 家庭群。
1: 啊？
3: 这小伙子精神。
4: 那是，人家是村草。你看那小牙白的。
3: 我牙也挺白的，
4: 你能跟人家比吗？哪儿都有。
3: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

0: 看得出来吗？
1: 看出来什么？
2: 这是一个网页，
0: 钓鱼网站。
2: 钓鱼？新出游戏吗？
3: 哎，你玩泡沫玩傻了吧？钓鱼网站就是骗钱的。
2: 哦，我以为是捕鱼达人那样的游戏。
0: 不是，
2: 这怎么看出来的？
0: 没看出来才被骗吗？
3: 不是海哥，你说这个谁能看出来呀？
2: 对啊，
0: 大哥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二姐也看出来了，说收益率太高。阿远，你还是得读书啊。
3: 嗯。哎，夏夏哥，那个上海你还去吗？
0: 不去了，没钱了。

0: 而且有些事情我得想清楚。
1: 夏海哥，你是不是被你阿姐洗脑了？你不去闯荡上海了？
0: 什么洗脑啊？我阿姐读过书，什么事情比我想的清楚？读过书的还是不一样。
1: 也对。哎呀，你回去以后好好读书。
2: 你别跟我说话。
1: 你还生气啊？
2: 我们兄弟三个啊，夏夏哥都没背叛我，你背叛我。
1: 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哥过来直接把我摁在这儿，我不同意，脑袋都被打爆。
2: 我给你。
0: 哎呀，你别怪小亮了，大哥多贼，你说你用他旧手机就算了，怎么还用他账号啊？是不是笨？
2: 不是，我就想嘛，我玩游戏，我买皮肤什么的，我就直接从他的账户上花钱吧。我，
0: 你都斗不过的，小亮怎么斗得过的？
2: 也是，我大哥踢我屁股那劲儿老大了，我屁股到现在还疼呢。

0: 我感觉我都老了。
1: 你才16，我都18了，我才老了。
0: 你俩滚！
1: 要不开一局？
0: 行，
2: 不玩了，没心情。
1: 让你拿白帝城。
0: 不是我，
3: 啥？
0: 我邀你们吧。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去东南。
2: 白帝城这游戏，
4: 这晚上啊，喝点红茶。哎，
2: 记住要用低温泡，
4: 这样茶氨酸跟谷氨酸溶出量高，有助于
5: 哟。这不大曼妹妹吗？什么风啊，把你吹下来了？难得见你下楼啊，老爷。哎，你们三朵金花还差一个就齐了。红豆妹妹，我叫她去。
6: 哎，你别喊她，她玩累了。刚才让她下来喝茶，她都不来呢。
5: 什么情况啊？这个是，说好了给她接风接风接风的，这么久了还没接呢。再不接，该成送风了。
6: 人家想做送行吧？
5: 都一样。哎，你说。他是不是怕我呀？啊，为什么躲着我呀？
6: 谁躲着你啊？
5: 还不是因为你们吗？啊，都把我说成花花公子了。
6: 哎，我们可没说你花花公子啊。再说了，现在谁还是花花公子啊？都是我妈那个年纪才跟我说。现在说海王吧。
5: 海王，我知道，你大哥拿一个三叉戟，满口的虎胸毛，是那大哥吧？
7: 哎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5: 切，知知知知知，我听你说话我就头疼。哎，我最近新写了一首歌，寂寞的男人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群星大课堂2026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课，照片里的故事小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以少年微光讲好锦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尖刀连讲旗。
0: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假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珐琅课堂，小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神情专注，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2: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3: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

0: 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三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1: 每张旧照片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定格着青涩时光，记录着破茧蜕变。今日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锦州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的青春力量。

0: 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少年向阳生长的模样。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郑思瑶小朋友，他在四岁半时参加的少儿朗诵比赛中呢，就拿到了少儿组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他四岁半时参赛照片是吗？那看到这张四岁半时你的参赛照片，你的第一的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四岁半的我第一次参加少儿朗诵大赛，我旁边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他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的把加油手牌都拿反了。老师安慰我，能完整的说完就行。我努力克服内心不安，顺利的完成表演，并获得少儿组一等奖。遗憾的是，颁奖画面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奖状还在。
0: 当时是四岁半，那你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已经九岁半了。
0: 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再回看当时你的参赛照片，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这次经历完成了我的小小蜕变，这场稚嫩的舞台经历彻底打开了我的勇气之门。老师的鼓励也让我知道，成长不是不紧张、不失误，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敢于向前，敢于坚持。
0: 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1: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锦州千年古迹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不仅深耕锦州的这个家乡文化，而且也担当了文旅小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成长之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蜕变了，你觉得呢？那么在这个你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1: 其实在准备作品和拍摄宣讲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对家乡古迹的历史细节了解的还不够透彻，面对镜头表达时偶尔会紧张，讲解节奏也不够沉稳。
0: 你非常的勇敢啊，能够勇于地去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发现这些短板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弥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弥补这些短板呢？
1: 我知道一切事情不必追求必须完美，而是要学会勇敢接纳自己的不足，有勇气，有担当，够努力，做好这几点就足够。作品入选后，教育频道的领导在我们学校面对全体同学为我颁发证书，还亲手为我佩戴上小小文旅推荐官的奖章。事后接受采访时，我感慨万千，这份奖章和

0: 证书，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家乡文旅知识，弥补自身不足，锻炼表达能力，坚持传播锦州历史文化，用心讲好古塔故事，讲好锦城故事，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家乡小小文旅推荐官。
1: 嗯，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抱负，希望你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呢，能够一往无前，好吗？嗯，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而是包容孩子的青涩。一枚奖章，一张奖状，一段深耕家乡的经历，不仅是少年成长的勋章，更是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家乡、勇于担当、向阳向善的最好榜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不惧青涩，勇敢突破，在成长中沉淀向上力量。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3: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尖刀连的战士们宛如锋利的刀刃，率先冲向敌人的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撕开胜利的口子。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赢得了尖刀连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季悠然，来自站四小学五年一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尖刀连奖旗。在任何战争中，尖刀连都是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阵地，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时刻面临死亡考验的队伍。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心战中，东北野战军三总七师十九团一营一连就是以尖刀连的身份担任着突破城北的攻坚任务。1948年10月14号11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一连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勇猛的冲击，突击排长李世贵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过一片300多米宽的开阔地，穿过硝烟弥漫的地堡群，直扑缺口，仅用14分钟就将一面写着尖刀连的红旗插上城垣。一连进入突破口后，立即遭到伪满洲省公署及突破口两侧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较大。副连长已在冲锋时受伤，指导员当即指定李世贵为代理副连长。李世贵带领一连打退了国民党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国民党军的火力愈发凶猛，机枪嘶吼，手榴弹在沟沿打滚，60炮火箭炮把地面完全封锁。战士们守在一段交通壕里，刚一露头就会遭到一顿炮火轰击。战至黄昏，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一连只剩下13个人。两年来每次打大仗都是这支队伍在啃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起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组织战斗。他举着傲然挺立的红旗对大家说：

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巩固住突破口，就是胜利。最后一连在二三连的配合下，终于将国民党军击退，守住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突袭社区，展开巷战，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战后一连荣记两大功，得获锦州尖刀连称号。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但我军敢打必胜、永不卷任的红色尖刀精神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0: 为切实解决一线民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丰富警娃们的暑期生活，近日锦州市警察协会联合市局队伍建设科组织开展少年警校警娃夏令营活动，全市79名10至15岁警娃及共建单位少年参与活动，在沉浸式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警娃们先后走进猫牛屯、配水池革命遗址，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红色文物，感悟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在老虎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校史馆，大家了解学府发展历程，聆听天安门五星红旗的感人故事，在国旗故事中厚植赤诚爱国情怀。在锦州旋风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孩子们学习锦州发展历史，通过 CQB 实兵对抗，体验国防实训项目，直观感受国防建设成果与强军力量。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消防安全需时刻警惕，家长请牢记以下关键要点。一、妥善收纳打火机、火柴等物品，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孩子私自拿来玩火，提醒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和灶具。和孩子一起掌握基础消防知识，遇火灾立即拨打119，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位置及火势，不盲目逞强灭火，第一时间向大人求助或果断撤离。火场逃生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转移。封闭车厢在阳光下如同烤箱，几分钟内温度便可飙升至危险值，极易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拨打110或119求助，切不可耽误救援时机。请各位家长切实做好暑期监护工作，反复叮嘱孩子严禁靠近、踩踏、攀爬各类井口、深坑、镂空盖板，自觉远离小区绿化带边角、地下车库周边、低洼坑洞等危险区域。同时请家长日常多留意小区公共设施状态，发现破损、松动、无防护的井口，及时反馈物业整改，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度过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 哇，衣服好好笑啊！星星，星星。

0: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2: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捷通向绿而行，打造轨道交通绿色制造标杆。
0: 我是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暨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3: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20%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4: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

0: 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0: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2: 8月5号，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及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听取问题整改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政治任务，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的问题，加紧整改，如期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阶段目标和完成实现，从严从快整改，确保所有整改任务闭环清零，经得起复核检验。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分类统筹，精准施策，确保实效，持续推进水岸环境优化。要强化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各相关部门要统筹联动，联合执法，联手治理，系统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黑臭水体治理，管住岸上，控制河道，守住滩涂，全力以赴守好锦州的碧海清流。会议要求各地区要坚持改进工作作风抓落实，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干担当统筹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用扎实生态成效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干治理及“十四五”生态治理项目推进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交建主持会议。
4: 暑期来临，位于临河区后生街的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在这个暑期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2: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的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业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市集摊位有序排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画作等文创产品创意十足，不少年轻人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爽饮品、特色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逛游途中的味蕾需求。
5: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2: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以及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改造后的独特魅力。园区开阔的空间，多元的业态，兼顾休闲观赏与体验，契合青少年的游玩喜好。
6: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的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

0: 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1: 8月2号，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规模化养殖企业、水产养殖户等地，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规范水产养殖生产经营秩序，从源头防范化解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2: 本次检查坚持源头管控原则，聚焦水产养殖关键风险点，开展全方位核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普法服务并行，工作人员向养殖经营主体宣讲渔业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解读禁限用渔药清单，规范养殖操作等重点要求，现场解答养殖户日常生产疑问，引导从业者压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生产流程，坚守合规经营底线。
3: 我们将持续开展水产养殖专项检查，加大巡查抽检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质量安全隐患，严厉打击违法养殖、违规用药等行为，同时持续深化普法宣传，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不断提升水产养殖规范化、标准化，从源头上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议事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1: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4: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1: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愁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5: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 方策会客厅满满民生情，松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由临河区打造的辽西首个 AI 加 OPC 社区临小创 OPC 社区正式落户锦州智谷产业园。临小创 OPC 社区面积约1000平方米，整洁开放的共享办公区，配套齐全的 AI 创作工位，专门用于 AI 技术实训的多媒体教室格外亮眼。该社区基于 AI 时代年轻人创业需求，依托人工智能、普惠算力、全链条创业服务等多元要素，以 AI 慢剧、微短剧、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电商四大板块为核心，为投身数字视听文旅赛道的创客们搭建轻量化、低门槛创业平台，

0: 致力打造 OPC 全生命周期创业孵化高地。近日，北湖公园草木繁茂，景致宜人，园内绿树成荫，湖面波光荡漾，步道、凉亭等配套设施齐全，清新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休闲设施，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不少市民漫步环湖步道，有的在树荫下休憩闲谈，有的带着孩子嬉戏游玩，大家在绿意之中舒缓身心，享受夏日惬意时光，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近自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2026年三下乡期间，辽宁师范大学润心筑梦支教团走进临海市双阳镇中心小学，开展送教活动。团队立足乡村学生成长需求，结合学校特色，开设生态科普、非遗剪纸、劳动实践等丰富特色课程。活动通过开展趣味实验、乡土实践活动，生动普及环保与传统文化知识。下一步，双方将正式建立长期结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线上授课、假期回访等帮扶活动。活动旨在以特色课堂播撒生态理念与艺术种子，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与美丽家乡建设。近日，太和区检察院联合锦州北站派出所走进辖区高铁站，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主题普法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人流一线，守护平安出行路。活动中，检察干警与铁路民警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件，重点讲解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用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分子惯用伎俩，提醒广大旅客不要轻信陌生短信、陌生来电，不点未知链接，不透露验证码，不随意转账汇款。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0: 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6: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6: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 切，知，我听你说话我就头疼。哎，我最近新写了一首歌，寂寞的男人啊。大妹妹，想不想听一听啊？
2: 都行，
1: 行，没唱你了啊。
2: 黄老师，
1: 哎，
2: 我们俩合唱一首《好好的》吧。
3: 好好的，
1: 好好的，
2: 好，
1: 哦，好好的啊，好好的。

0: 力。小可爱太可怜了，那么多好吃的，阿阳叔叔给他吃草。
1: 哼，老叔太可恶了。
2: 老叔怎么就可恶了？你们在喂什么给小可爱？
0: 快跑！
3: 救命啊！救命啊！
2: 逮住一只！
0: 救我！我不会死的！快跑！快跑！快跑！你们快跑！
2: 苹果可以，黄瓜也可以，但是辣条和巧克力不行。小可爱吃了这些啊，会闹肚子的，知不知道？
0: 可上次喂他吃烤茄子，他也吃了。
2: 你什么时候喂他吃的烤茄子？
1: 阿阳叔煮的米线真好吃，你们说是吧？
0: 真好吃，特别好吃。
4: 奶奶，怎么了？我看你这也没什么客人，你干嘛找我来帮你做义工啊？我是客人。
5: 哎呀，红豆，光是在这里闲着很无聊的，要不做义工吧，管三餐。我不无聊，我是来休息的，我在看书。我都看见了，你就看了一会儿书就开始刷手机，刷那些热点新闻，然后心情就又不好。你该不会真的想在这逛到三个月吧？
4: 我没有瞎逛啊，我都是坐着躺着的。
5: 是谁告诉我生命在于运动的？
4: 生命在于运动，但不在于工作。
5: 可是做义工也是一种。

0: 休息啊。
1: 那可不一样，义工啊就是不给钱的工作，那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你不要拿资本家的调调话术来骗我。哎，说小春就不能再找一个人？
0: 我们店里人手够呀，我一个秀英阿奶、谭英阿奶，还有忙完别的事情就会过来帮忙的小春。
1: 阿奶们是吉祥物吧？他们啊可是店里的门面担当，反正做义工只要忙的时候在就行了，其他时候都是自由时间。嗯，你说为什么哄我来做义工？
0: 我就随便问问。
1: 怎么了
0: 红豆啊？这时候客人是走了吗？
1: 哦，走了一会儿了。
0: 又遇到忘记买单的了，每个月都有一两次。
1: 我看看，
2: 哎，我去追。
3: 去哪儿追啊？这头
4: 是红豆姐姐，她跑这么快，她干什么去啊？
5: 不知道，追追。

0: 怎么了吗？
1: 忘记买单。
0: 你没买单吗？
1: 啊、哦，我忘记了。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多少？
1: 207块。
0: 好，
1: 你小郑。
0: 好了。
2: 那么快，我从来没见过你跑那么快，累死我了！
3: 熊大，
1: 啊！
3: 来来来，每个人都有，不着急啊！
4: 老叔，我要奶油的。
3: 好，奶油的是吧？来来来，还有谁没有？每个人都有啊！
4: 谢谢老叔，
3: 来来来。点一个，好，都有了吧？回家吧，回家吧啊！去去去，去吧，注意安全啊！
4: 奶奶再见，
5: 哎，再见。
3: 过马路的时候要看车，听到没？
4: 奶奶再见，
5: 再见，再见，
4: 再见，奶奶再见。
5: 啊，知道了，好，慢慢走。
3: 阿奶，阿奶，先走这儿。哎，你也有，
1: 谢谢啊。
3: 可以啊，你啊，四面八方都是路，还真让你给抓着了。
1: 我看他们呢，手上拿了好多东西，多半呢是要在镇口打车走的。这是我10年服务行业的经验，小管啊，最多也就是客人忘记买单。我们酒店行业啊，遇到的麻烦事啊更多，更复杂。
3: 阿奶，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啊。还热吗？嗯，这个好喝吗？不好喝，给你换。西瓜汁、柠檬汁、苹果汁。
1: 不用了。啊。
3: 明天晚上我们开个烧烤趴吧。你都来这么多天了，没跟大家聚一下，怎么样？
1: 8点半以后不是也不让大声喧哗吗？会不会吵到邻居？
6: 没事没事，吵不到我。你们年轻人聚会一下，不吵。
3: 哎，就这么定了啊。
6: 好。
7: 二婶。
6: 哎。
7: 哎呦，
3: 哎，大伯忙完了。
7: 忙完了。
3: 行，帮我照顾一下我阿奶啊。
1: 啊，好好好。
3: 我们去马场开会了啊。嗯、啊，
1: 好，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嗯，啊，走吧，二婶。哎哎哎。大伯，你那边安排的怎么样？
1: 阿奶，
6: 嗯，
1: 你们家阿瑶是不是喜欢上我了？没关系。

0: 下来怎么还不到家？
1: 应该快了，昨天晚上下飞机太晚了，直接去的阿远那儿，说是今天早晨跟阿远一块儿回来。
0: 就这阿远也是，唉。
1: 吃鸡蛋啊。嗯。嗯。嗯，回来了。哎呀，
2: 回来了。
3: 阿妈。
4: 舅舅，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3: 就知道吃。
0: 呀，啊，哎，这么多东西。
3: 阿姐。
1: 哎，东西放，你先吃饭吧。
3: 啊。
4: 舅舅，这是什么？
3: 五蓮素，拿去吃吧。
1: 哎，先吃饭，吃完饭再吃零食啊！
0: 哎呀，孩子想吃，你让他吃。葫芦，去给小舅拿碗筷子去。夏夏，
3: 哎，
0: 你不是说去上海要去那个什么工作室去应聘吗？去了吗？
3: 去了，他们说我不太合适，技术得再练练。
0: 没嫌你学历？
3: 没有，我回头再跟师傅好好学学。
0: 就是你才学几年呀、啊，再好好学学，踏踏实实学。
1: 嗯，你想的挺好，师傅那脾气收不收你不一定啊。
0: 怎么就不收啊？试试，不行我求他去。
4: 哇 ，Oh my god， 这也太俗了吧！
1: 小夏，这就是你平时老给他看短视频让他学的，什么呀？这都是。
3: 我可没给他看啊，你别赖我。
0: 来，肉酱。
1: 舅舅给买的好吃啊，
0: 这你自己挑。嗯，
1: 对儿子真好啊。
5: 阿南，你放着我来做吧。
6: 我做吧，阿远喜欢吃我做的。哎，再拿两个。
5: 就他一个人是蒸的，我们都是煎的，鸡蛋还做两样，你就惯着他吧啊。
6: 他不爱吃蛋黄，他长身体了。
5: 他还长身体，他要是再长高了，这屋顶都要戳个洞了。你就是偏心。
6: 他多大？你多大？
5: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你也没宠着我啊。这每天不都是那满村追着我打吗？
6: 我一打你就跑，能打你几下？
5: 反正你就是偏心你的小孙子。
6: 行了，跟我拿那个老臭。

0: 那个放盐的时候我来放啊，你每次都放多，我倒是无所谓，你的小孙子还在长身体，不能吃咸啦。
1: 你再说，你再说。
2: 阿奶，
1: 哎呦，哎呦，这是
2: 阿奶回来了，阿奶，
1: 哎呀，回来了。
3: 放了，
1: 嗯，多精神呐！
2: 那是啊，更帅。那是啥呀？香。
1: 你爱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0: 先去洗手。
2: 知道，洗手，每次都洗手。
0: 哎呀，阿奶，快点，我饿了。
1: 回来就要吃。
2: 噔噔，给你买的阿奶。那个服务员说啊，你们这年纪最适合穿这个。是天丝，你给我看。
1: 哎呦，真滑，
2: 特别舒服。
1: 多少钱啊？
2: 160。
1: 哎呦，太贵了。
2: 阿奶，你试试看吧，试试，特别好。阿奶，
1: 好好好，
2: 试试。阿奶，
0: 一会儿再试，先吃饭。
2: 行，
1: 吃完饭再试。
2: 放这儿，阿奶。啊。那，给你的。
0: 我也有啊，
2: 那个好的我看了太贵了，我就给你买个基础的。等以后啊，我有钱了，一定给你买好的。
0: 你先别想钱的事儿了，你先考上大学再说吧啊。
2: 不是，我给你买礼物，你也不感谢我。嗯，
0: 谢谢你，哥哥很喜欢，乖。
2: 行行行行行。

0: 你吃饭，你吃饭。以后啊，要听你哥的话啊。
1: 我听他的，我才不会呢。我以后啊，肯定混得比你好。嗯，
2: 有志气。这叫志气啊！这口气比较鸡大。
1: 你连媳妇儿娶不上，还说我呢？等我以后毕业了，一定先娶个媳妇儿。
0: 阿南，你听听，梦都开始做上了，还娶媳妇儿？
2: 哎呀，你总。 这样说你阿弟，
1: 您还说您不偏心？
2: 吃，你也吃你的蛋，给你做的，
1: 知道吧？
2: 嗯，好吃啊。
1: 嗯，好吃。

0: 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
1: 拿好了啊，这个自己来拿。来着，
2: 哎，老师，
1: 哎，你们哥俩真会挑时候啊，肉刚熟那就到了。
3: 夏夏呢？
4: 啊，他在师傅那儿了，不用管他。对了，今儿夏夏从上海带回来的特产啊，
5: 从网上订就行了，专门带回来多沉。
6: 冰烤冰吃啊，
5: 吃点吃的吧。
1: 来来来，都熟了都熟了，别先吃这里边的。
6: 你别弄得到处都是，
3: 开趴就开趴的气
1: 氛。谁买的花呀？
6: 我
3: 有品味。
7: 哎，一会儿我的原创歌曲《寂寞的男人》呀，也给你们安排上。原创歌曲与朋友喝酒最配呀。
6: 哦，
3: 来来来来来来，
4: 慢点，
3: 来，同志。
4: 谢谢。
8: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7: 祝我们全都能发大财，
3: 心想事成。
7: 好，
5: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哇，全场最佳啊！再奖励呗。
3: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9: 四季的光阴，我看见花花草
3: 哇，香槟怎么甜啊？
5: 咋
3: 了？够着了。喝茶喝习惯了，喝不了香槟了，是吧？

0: 说。
1: 回来了，
0: 给您带的礼物。师傅，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不去上海打工了，我还得多练练，多学学。师傅，你听见了吗？
1: 我耳朵没聋。

0: 师傅，您不老嫌我眼里没活吗？我干点活，稍微你稍微抬抬脚。干行行，你过来。师傅，您再替我来点特殊鞋，师傅来。师傅，我错了，我以后都听您的，我也不玩游戏了，我也不直播了。你还要我吗？
1: 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师傅的。我说什么了？你呀，别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装个样子，没勤快两天就又想东想西的。收收心。
0: 好嘞，师傅。
1: 吓我一跳！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走。
0: 师傅，您吃蝴蝶酥吗？
1: 我不吃。
0: 您知道什么是蝴蝶酥吗？
1: 不知道。
0: 是不是上海特产？哎呀，我不吃啊！你这好吃！
1: 哎，哎，哎，哎呀，我这您尝一口，这么哎，
0: 好吃吗？
1: 不好吃。

0: 高中时候给女同学写情书，结果呢他告诉老师了啊，告我骚扰他学习。这老师就是我们班主任，这班主任呢是我们语文老师，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就给读出来了，说我用词匮乏啊，语法错误，对待感情啊太肤浅
1: 啊。可是人家老家长啊，
0: 找了我爸过去了，但是我爸都不拿这当回事儿，因为从小我就闯祸啊。他呢就提醒了我一点，说以后啊你再想写情书，你得先有自信有把握，要不然那丢人的是你自己。
2: 老爷子也有经验。哎，就说起糗事呢，哎，我说一个啊。话说高中时期啊，我有一段时间奋发图强，天天刷卷子。有一节课间，我猛地往起一站，痔疮破了。到现在，我也忘不了我们同桌女生看我的眼神。本来人是挺喜欢我的。
3: 哎，你们都没有我觉。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上完厕所，裙子塞在内裤里没拽出来，就这样露着屁股从厕所一路走回了教室。他们都没人告诉你啊，他们光顾着看了，我还以为他们觉得我漂亮呢，心里可开心了。
4: 啊，那你后来没转学吗？
3: 没有。
4: 没人嘲笑你吗？
3: 肯定有啊，当时好多人去我们班门口看呢。然后我就硬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不然能怎么办呢？
4: 那后来，再后来呢？
3: 后来不记得了，慢慢就忘了。
5: 其实啊，这就是聚光灯效应，你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你，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你再轰动的事儿，过几天也就忘了。
3: 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儿，你能记住几件？
0: 是，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你就明白了，这个人生之中啊，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糗事，那就太开心了。哥哥我呀，在大学的时候喜欢上了音乐，玩起了乐队，毕业了以后呢也不好好找工作，就一心的跑乐队，结果给我爸气的脑中风了。现在呢一条腿走路也走不利了。后悔啊，没脸回去啊。
2: 是啊，还有很多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

0: 哎，安然。
1: 啊。
0: 你知不知道你小春姐这大学生，是你哥供起来了？
1: 知道啊。那宝斌是唠叨的，全中国都知道。
2: 嗯，全中国都知道，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1: 啊？
0: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钱交得起学费。我阿妈呢，就挨家挨户的借钱。我当时就想，算了，不念了。嗯，早点出去打工赚钱。因为家里有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嘛，无论是什么学习啊、吃饭啊，都得靠我阿妈一个人。我觉得她挺辛苦的。大哥，喝茶。
3: 嗯。小川，你阿妈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想读书了，想去打工。
4: 啊，那个红红姐说，他们制衣厂招工，我去了以后可以先剪线头。
3: 那你还想读书吗？
4: 这不是我想不想读的事儿，我们家就是这么一个条件。什么事儿都要靠着我阿妈一个人。无论如何，这个书我是读不下去了。
3: 除了这些，你跟大哥我说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读书？

老兵神，我虽然刚刚开始工作，工资不高，但供小春的学费还是负担得起的。小春年纪还小，书还是要读的。小春，书没有白读的，知识是通往世界的桥梁。

0: 大哥是特意从北京跑过来的。他跟我说，书没有白读的，知识是通往世界的桥梁。原话啊！
1: 换一个话题，换一个话题。
0: 谢总这个人啊，你要是当面骂他，他皮糙肉厚，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要是当面夸他，那你还不如骂他呢。嗯，我准备成立一个谢之遥全球粉丝后援会，我当会长。
2: 那我当副会长啊？
1: 不是，你俩怎么还起劲了？
0: 哎，入会要交钱吗？
2: 绝对不收啊！偶像还可以陪着吃饭。哎呀，那我加入，加入啊！加入啊！
0: 好。嗯，马爷，这茶好喝啊，
3: 有品味。唯一的就是啊，容易走肾。
4: 你干嘛去啊？上厕所？怎么你也跟着？
1: 我先去。
5: 我先去。
4: 你喝这么多茶，小心晚上睡不着觉。
0: 咖啡和茶对我都不起作用，之前熬夜啊，为了提神喝太多了。
4: 那你小心啊，晚上起来上厕所。
0: 我说我们酒店前台的辩论亚军，冠军是一个22岁小姑娘。
4: 你们还比这个？
0: 比着玩嘛。
4: 这有什么好比的？
0: 哎，苦中作乐。喂。
4: 嗯。
0: 你小阿远都快回去了，那小秘密到底是谁说出去的？真成功投案了？
4: 你想知道啊？
0: 嗯。
4: 耳朵凑过来。凑近点。

0: 还无宁死，不就深刻闹肚子拉裤子里了吗？
1: 啊！解释啊！你再提，你再提，我立刻去死！我就把高中读完了再去死。
2: 阿雅说不去上学，原来是他拉裤子了。
3: 小坏蛋啊，
0: 那段时间小可爱动不动的拉肚子，我还奇怪呢。

0: 们俩说什么秘密呢？
1: 就不告诉。
2: 阿叔，杨司长。
3: 哎，先生。
2: 季欣姐，夏夏，
4: 阿叔，
2: 你找黄欣欣有事儿啊？
4: 我大哥让我来的，过来帮帮忙。
2: 哦，刚才还在呢，我给他打个电话。哎，人来了。
5: 来的这么快啊，夏夏。
4: 欣欣姐，有什么需要的交给我吧。
5: 这个。我们一会儿就去一家一家的发这个，正面啊是骗子的诈骗套路，反面是被诈骗实力，我们就挨家挨户的去发，遇到那些普通话不太好的阿公阿奶呢，你就帮忙翻译一下。
4: 为什么突然发这个？
5: 我们之前做了防套路贷的宣传嘛，效果特别好。这不这两天谢总让我们再做一个防电信诈骗的，虽然我也没有听说过我们村子里谁被骗了，但是总归要小心防范嘛。
4: 走。
5: 王婶啊，最近这个电信诈骗是非常的多，尤其针对您这个年纪，您万一接到电话说什么孙子被绑架了，儿子嫖娼被警察扣了，
6: 我们冠军不干坏事。
7: 举个例子，
5: 我就是跟您举个例子啊，这个骗子呢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吓唬您，他的终极目的呢就只有一个，让您打钱，您只要不打钱就不会被骗。
7: 明白？
5: 明白了，不打钱，不打钱啊。来，欣欣，喝点水。
8: 哎，不用了，我包里有。
5: 哎，楚楚，
9: 是是，
5: 你也拿一份，回去跟家里人说一下这个情况。
7: 好。但这些套路这么明显，怎么还会有人被骗呢？真是不可思议啊！
10: 肯定也有，反正咱们呀就记住一条，甭管是谁，只要惦记你兜里的钱，说的再好听都别信他的，肯定是骗子。
5: 宝平婶这个说的对。
11: 鬼迷心窍的人多着呢。
12: 那也有更高明的诈骗方式啊。比如先跟你做朋友，等你放松警惕以后，说带你买基金、炒期货赚钱，
11: 那不就更是骗子了？
12: 那怎么是骗子呢？
11: 有这么傻的人呀？有钱赚不自己赚，非要带着网友一起去赚去，有这人吗？
5: 这个呀，就是咱们宣传页里写的杀猪盘嘛。看啊，先网恋嘘寒问暖，骗取情感，在完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开始以一起创业、家人生病等各种理由骗取大笔的资金，或者有内部消息可以买到稳赚不赔的股票、基金等，以一起赚钱为由发钓鱼网站，或者以直接转账、代理购买等方式骗钱。
11: 夏夏，你还网恋吗？不知根底，你不靠谱。
5: 夏夏网恋了呀？
12: 我没网恋。
13: 哪个看得上他？
5: 行。总之就牢记三个字，不打钱，行不行？
7: 不打钱，
5: 不打钱啊！行，那你们继续吃吧，我俩继续发这个宣传单去了。走了，
3: 还挺辛苦。
5: 走了啊，那欣欣慢走啊，拜拜拜拜，
11: 多喝水。

0: 去吧。嗯，加油，夏夏。
1: 加油。
0: 走吧。服务员，麻烦帮我收拾一下。喂，陈总。哦，对，
2: 不好意思，没事吧？
0: 帮我重新点一杯吧。
2: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
0: 哦，对，我再弄一杯。
2: 娜娜，抓紧再做一杯白味。
0: 哦，好。
1: 忙着呢，
0: 大哥来啦！
1: 啊，过来看看。哎，给我来杯遇见吧。
0: 好。
1: 秀英阿奶，门口的落叶扫一下。
3: 我不扫。
1: 怎么不扫啊？
3: 门口不归我管，我不帮他。
1: 怎么了？又吵架了？
3: 昨天我外甥女带着娃娃来看我，我就提前走那么一会儿，让她帮我扫厕所，她答应帮我扫的，没扫。她哪次提前回家我都帮她扫，我忘了。你呀，20岁的时候你就这样，你们家收稻米我去帮你收，我们家割豆子你呢跑到镇上去唱歌，你懒。
4: 几十年了，一辈子小心眼。
3: 阿瑶，你给评评理。
1: 秀英阿奶呢也不是小心眼，彩云阿奶也不是懒，她是真的忘了，答应的事她不会不做的。
3: 早上我来扫的，
4: 早上我来的时候她已经快扫完了，我真忘了。
1: 是是是，彩云阿奶可能真的忘了，不是之前经常那个书架有一个擦了两遍，有一个忘了擦嘛，对不对？您之前崴了脚，那不是每天都是彩云阿奶给您送的饭吗？
4: 哎呀，这都是应该做的，不要提。
1: 啊，应该的，应该的。你们俩感情好啊，老闺蜜几十年了啊，姐妹情深，对不对？互帮互助。
3: 是，怪我小气。
1: 您不小气，这小时候您不是经常在家里做了好吃的都叫我去吃吗？对不对？大方着呢。
3: 算了算了，都是小事。
4: 我给你道歉，对不起啦。
3: 哎呀，阿姐，我都说算了，你真是上年纪了，什么你都忘。
1: 嗯，没事了就好啊。啊，该工作的工作。彩云阿奶，门口那片区域是您的区域，那个落叶扫一下啊。
4: 哎哎
3: 哎，现在扫啊，一会儿要落了，我们先歇会儿，去喝口水啊。
4: 走。
1: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3: 解决了？
1: 解决了。
5: 他们两个经常这样，就是为了点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事儿没完没了。
6: 好的时候呢，两个人跟亲姐妹似的；不好的时候吧，800年前的事儿也得拿出来说道说道。
7: 我还以为闺蜜老了之后就不吵架了，
5: 老了才更有时间吵架呢。
8: 工作的事儿，你跟许红豆提了吗？
7: 我提了，他不想。不过他还是有帮我做事情的。
8: 哟，这么善良。
7: 对啊，谢总，要不然就算了吧，端盘子再另请一个人呗。
8: 我找他又不是端盘子。
7: 你想让他留下来？哎呀，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像我一样留下来躲服务员的。
8: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他肯定要走的。
7: 他是什么意思啊？
8: 发挥余热。我观察他做事的氛围跟你们不太一样，他说什么呢，你们就会忍不住照做，被他服务呢，客人就会觉得很舒服。这就是专业人士的魅力。
7: 但是我说过了也没用，你看着办吧，我是觉得没戏。
8: 你别管了，这事儿还得我出嘛。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还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0: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你好，冰念。我同意了，我愿意跟你谈一场不说再见的网恋。冰念妹妹你好，我叫胡有余，我们两个在酒吧加了微信。

0: 熊大，走，去镇上赶草集，买点樱桃。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樱桃好甜的，你尝尝。
0: 尝尝。
1: 不想吃。
0: 这衣服早上刚换的，干净的，尝尝吧。买，清醒一点。哎，来两斤，多少钱一斤啊？
2: 8块。
0: 那15块钱呢？
1: 好。
0: 来，走了。
3: 再来呀。
0: 还想吃什么呀？啊，平常带北京吃什么蔬菜啊？我买点。西兰花多少钱啊？
2: 2块。
0: 2块一斤啊？我再看看啊。
1: 哎，这个胡萝卜不错，这胡萝卜我也给那个小可爱买点，多少钱一斤？3块钱一斤。
0: 哦，
1: 来，我给你算。
0: 不用干了，饭干就行了。
1: 好。至于吗？这么快？你平常上班都怎么起床的？今天是不用上班吗？哎，你一大早上把我叫起来买菜，你是不是有不折腾人不死的毛病啊？
0: 你问我阿奶去了，她在喊你来我们家吃饭，又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让我拉着你一起。
1: 不是说了吗？我什么都吃。
0: 猪菜什么都吃。
1: 你就是折腾我。
0: 我告诉你啊，这家店的鲜肉小锅米线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你想8点半之后来吃，根本吃不着。
4: 阿阳，米线好了。
0: 来了，你第一次来啊，我给你调一个当地特色。 来，快来！小姐，你好啊！哎，好。嗯。
1: 想给大麦和娜娜带早餐
0: 啊？不能，你们这些外地人就是喜欢外卖打包，堂食是对这碗米线最起码的尊重，知道吧？
1: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吧。
1: 我就知道天下没有白给的早餐，说吧。
0: 就是吧。

0: 我觉得其实咱们俩也挺投缘的。这段时间的接触吧，我觉得你人特别善良，人特别好，最主要是我阿南也特别喜欢你。
1: 等一下，
0: 我还没说完呢，
1: 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啊，
1: 嗯，哎，咱们俩认识不久，我不了解你啊，你也不了解我。我呢来这也是短住，也不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
0: 啊，
1: 我对感情呢也很认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网恋和异地恋。那个，当然了，你很优秀，人也很好。我说完了，你可以继续。当然了，你要是不继续说的话也更好，我很擅长拒绝别人。
0: 我的开场有那么像表白吗？
1: 主要是你一系列的行为啊，特像狗见着包子，我能不往那方面想吗？
0: 哦，哪有，反正啊是个小小的误会。言归正传啊，你能过来帮我吗？条件你提。
1: 为什么非要我啊？我都干不了什么。
0: 你看啊，我们的员工呢都是村子里的一些阿叔阿婶娘娘什么的，大多啊没什么文化，也没有服务意识。哎呀，之前也找人过来培训过，但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对待嘛。也不是让你端盘子，那太浪费人才了，就是想让你观察观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1: 那你可以做问卷调查。
0: 做了呀，这顾客希望提升服务意识。
1: 提升啊。
0: 你看啊，你上次追那个跑单的啊，跑得披头散发的，但是你面带微笑，一点都不生气，你还给人留下了体面，这是为什么？
1: 做服务行业嘛，就是要广结善缘，和气生财。
0: 是啊，这就是服务意识。你做了10年的酒店服务，你这从头到尾写了两个大字，经验。
1: 可我也不会培训员工啊。
0: 啊，不用你培训，你就发现问题。
1: 啊。
0: 管饭。啊。啊，你看我们这好吃好玩的这么多，就今天这个米线的小店啊，外地人根本不知道。我保证你接下来的时间啊，吃好玩好。怎么样？
1: 这个做义工怎么是好玩好啊？啊，玩是玩，工作是工作，差点被你绕进去，不干。
0: 哎，许文道
1: 啊，
0: 你考虑一下嘛，条件你提，我现在满足。你考虑一下嘛，啊，不耽误你太多时间的。条件你提，我尽量满足，还是有一点点心动的吧。

0: 阿瑶小时候调皮，我也打他，一打他就跑。我拎着勺火棍，从东头追到西头，就是逮不着人。
1: 哎呦，还挨过打？
0: 可不是嘛，捣蛋鬼。他就和那个杨冠军，还有那个谢强三个人玩的最好。哎呀，太闹腾了！今天偷人家的鸡蛋，明天又烧人家门口的豆尖，后天三个人又跟同学打架，三天两头的让人家找到家里来。
1: 我们老家有句老话，七岁八岁乱人闲。
0: 是，现在好了，小时候自己呢又当了老板，可是这老板多难当啊！你看他最近几年一分钱没有进，以前赚的钱又都投进去了，还有贷款，说是要投什么

0: 建设。
1: 我也不懂。
0: 咱俩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人家，他阿爸和阿姨在昆明就是卖花，赚不了几个钱。我一个老阿婆，不给他添麻烦就不错了。孩子呀，发展的真困难。我是看着他，真心焦。我这到了晚上，我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2: 哎呀，阿南，你可要放宽心，做生意啊都有投入的。我们家阿瑶这么优秀，这么有能力，没问题啊。
0: 我就是帮不上他，心里着急呀。你看他这么大个大摊子，劳心劳力，他雇的那些人，多少都是看着他长大的，做不好，他也不好说呀。
2: 放宽心啊！
0: 要说起来，也都怪我，我这么大的年纪了，又需要人照顾，我自己吧，又不愿意去昆明。要是我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说不定阿瑶现在还在北京工作呢。哎呀，都是我，
2: 没事儿。
0: 你看我老了没用了，还净给添麻烦。
2: 没事
0: 儿。
3: 上班好了吗？哟，你这牵着手说什么呢？
0: 你没说什么。你饭做好了没有？
3: 阿南，你请人家吃饭啊，结果早上菜我买的，现在饭我做的，您还催我。行，
4: 谢总在家吗？
3: 在。
4: 阿奶。
0: 小黄来了，这是有客人啊。
3: 这是小院的住户许红豆，这是村主任助理黄欣欣，欣欣向荣的欣欣，大学生村官。
4: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我们村玩，你叫我小黄或者欣欣就行。
2: 欣欣，
4: 好。
3: 这个怎么还没发完？不是让夏夏去帮你了吗？
4: 昨天发过一遍了，有些村民不在家，我就今天跟夏乔去补发了一遍，现在让他回去休息。
3: 你来的正好，我刚做完饭，一起吃。
4: 不用，我吃过饭了，我就来找你说点事儿。你先招待客人。
3: 不是客人，都自己人。阿奶，给那个小红倒杯茶。
4: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阿奶，我自己来啊。
3: 那个红豆，帮我端菜。
4: 村里的老戏楼已经荒废了，像这种上百年的老建筑，保护性重建之后又放在那儿风吹日晒的，还不如再利用起来。
3: 怎么利用啊？把戏班子搞起来。
4: 特色民俗表演啊！我之前听说村里过节的时候就又唱歌唱戏的，表演的还都是村上的村民。
3: 那有段时间了，我记得凤姨和昌叔两口子年轻的时候还唱花灯戏呢。不过如果把戏台子重新利用起来的话，确实可以成为我们村的旅游特色来宣传。
4: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
3: 我觉得行。
4: 有你的支持，我心里就有谱了。那我回去好好想想，写个策划案给村里过会。
3: 好，那你们先开会讨论，如果在预算上有问题的话，我帮你们想办法。
4: 嘿，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小黄，跟我们一块吃点。
4: 我不吃了，阿奶，我刚吃完。
0: 你看你都瘦。
4: 是吗？我跟我爸视频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
2: 你大学毕业就来了，多久了？
4: 这是第二年了。哎呀，我刚来的时候两眼一摸黑，那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那个时候谢总已经回来创业了，可帮了我不少忙呢。
3: 不能这么说啊，你也为了我们村的项目跑了不少腿。
4: 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吗？我们俩现在可是黄金搭档了。
2: 那准备待多久走啊？
4: 我不走啊。
2: 你们村官不是在基层做两三年就可以走吗？
4: 是可以走，但这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这不才刚开始吗？
2: 那你们家人同意哦？
4: 我爸呀，他去贵州搞教育去了，因为我妈在深沟里面当校长，我们一家都是党员，都是同志，在各自喜欢的领域里面奋斗，谁也不用听谁。我跟谢总都已经约好了，我们同心协力，把鱼苗村建成一个文化艺术村。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0: 想。
1: 没错，理想。
0: 哎，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吗？
1: 不冲突啊，发展好了可以给村子里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共同致富嘛。以后啊，从社会中赚钱再回馈社会，良性循环嘛。
2: 哎，红豆，
0: 嗯，
2: 你的理想是什么？

0: 得到平静快乐的生活就是我的理想。
1: 你这是梦想吧？
0: 梦想跟理想有什么区别啊？
1: 这区别可大了。以为是努力奋斗的是理想，怀有某种美好期待的是梦想。一个是做，一个是可以偶尔做或者不做，此一天差地别。
0: 那你的理想呢？
1: 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有存在价值的人。
0: 那你已经实现了呀。每个人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
1: 这是你们自信的人才有的天然的说法。对于我而言，我除了写东西什么都不会做，我也什么都不想做。现在中国有几十万的网络文学作家，那大部分人写故事就像给大海里丢入一个石子，连浪花都记不起一个，你还要被人家骂你乱丢网络文字垃圾。所以我经常在想，像我这样一个冷门的作者，如分母一般存在的人，我真的有才华吗？真的有价值吗？
0: 你可别这么想啊，你当然是有才华的。
1: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安慰或者是鼓励，我就是阐述了一个我的思考过程。
0: 所以思考的结果呢？
1: 啊，那就厉害了，没有结果。我一边在自我怀疑，一边继续向前。你呢？你的理想是什么？
2: 没有。那梦想呢？有钱。
1: 有钱，这可是大多数人的梦想。那有钱以后呢？
2: 退休。
1: 退休干什么呢？
2: 一定要干点什么吗？
1: 这么问，你爸妈退休了吗？
2: 我妈呀，就是家庭主妇。我爸呢，之前开过粮油店，前两年呢，他做生意那条街被拆了，我姐就不让他去了，算退休。
1: 那他们现在每天在干什么？
2: 我爸哈，每天打太极拳，练书法，啊，然后去年装修了一套房子，每个星期呢，要花两天去水库钓鱼。我妈呢，就是早上去买菜，研究菜谱，然后呢，和我姨去乡下种菜。前两天跟我说哈，她应征上了那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宣传员，她俩根本闲不住。
1: 所以说啊，这退休不是梦想，是幻想。很多年轻人啊，都会幻想自己退休或者有钱了，我什么都不做了，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幻想。那其实人呢，是根本闲不下来的。你饿肚子了，那你就想要吃饱；你吃饱了，那你就想要吃好。当你的生活富足了，你就会有精神需求，进而你又希望在社会上得到荣誉、尊重、帮助他人，进而实现自我价值。
2: 马斯洛需求理论。
0: 那我爸妈的需求就很具体，我妈希望我退休了之后帮我带孩子，我爸希望他去上老年大学提升自己，他来帮我带孩子。总之，他们两个都想带孩子。
2: 我跟你说，这就是很多父母理想中的老年生活，含饴弄孙嘛。
0: 那我还是先努力脱单吧。不过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我想要的生活了。我是跨越山河大海才找到这里的。红豆，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2: 我之前都没生活了，我来这儿就是想弄清楚我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我帮不上他，心里着急呀。你看他这么

0: 劳心劳力，他雇的那些人多少都是看着他长大，做不好他也不好说呀。
1: 我跟谢总都已经约好了，我们同心协力把鱼苗村建成一个文化艺术村，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2: 不冲突啊，发展好了可以给村子里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共同致富嘛。以后啊，从社会中赚钱再回馈社会，良性循环嘛。
3: 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有存在价值的人，其实这段时间随便做点什么都行，总比干坐在屋里胡思乱想强。

0: 义工。
1: 阿南，可以啊，有你出马没有搞定的事儿。
2: 哎呀，那还不是你教我的？说什么？你担心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这是事实啊，不属于骗人。但我没让你说什么，人老了不中用了，又是掉眼泪又是捶胸的，这是你自己发挥的啊。
2: 那你还管得着我怎么发挥？
1: 行，您泡着啊，我去跟小春。

0: 等很久了吗？
1: 刚来。
0: 哟哟，
1: 今天看着挺不错啊。
0: 你不让我正式一点吗？
1: 挺好，挺好。
0: 啊，我先跟你说啊，对我不要抱有那么大的期待，我也不知道具体能够帮多少忙。
1: 我可以给你发工资的。
0: 那不行，那样就是雇佣关系，你就真成我老板了啊！我来这又不是专门打工的，啊，一工就一工，管饭就行。我昨晚做了一些建议和改进计划，你要不要听一听？
1: 边走边说呗。

0: 从今天开始，许宏道以义工形式作为顾问和管理人员正式加入小馆。
1: 暂时。
0: 暂时加入小馆，鼓掌欢迎。
2: 欢迎许宏道暂时加入小馆。欢迎许宏道暂时加入小馆。
1: 谢谢大家啊。那个这段时间呢，我作为客人呢经常来咱们小馆，发现我们在服务、在流程、在员工管理还有在工作安排上面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呢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咱们的小馆呢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环境好，餐食也非常好。我做的这些也是一些锦上添花的工作而已啊，之后我会落实到你们每一个人，也会好好配合大家，争取呢在短时间内让咱们的小馆能够在服务质量上面能够有一个整体的提升。谢谢。
0: 说得好。
1: 店里营业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半，但员工就一

0: 该是9点半到，在开卖营业之前，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一遍，安排妥当。但是我发现呢，员工都是10点才到，阿奶们就到得更晚了。
1: 嗯，确实是有这个情况，但是呢，娜娜会在前一天下班前把东西准备好，阿婆们呢也都是打扫完卫生以后才离开的，所以还好。
0: 可是事实上，阿奶们经常迟到早退，很多时候都是娜娜一个人在做收尾工作。
1: 我之前也跟他们说过，但是呢，他们岁数大了，两三天就忘，而且娜娜也说了，谁有空谁干，不用分得那么清楚的。
0: 这又不是家庭作坊，谁想来就来，谁想走就走，反正有人补上，还得认真对待。
1: 行，
2: 虽然忙，但是应付得过来，帮忙做一下也没关系。来这儿的客人都是来这里放松的，稍微等一下也没什么，也不是着急喝了一杯咖啡就要走。
0: 那为什么我每次来店里做，只要客人一多，你就会先做客人呀，把我排在后边？我明明是早到的哦。我也是来这消费的客人，是不是？
2: 因为
0: 什么呢？因为你不想让客人等啊。彩云阿奶，我看你椅子、桌子还有书架全部都用一块抹布擦，不卫生。
3: 我洗得很干净的，我在家里也是这么用的。
0: 用不同的抹布擦不同的地方，这样更卫生。客人看了呢，也觉得我们讲卫生更放心，好吧？不同颜色的抹布买一下。
4: 嗯，说了，小青马上送过来。
3: 那个金花，你再说一遍。
0: 啊？什么？再说一遍？
3: 就是怎么打扫。
4: 彩云阿奶有点健忘。

0: 腿疼啊，站久了就疼。阿瑶也知道的，我年轻的时候啊，下水田里插秧，水冷，腿给冻坏了。现在年纪大了嘛，没办法，他站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
1: 还是要注意身体啊。
0: 嗯，你在和我们阿瑶耍朋友吗？
1: 耍朋友？
2: 就是搞对象啊。
0: 哦，都在搞对象。
1: 秀英阿奶，我们没有在搞对象，我们现在在看。
0: 阿瑶也该成个家了，天天村里的逛悠，也不生个小娃娃，不像话。你看人家冠军，儿女双全的，家宝啊，都快上初中了。
1: 杨冠军有个上初中的女儿啊？
2: 他大女儿叫家宝，在城里上学，住他姑姑家。
1: 哎，不是不是。不说这个啊，
0: 不说这个说什么？你们俩都多大年纪了？快点结婚，要赶紧生孩子。你们再不生啊，人家冠军当阿爷的时候，你们的孩子还没上小学呢。
2: 队伍不好带呀，现在情况有点复杂，好像把你酒店大堂吧那套规矩直接照搬过来，有点水土不服。主要是村子里大家都是亲戚，十里八里的互相都认识，人情世故混杂在一起，没规矩肯定不行，完全按照规矩来呢好像也不行。
1: 我还是得端盘子。
2: 你不用端盘子。
1: 我还是必须要跟他们一起端盘子，要一起打扫，一起做事，他们技术太差了，必须得一样样的教，一样样去纠正，要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2: 哦，
1: 哎，特殊情况嘛，特殊对待，是吧？
2: 哼，刚才某人啊，一路上阴沉沉的，一言不发，还以为是打退堂鼓了呢。
1: 没有，反而更感兴趣了。
2: 哇，这么喜欢挑战？
1: 我也不主动挑战，但是我遇到挑战呢，也从不后退。
2: 帅啊！那你刚才阴沉个脸，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是不是钻到你们祖孙圈套里了？

0: 我和阿奶。嗯，
1: 你看阿奶，她也不像刚才诉苦的人，但是她昨天就拉着我诉苦，是不是你教的？
0: 说什么呢？
1: 你说啊，让我提点建议，但是你什么问题都知道，你就是想找我这个外来人来帮你唱白脸，是吧？
0: 唱什么白脸？我分明是在找你唱红脸，啊！北京来的大酒店的经理啊，稍微穿得正式一点。对这些阿婶阿姐来说，那就是权威，都信服你。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个道理啊，放在哪里都不会错。
1: 那你不也是西天取经回来的和尚吗？
0: 哎呀，我这终归是本地和尚嘛。那个菜一直没好，我去催一下啊。
2: 哎，向东叔，这个菜怎么还没上啊？

0: 你收下垃圾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哎，你公公，美女，没想到你吧？
1: 没有，杯子里就一点儿。
0: 啊，那再给你换一个，你是想要一样口味的，还是给你换个口味？那我要一杯遇见。好，
1: 一杯遇见。
2: 公道啊，怎么还再送你一杯呢？
0: 阿奶，是你打翻的呀，
3: 就剩一点点了，一个底，他不会再喝了。
0: 一个底也是人家没喝完的呀，咱们自己的错误得自己承担。
3: 哎呀，
0: 阿奶，你能不能给牛客拍照？
2: 拍照？我拍照不好看。
0: 好看，穿得好看，人也好看。
2: 来，跟着我。
0: 哇，看这里，三、二、茄子。

0: 你好，您的美式，这是我们刚出炉的黄小饼干，送给您尝一尝。
1: 嗯，好，谢谢。
0: 不客气。
2: 嗯，对对对，那个韩国人要吃，
1: 哎，我们上一碗啊，太好的。
3: 安奶，你这还差半个小时下班，你们有事请假，找小春，小春不在找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1: 我，那我们现在跟你请假。
3: 哎，那你们是为什么要早退啊？
4: 修电视机的要去家里，楚楚想吃黄焖鸡。
3: 你们家有小孩哈？
4: 啊，是。他在阿尤的仓库上班，
1: 走了啊。

0: 九闹。
1: 啊？
0: 九闹，快跟我走。
1: 怎么了？
0: 带你去见个新朋友。
1: 新朋友带我？
0: 非常重要的新朋友。走走走走。
1: 去哪儿啊？
0: 马场。

0: 什么朋友啊？你该不会让我接待游客吧？
1: 啊，不是，其实我也没见过。我跟他妈比较熟，他妈是大美女，大眼睛长睫毛的。见到你就知道了，上车吧。

0: 还以为赶不上了。
1: 这就是你说的新朋友啊？
0: 这是新朋友的大美女妈妈。
1: 大眼睛长睫毛。
0: 我没骗你吧？健过身，小马驹。等有风的
1: 时候把帆扬起。什么时候生啊？
0: 他一卧下去啊就生了，很快了。

0: 的生活。哎，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来记住小满出生的时间。
1: 我能不能拍视频啊？我想录给我外甥女看。
0: 当然可以。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你睁眼啊！有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捷通向绿而行，打造轨道交通绿色制造标杆；
0: 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继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3: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4: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3: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20%，新增订单达1.5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4: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

0: 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1: 8月5号，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及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听取问题整改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政治任务，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的问题，加紧整改，如期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阶段目标和完成实现，从严从快整改，确保所有整改任务闭环清零，经得起复核检验。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分类统筹，精准施策，确保实效，持续推进水岸环境优化。要强化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各相关部门要统筹联动，联合执法，联手治理，系统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黑臭水体治理，管住岸上，控制河道，守住滩涂，全力以赴守好锦州的碧海清流。会议要求各地区要坚持改进工作作风，抓落实，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干担当统筹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用扎实生态成效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干治理及“十四五”生态治理项目推进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交建主持会议。
3: 暑期来临，位于临河区后生街的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在这个暑期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1: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的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业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市集摊位有序排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画作等文创产品创意十足，不少年轻人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爽饮品、特色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逛游途中的味蕾需求。
4: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1: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以及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改造后的独特魅力。园区开阔的空间、多元的业态，兼顾休闲观赏与体验，契合青少年的游玩喜好。
5: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1: 8月2号，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规模化养殖企业、水产养殖户等地，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规范水产养殖生产经营秩序，从源头防范化解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2: 本次检查坚持源头管控原则，聚焦水产养殖关键风险点，开展全方位核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普法服务并行，工作人员向养殖经营主体宣讲渔业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解读禁限用鱼药清单、规范养殖操作等重点要求。现场

0: 解答养殖户日常生产疑问，引导从业者压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生产流程，坚守合规经营底线。
1: 我们将持续开展水产养殖专项检查。

0: 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1: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0: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筹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2: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于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方寸会客厅满满民生情，苏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由临河区打造的辽西首个 AI 加 OPC 社区凌小创 OPC 社区正式落户锦州智谷产业园。凌小创 OPC 社区面积约1000平方米，整洁开放的共享办公区，配套齐全的 AI 创作工位，专门用于 AI 技术实训的多媒体教室格外亮眼。该社区基于 AI 时代年轻人创业需求，依托人工智能、普惠算力、全链条创业服务等多元要素，以 AI 慢剧、微短剧、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电商四大板块为核心，为投身数字视听文旅赛道的创客们搭建轻量化、低门槛创业平台，致力打造 OPC 全生命周期创业孵化高地。近日，北湖公园草木繁茂，景致宜人，园内绿树成荫，湖面波光荡漾，步道凉亭等配套设施齐全，清新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休闲设施，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不少市民漫步环湖步道，有的在树荫下休憩闲谈，有的带着孩子嬉戏游玩，大家在绿意之中舒缓身心，享受夏日惬意时光，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近自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2026年三下乡期间，辽宁师范大学润心筑梦支教团走进临海市双阳镇中心小学开展送教活动，团队立足乡村学生成长需求，结合学校特色，开设生态科普、非遗剪纸、劳动实践等丰富特色课程。活动通过开展趣味实验、乡土实践活动，生动普及环保与传统文化知识。下一步，双方将正式建立长期结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线上授课、假期回访等帮扶活动。活动旨在以特色课堂播撒生态理念与艺术种子，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与美丽家乡建设。近日，太和区检察院联合锦州北站派出所走进辖区高铁站，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主题普法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人流一线，守护平安出行路。活动中，检察干警与铁路民警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件，重点讲解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用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分子惯用伎俩，提醒广大旅客不要轻信陌生短信、陌生来电，不点未知链接，不透露验证码，不随意转账汇款。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需不需要帮忙啊？
1: 不用，让他自己来。他微博真的好，我们再干预。

0: 看到没有，小鸟要站起来才能吃到奶。
1: 为什么要做这些呀、
2: 阿贵神喊泽青叔回家吃饭了，他晚上还得过来守夜。
0: 我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
2: 你不得感谢我吗？带你见证了生命的诞生。开饭了啊！我看你下午还哭了，
0: 是有点小感动。
2: 你们城里长大的孩子呀，从小没见过这些。那我们呢，小时候家里都养那个鸡鸭牛羊的，平常上山砍柴啊，捡菌子，下地种田什么的，都是平常事儿。
0: 我不是啊，我是小城市，我姥姥住乡下，我小时候放寒暑假的时候就去乡下玩，你知道我还在河里摸过鱼呢。嗯，我还亲自孵过小鸡。
2: 这个怎么亲自孵啊？
0: 就放在贴身的口袋里，除了吃饭其他时间都握着。我姥姥说人孵不出小鸡，我姐说可以。我姐说人之所以孵不出小鸡，那是因为没有毅力。
2: 那你相信谁啊？
0: 我想证明自己有毅力啊。
2: 然后呢？
0: 然后就孵出来了。
2: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0: 真的。
3: 十分钟吗？我洗澡很快的。
4: 每次都让我帮你拿，等小鸡孵出来了，养大了给我吃。
3: 不能吃。
4: 好了，快去洗，我就帮你拿十分钟啊。
3: 嗯，
4: 快去。

0: 鸡只肯带自己孵出来的小鸡，所以在破壳之前呢，我们得把蛋给放进去。啊！哎，你不许看，转过去。哎呀，不许偷看呐！文明，你看这豆豆，不许偷看啊！过去，过去。等着小鸡孵出来吧。
1: 姐姐，你看，厉害，我封你做孵蛋大将军。
2: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1: 我初中那会儿，我姐不是考大学吗？
2: 啊。
1: 我爸就说你可以考复旦大学，然后我姐就开始狂笑，她说我可以考复旦大学。
2: 你姐啊，还挺能藏事儿。
1: 我成长道上的每一步，都是我姐给我挖的坑。

0: 疼不疼？
1: 不疼。
2: 阿姐，碗洗完了，我上班去了。
3: 舅舅，你等会儿带我去。
2: 舅舅周六忙啊，不带你去了，你去找国宝他们玩去吧。
3: 坨坨请我、国宝和虎子去小馆吃蛋糕。
0: 啊，你等他一会儿呗，我马上编完了。
2: 哎，真麻烦。
0: 没事
2: 儿啊。阿姐，罗小水。
3: 不许你这么叫我阿爸，道歉。
2: 对不起，对不起，你接啊，舅舅上个厕所去。
4: 想阿爸了吗？
3: 想了。你要来看我吗？
4: 阿妈在哪儿呢？
3: 阿妈在我旁边呢，给我扎好看的辫子。我今天有约会。
0: 哟，几个小屁孩还约会呢你。行了，扎好了，把电话给阿妈，你去看看舅舅好了没。
3: 嗯，阿爸我走了。
4: 哎，
0: 去吧。喂，什么事儿？
4: 我打电话和妈说想下个月去看看小葫芦，妈让我跟你说。
0: 来呗。
4: 啊，那我就来了。
0: 你以后有什么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啊，别动不动就给阿妈还有夏夏打。
4: 我就是就
0: 你交女朋友啦？
4: 不是，我怎么会交女朋友呢？
0: 啊，我以为你交女朋友了怕人家有什么想法呢。
4: 我就是怕你烦。
0: 你放心啊，为了小葫芦我是绝对不会烦你的。还有罗全，咱俩离婚快三年了，你该交女朋友你就交，该结婚你就结。小葫芦这边的工作我早就已经做好了，这个你放心啊。
4: 你是不是找男朋友了？
0: 你管好你自己。行了，我得去工作了，代我向你爸妈问好啊。
4: 那你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啊，你也是，挂了。
5: 这个橙汁是姐姐送给你们喝的，要是一会儿甜点不够吃，姐姐再切点水果给你们。小孩子不可以吃很多甜食，知不知道？怎么了？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3: 坨坨要走了。
5: 去哪？
3: 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阿爸要去开车，阿妈去买花。
5: 哎，没关系，你们还是可以经常打电话的。等到坨坨放假以后，他就会回来，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玩呢。
3: 本来我每天都在用啊，你为什么不能留在家里啊？你又不喝奶又不吃，你要什么一定要走。

0: 其实也不是憨运的地方，我阿爸和姨奶奶、阿瑶叔的阿爸和阿姨，还有阿勇叔，他们都在那里。
1: 娜娜姐姐说的对，我们可以打电话。
2: 那我们还能当好朋友吗？
1: 能。
3: 那你不能有其他好朋友？
4: 不会的，我的好朋友永远都只有你们三个。
3: 真的吗？
4: 那你们还会把我当好朋友吗？

0: 谁把狗宝打哭了？啊，不哭了啊，啊，不哭了啊，乖乖乖，哎，
1: 来吧。
2: 方便浓缩冰美式对吧？嗯嗯。马上。
1: 哟，谁呀这是？小辫子呀，这小辫子怎么哭这么厉害？
2: 哎呦喂，每天说变就变。
1: 哼。哎，对了。我从小院来的时候，看见许红豆正在那儿写员工手册呢。哎，我说你们真行啊，人家好不容易过来休息休息，结果被你们拉来干活了，还是免费的。
2: 我可没这个本事，都是谢总自己说动的。啊，
1: 哼，果然呀，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呀。
2: 说你自己的吧，人家红豆不跟你玩，跟谢总玩，嫉妒啊？
1: 嗯，可不是吗？你们都不爱跟我玩，我生气。

0: 哎呦，不得了了，你已经练成真言打坐了吗？马爷，修仙要成功了。佳慧，来喝点水嘛。
1: 喝个水？茶否？
0: 老爷，你去泡来。红蛋，休息一下，马爷要泡茶，来喝茶。
2: 啊，好啊。
3: 红蛋，哎，我听村里人讲，你在帮阿瑶看店，哎，你的事要留在我们这里干。
2: 不不不不不，我呀，我是义工，不拿钱的，我就帮忙。
3: 帮忙哦。哎，不过也好，人嘛总是要找点事情做的嘛。
2: 哎，
3: 懒惰就是病。
1: 点我吧，品茶。
2: 谢谢谢谢。嗯，好香啊，
3: 味道不错，不过嘛，不就是个茶味吗？
1: 安贵婶这个话里很有禅意啊，茶嘛，不过就是个茶味。
3: 阿贵婶，我小学毕业，不会讲话，你不要往心里去吧。
1: 您这话里大有乾坤。
3: 听他讲话太费劲了。
1: 是，我这人就是有点费劲。您不喜欢我，正常。
3: 红灯，你说他这个人好不好笑？人吃五谷杂粮，打嗝放屁磨牙，活一天就要干一天的活，一辈子都闲不下来。上边要孝顺老人，下边要养育娃娃，辛苦得很。
2: 嗯，
3: 除非你死了埋在土里，哎，那个倒是真的休息了。可对，我们村里像你这个年纪的人啊，娃娃都上初中了，谁会整天就坐在那里？坐在那里能养活家里人吗？
2: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啊，人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不做伤害别人的事儿，人还是有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是吧？
3: 自由这个事情啊，除非你是孤儿，啊，你是可以选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但凡你要是有家里人，你就要替家里人想。你闲着，他们就不能闲着；你坐在那里，他们的腿就要勤快些。哎呀，你们外边的人啊，就爱说，只要不犯法，自由最好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但是我要问你们，你在外边肚子饿了呢，外边谁会管你们啊？你的阿爸阿妈年纪大了生了病，你自己有个什么三灾五难，可是都需要钱。哎呀，就是没钱啊，怎么办？现实去要饭都来不及了。
1: 马快生，听您一席话，上读十年书。
0: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你就随便这么一听。
1: 既然您这话都点到这份上了，我也不能牛嚼牡丹全浪费了，不是？
0: 牛为什么要嚼牡丹啊？
1: 牛为什么不重要？嚼什么也不重要。我说的意思是，我坐在这儿，就是要用这种形式来对抗我的勤快，以静制动。
0: 你听明白了吗？
2: 嗯。字儿都懂，但是放在一块儿，不太明白。
1: 简而言之吧，世上任何事情，二八定律，哎，很多事情就是啊，你苦心经营，你鞠躬尽瘁，到最后，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既然都是一场空，那又何必瞎折腾呢？那还不如以静制动，哎，以不变应万变，嘿，这才是大智慧呢。
0: 我听明白了，但是啊，你找错人了，我是点不了你的。啊，人这一辈子啊，光着屁股哭着来，两手空空哭着走，很辛苦的。哎，你不能因为反正是要死的，你就不活了吗？除了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钱，吃喝拉撒睡什么不要，你还坐得住吗？既然你坐不住，那么你就出去打工嘛，为什么一定要当老板呢？哎，话讲回来哈，就算你当了老板，亿万富翁，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哎呦，那个钱啊，多得连这个院子都放不下，花都花不完。但是我又要问你了，有一天你走了呢，这些东西一个带得走？人死了好打发的很，纸糊的东西，车子房子别墅，金童玉女，天地银行，几千几百个亿，你讲嘛，你要多少？你的后辈花不了多少钱，全部置备齐，统统烧给你。对。

0: 我最不爱讲这些事情了，我随便一说，你们随便一听，不在这里跟你们闲扯了，我的活还没有干完。
1: 别走啊。
0: 哎呀，小黑，不要踩我的花。
1: 大智慧啊。今天

0: 哎呦，大麦，吓傻我也。
1: 嗯，哎呀。
0: 饭否？
1: 你做什么呀？
0: 米粉，尸体米粉。
1: 尸体米粉。啊，牛的尸体啊？
0: 非也。人有尸首，马有尸蹄，我马某做的米粉自然是尸体米粉喽。粉否？
1: 粉，谢谢吧。
0: 写作没灵感
2: 啊？压力来自何方呀？
1: 读者的评论、收入，还有写不出来。
0: 缘何写不出来啊？
1: 收入和读者评论恶性循环。
0: 家里支持吗？
1: 我妈支持，我爸不支持。
0: 哦，令尊认为不稳定。
1: 不仅不稳定，还很丢人。
0: 写作丢人，此话怎讲？
1: 我一开始写网络小说的时候，写了一些内容火辣的同人文。后来我当专职网络作家之后，我那个上初三的表妹，估计是在网上搜我的作品搜到了，然后就发给她同学看，还在班级传阅，到处炫耀说是我姐姐写的。然后这个事儿就被她班主任知道了。那班主任调查清楚情况之后，就找到了隔壁班的周老师。周老师是我爸，然后我爸就在学校出名了。
0: 啊！
1: 可是后来我正式写原创小说当网络作者之后，我就不写那些了，我写悬疑爱情。可是我爸还是不支持。我从师范毕业，他就希望我能当个小学老师，他觉得这样好找对象，还有寒暑假可以陪小孩。
0: 哎。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大麦啊，你听我一句，这人呐，如果总是低着头，按着自己父母的脚印往前走的话，

0: 永远走不出心路来，啊！你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呢，这条路上可能会充满荆棘，布满坎坷，还会有豺狼虎豹对你虎视眈眈。但没关系，啊，也不总会是这样，你也会有幸运的时候。
1: 你也会看到鲜花满地，牛羊成群；你也可以策马奔腾，驰骋高歌。
2: 那玩意，坚持走就会有花路吗？
0: 一草一木皆是也。
2: 那花路会有吗？
0: 啊！洗手，端碗。

0: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花路了。
1: 花路？哦，花路。
0: 这很多事儿吧，只有吃饱了才能聊。尤其在深夜，万籁俱寂，生物活力最弱，心理防线最薄的时候，你补充一些能量，美哉。跟你说个实话吧，至于这个花路，还真不一定有。就像我的一个朋友，之前特狂，
2: 啊，这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互联网最昌盛的时候，什么都干。
0: 小子运气还不错，爱追风口，他还每次都能赶在风停之前全身而退。后来越做越大，哎呀，狂了，在北京最豪华的那个科技园区租了几层的办公室，10000多平，雇了几百个员工，说要大干一场。他说搞就要搞最大的，结果搞砸了。之前几年赚的全赔进去了，买的别墅、豪车也都卖了。还好这小子有良心，把员工的工资都结了，欠乙方的尾款也都还得七七八八。前后这么一合计，哎，这几年算白干，不赚不赔。
1: 那他现在在干什么呀？
0: 现在什么都不干了。之前

0: 看世界，现在他是自观内心，远离喧嚣，哎，用他仅存的那点力量去压制他那颗想要再次创业的心。
1: 还想要创业？
0: 可说呢，你说这要换了别人早就不干了。嘿，这小子这心里头啊还有着那把火，还想继续燃烧。他又不甘心给别人打工，就只能天天坐着。
1: 嗯，我觉得他是对做别的事儿提不起兴趣吧。
0: 嗯，
1: 我也是啊，除了写作，对别的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但是人有时候就是要面对现实呀、
0: 啊。面对现实？面对什么现实？
1: 28岁的小透明作者，可怜的订阅量，大量的盗文，读者的恶评，家人不信任，和漆黑的一片前路。
0: 太惨了，这让我想起来我那朋友的父母对他创业的一个形容。
1: 什么呀？
0: 你就是要饭都比干这个强。
1: 真的呀？
0: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品茶。

0: 我们现在对木雕文化的主要改动啊，是强化个人品牌，增强顾客与木雕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卖木雕的地方。
1: 到时候啊，网店配合短视频的宣传会成为主要的销售渠道。
2: 好，反正我也不懂，都交给你了啊，都听你的，好吧？
1: 看完了。
3: 我们去外面吧。
1: 老板。
0: 夏夏，你过来一下。
1: 哦，坐坐坐。哎啊，
3: 夏夏，你平时也有在直播吗？
1: 有，就是没什么人看。
3: 那没关系，我们都是从没人看过来的。
0: 坐坐坐坐。我跟大伯商量了一下啊，你这个直播还是继续做的。然后小月也在各个平台都开了木雕坊的账号，他平常会过来拍一些素材做这个短视频。另外，他为你和大伯啊专门设计了一个师徒主题的短视频，就是你拍你师傅。
2: 别，我不拍，拍什么呀？
3: 谢师傅，你不用紧张，不用您表演什么的，就是拍您最真实的日常。
2: 不是我不会说话呀。
3: 这样。
2: 哎呀，就我长这样是吧？你拍出来谁看呢？我不会说话呀。
0: 小月不说了吗？就拍你的日常，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们会后期剪辑什么的。
2: 我不拍。我拍那干啥？别拍！你关了，听见没？我关了你！哎，你看这孩子。

0: 沾拍着玩他就来劲。你说你把这劲儿你使在干活上，你还是今天这程度吗？啊，
1: 是我爱你。
0: 别去！哎呦，
2: 汗出呀！
0: 你还盘？你过来！哎，你看这，你伸伸伸伸，他就沾这个，他来劲的，
3: 特别好。真的，后期我再剪辑一下，加点效果和花字。你们师徒的主题就叫“师傅再打我一次”。
0: 你还笑什么笑？进去。
4: 哥。
3: 哎，我跟你去个朋友。
5: 哎，你喝多水。哎，我接个电话。哎，怎么了？
6: 啊，我现在没什么事。好好好，那我过来一趟啊。我去隔壁开个会。哦，
0: 行，你忙你忙啊。哎，慢点啊。哎呀，
3: 这个是员工手册，小春经理和谢总已经通过了，您可以先看一下。彩云阿奶啊，你要是看不懂没有关系啊，待会儿我会给您仔细讲解。其实呢非常简单，就是一些在员工的入职引导、考核、薪酬、休假、保险还有离职方面呢做了一些规范，大家务必要遵守。还设置了全勤奖啊。
7: 什么是全勤奖啊？
3: 全勤奖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不迟到不早退能够多拿到的钱。
8: 阿奶，全勤奖200呢啊。
7: 200呢啊。那谁家还没个急事儿呀？
3: 考核书上面写了，每个月有3次请事假的机会，不超出3次呢全勤奖还能拿，超出了3次呢没有全勤奖了，还要按照请假的时长扣工资。阿奶们如果想拿全勤奖，就不能像原来那样请假了。
9: 阿姐呀，全勤奖是200呢，还真不能像原来那样随便走了，比原来
10: 多200呢。
9: 是呀。哎呀，那可要是家里边正在晒玉米，那忽然间就下雨了，那怎么办呢？反正每个月可以请3次，我呀跟我一块儿请。
11: 我现在把这个手册发给叶森，让他设计一下啊。然后呢，咱们找一个店做一个正式版的。接下来呢，就让咱们所有的员工都按照这个手册来执行，好吧？
3: 好，
5: 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是北京来的许经理做的。啊，
3: 是换人我做，反正我也不在你们村待那么长时间，过段时间就走了。
12: 熊豆，我都快爱上你了。
3: 有病啊你！
10: 租期不到2个月了啊。
5: 怎么了？
10: 怎么了？我是想提醒你，你别真爱上人家了，人家是要走的。别开玩笑，认真的。
5: 我这天天跟小黄见面呢，你怎么不警告我们呀？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们要保护大自然，
1: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群星大课堂2026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课；照片里的故事，小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以少年微光讲好锦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尖刀连讲旗。
0: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假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珐琅课堂，小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神情专注，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2: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3: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1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0: 每张旧照片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定格着青涩时光，记录着破茧蜕变。今日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锦州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的青春力量。

0: 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少年向阳生长的模样。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郑思瑶小朋友，他在4岁半时参加的少儿朗诵比赛中呢，就拿到了少儿组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他4岁半时参赛照片是吗？那看到这张4岁半时你的参赛照片，你的第一的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1: 4岁半的我第一次参加少儿朗诵大赛，我旁边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他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

0: 的把加油手牌都拿反了。老师安慰我，能完整的说完就行。我努力克服内心不安，顺利的完成表演，并获得少儿组一等奖。遗憾的是，颁奖画面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奖状还在。
1: 嗯，当时是4岁半，那你现在多大了？
0: 现在已经9岁半了。
1: 嗯，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再回看当时你的参赛照片，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这次经历完成了我的小小蜕变，这场稚嫩的舞台经历彻底打开了我的勇气之门。老师的鼓励也让我知道，成长不是不紧张不失误，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敢于向前，敢于坚持。
1: 嗯，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0: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锦州千年古迹的独特魅力。
1: 嗯，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不仅深耕锦州的这个家乡文化，而且也担当了文旅小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成长之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蜕变了，你觉得呢？
0: 嗯
1: 嗯。那么在这个你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0: 其实在准备作品和拍摄宣讲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对家乡古迹的历史细节了解得还不够透彻，面对镜头表达时偶尔会紧张，讲解节奏也不够沉稳。
1: 嗯，你非常的勇敢啊，能够勇于地去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发现这些短板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弥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弥补这些短板呢？
0: 我知道一切事情不必追求必须完美，而是要学会勇敢接纳自己的不足，有勇气，有担当，够努力，做好这几点就足够。作品入选后，教育频道的领导在我们学校面对全体同学为我颁发证书，还亲手为我佩戴上小小文旅推荐官的奖章。事后接受采访时，我感慨万千，这份奖章和证书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家乡文旅知识，弥补自身不足，锻炼表达能力，坚持传播锦州历史文化，用心讲好古塔故事，讲好锦城故事，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家乡小小文旅推荐官。
1: 嗯，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抱负，希望你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呢，能够一往无前，好吗？嗯，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而是包容孩子的青涩。一枚奖章，一张奖状，一段深耕家乡的经历，不仅是少年成长的勋章，更是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家乡、勇于担当、向阳向善的最好榜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不惧青涩，勇敢突破，在成长中沉淀向上力量。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

0: 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1: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尖刀连的战士们宛如锋利的刀刃，率先冲向敌人的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撕开胜利的口子。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赢得了尖刀连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季悠然， S 站四小学五年一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尖刀连奖旗。在任何战争中，尖刀连都是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阵地，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时刻面临死亡考验的队伍。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心战中，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十九团一营一连就是以尖刀连的身份担任着突破城北的攻坚任务。1948年10月14号11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一连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勇猛的冲击，突击排长李世贵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过一片300多米宽的开阔地，穿过硝烟弥漫的地堡群，直扑缺口，仅用14分钟就将一面写着尖刀连的红旗插上成员。一连进入突破口后，立即遭到伪满洲省公署及突破口两侧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较大。副连长已在冲锋时受伤，指导员当即指定李世贵为代理副连长。李世贵带领一连打退了国民党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国民党军的火力愈发凶猛，机枪嘶吼，手榴弹在沟沿打滚，幽灵炮、火箭炮把地面完全封锁。战士们守在一段交通壕里，刚一露头就会遭到一顿炮火轰击。战至黄昏，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一连只剩下13个人。两年来每次打大仗都是这一支队伍在啃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起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组织战斗。他举着傲人挺立的红旗对大家说，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巩固住突破口，就是胜利。最后一连在2、3连的配合下，终于将国民党军击退，守住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突袭市区展开巷战，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战后一连荣记两大功，荣获锦州尖刀连称号。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但我军敢打必胜、永不卷任的红色尖刀精神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0: 为切实解决一线民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丰富警娃们的暑期生活，近日锦州市警察协会联合市局队伍建设科组织开展少年警校警娃夏令营活动，全市79名10至15岁警娃及共建单位少年参与活动，在沉浸式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警娃们先后走进猫牛屯、配水池革命遗址，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红色文物，感悟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在老虎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校史馆，大家了解学府发展历程，聆听天安门五星红旗的感人故事。在国旗故事中厚植赤诚爱国情怀，在锦州旋风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孩子们学习锦州发展历史，通过 CQB 实兵对抗，体验国防实训项目，直观感受国防建设成果与强军力量。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消防安全需时刻警惕，家长请牢记以下关键要点。一、妥善收纳打火机、火柴等物品，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孩子私自拿来玩火，提醒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和灶具。和孩子一起掌握基础消防知识，遇火灾立即拨打119，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位置及火势，不盲目逞强灭火，第一时间向大人求助或果断撤离。火场逃生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转移。封闭车厢在阳光下如同烤箱，几分钟内温度便可飙升至危险值，极易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拨打110或119求助，切不可耽误救援时机。请各位家长切实做好暑期监护工作，反复叮嘱孩子严禁靠近、踩踏、攀爬各类井口、深坑、镂空盖板，自觉远离小区绿化带边角、地下车库周边、低洼坑洞等危险区域。同时，请家长日常多留意小区公共设施状态，发现破损、松动、无防护的井口，及时反馈物业整改，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度过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2: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0: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写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这个线头剪掉。
1: 好。
0: 这个可以加长一点。
2: 这个是谢师傅了。
3: 哎，何帅。
4: 哎，阿姐。
3: 来，李青，哎，沏壶茶来。
4: 别忙活，我就顺路，我这就走。我
3: 哎，坐一会儿再走嘛。来，
4: 你看这，给你添麻烦了。
3: 添什么麻烦？来坐。来，我们信访建成这么久了，也没过来看看。
4: 不顺路。
1: 谢师傅来的巧，我跟老师昨晚刚从新疆回来。
4: 哦。到新疆干什么去了？
3: 参加了个非遗展。
4: 非遗展是什么呀？
1: 非遗展就是一个展览啊，全国各地很多种非遗手艺作品的一个博览会，一个大型活动，好多人去看呢。我们还卖了不少东西。
4: 哇，还能卖东西啊？
1: 当然啦，有摊位嘛。
3: 来，喝茶。
4: 哎，好。
3: 公司里的小鸽子，专门负责绣品和扎染品的各种展会。和地面店的推广，小兰负责工艺品网店的日常管理，我们这些手艺人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专门的人负责专门的事。
4: 阿姐啊，那你们这个想做多大呀？
3: 当然是越大越好啦，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时代进步太快，要是没人知道我们的东西，我们就要被淘汰。国家为什么要保护非遗？就是怕这些民间技艺慢慢失传，所以要多做宣传，让年轻一代了解这些文化并喜欢上。这样有人愿意学，有人花钱买，才能传承下去。以前当师傅，把手艺传给徒弟，就算功德圆满。现在还得想办法让孩子们有饭吃。

0: 汤煮拌着好吃。
1: 你这是醋溜土豆丝啊？
2: 嗯，
1: 你怎么里面放老抽了？
2: 我妈都放。
0: 妈的生意好。嗯，好吃。
1: 好吃啊！
0: 肉不肉？就是重，就是重。我先来一个。
3: 介绍一下，李总，这位是谢志尧，我的好朋友。哎，李总，啊，幸会，幸会，幸会。
4: 谢总，你好。
3: 哎，
4: 这怎么来的呀？
3: 开车来的。
4: 那今天不能喝酒了。
3: 能，来司机了。
4: 就陪而来呀，可以吗？
3: 来来来，坐坐坐，
4: 行，来，谢总，
3: 您上来，来上。
4: 谢总。不是你那个东西不好，我知道，好，但是贵啊，机雕几百块钱的东西挂在墙上，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区别。我是做高端艺术酒店的，把那个钱省下来，我不如把床品升级一下。
3: 李总，你是实在人，你跟我说实话，那我也跟你掏心窝子。我来呢，当然是想把这单生意谈成，但是我也确实是在为你的酒店着想。你做国潮，想用传统文化作为艺术酒店的特色，那你就还真得用手雕。
4: 对方这么说啊？
3: 他知道的啊，我以前是做投资的，也就是每天听别人跟我讲故事。一个好的创业者，首先他得是一个故事家。你的故事越是引人入胜，越有人愿意为了你的故事买单。你看你的酒店啊，国潮、传统文化、高端品质，这些都有了，缺的是一个好的故事。
4: 哎，你接着说。
3: 我先跟你讲个故事吧。啊，一个男青年，他是在海边的渔村长大，从小呢就是留守儿童，后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乡创业，他开了网店，卖家乡的农产品，雇的呢都是村里的人。他帮助刺绣的非遗传承人成立了绣坊，投资了扎染坊，保护了家乡的传统艺术。他还发展了旅游业，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留下来，而不是出去打工。这样呢，孩子们也不再是留守儿童，老人们也不再是空巢老人。哎，这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4: 好像在电视上看过。
3: 嗨，这就是一个回乡创业的人经常讲到的经典故事，如有雷同啊，纯属雷同。
4: 哎呀，这个经典故事我用不上了。
3: 用得上，其中有一个桥段你就可以借鉴。
4: 你说说。
3: 啊，一个老板特别喜欢传统文化，他觉得中国的传统艺术应该发扬光大，被更多的人看见，所以他成立了一家艺术酒店，里面陈设的都是传统非遗艺术作品，甚至连走廊里一幅装饰用的木雕画，都是老师傅们一丝不苟的。

0: 雕刻出来的。这个故事的细节，他不就有了吗？
1: 哦，对呀，哎，这就是李哥本人的故事，他就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2: 是啊，哎，这就是我。
0: 来，李总。
3: 嗨，什么李总？都是兄弟。
0: 兄弟，
1: 来。
0: 慢点。刘，
4: 哎，
0: 谢谢你啊。
4: 谢什么？睡会儿啊。啊，
0: 师傅，路上看着他啊，别让他吐了。
5: 好，
0: 走吧。
5: 好，
0: 走吧。嗯，走了。阿奶。
6: 哎，回来了。
0: 嗯，买了你爱吃的大排骨。
6: 还想着阿奶爱吃辣排骨。喝酒了？
2: 嗯，喝了酒。
6: 弹得怎么样？
2: 还行。弹下来了。
6: 真的？
2: 嗯。哎呦。
6: 甜。

0: 我跟阿瑶是穿开裆裤的发小，以前她可没少吃我家的饭。我们一起读到初中，住校，高中还住校。
1: 哎呦，
0: 太苦了，我学习也不行，没考上大学。后来家里给介绍了个小姑娘，我俩一见面，嘿，是我初中喜欢的女同学。结果那女同学一张嘴就问我要阿瑶的电话号码，你说气不气人？
1: 你给了吗？
0: 给了呀。嗯，不给显得我多小气。不过阿瑶那时候忙着读书拿奖学金，也没空招惹小姑娘。等她大学毕业了，我问她回不回来啊，跟我说又考上研究生了。哎呀，我说你读这么多书，将来这里当多大的老板？
1: 那可不是老板吗？那人家就现在就在搞自己的产业链。
0: 你说大老板吧，也的确是，他回来这几年呀投入了不少，但你说钱赚到没有，确实没赚到什么。一问他就说是投入阶段。哎，我也不懂，要我看啊，真不如他在北京工作那些年做那个天使投资，那工资和奖金可不低呢。
2: 你又在嚼什么舌根啊？
0: 吓我一跳。
2: 聊什么呢？
1: 随便聊。
0: 聊我烤肉，你考大学呗。吃点什么？
2: 我吃过了。跟我烤点蔬菜吧，行吧。
0: 行，烤好了我给你拿过去。
2: 好。

0: 不用打，他关机了。你比较像他姐。
1: 我是真想跟他解释清楚，真的不是我说的。哎，你说到底是谁传的话呢？
0: 我哪里知道啊？
2: 村里的墙啊，看着挺厚，其实四面漏风，还保什么密？
0: 我看你最近这几天天天待在小馆里，你没出去玩啊？
1: 去哪玩啊？
0: 扎染坊，你可以亲自体验染布。
1: 下午染过了。
0: 小馆旁边的木雕坊。
1: 买了。
0: 竹筏呢？
1: 做了。
0: 骑马，骑马很有意思。
1: 不去了。
0: 为什么？
1: 不喜欢。
0: 哦，对了，村子的东边，那有一大片露营地，什么采摘啊、垂钓啊、barbecue。我北京朋友开的。
1: 嗯，亏钱了吧？
0: 只是还没有盈利，你有空开。

0: 可以带着那个大麦娜娜一块儿过去玩。
1: 我跟你说啊，你呀、啊，你就别再费劲推销你那些人工景点了。我来这儿就是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认认真真的当个没用的废人。
0: 哇，你啥时候树立了这么个伟大理想？
1: 工作之前呢，就是一直学习学习，工作之后就是一直工作工作。
2: 嗯，
1: 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服输不落人后。我跟你说，我毕业那会儿啊，存的钱也够买几平米。转眼十年过去了，存了些钱，打开房地产网站一看，还是只能买几平米。没房，没车，没对象，只有病。
0: 这么惨吗？
1: 网上不是说了句话吗？那什么，工作不突出，业绩不突出，腰间盘突出，就特别像我。哎，你看，足弓都没了。我跟你说，成天站着，我踩塌了。哎，笑，不是，你但凡有一点同情心，都不至于在别人讲痛处的时候笑成这个样子。
0: 足弓踩塌。
1: 微笑、
0: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不是在嘲笑你了，就是你能让别人笑这么开心，你也是有福报的。哎呀，我就是觉得吧，这人啊，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要不然会出问题的。什么厌世啊、逃避啊、焦虑、烦躁，各种病都会找上来的。
1: 绷得紧不紧，是我能选择的吗？嗯，你就像那个钟上的发条，那不跑到华斯，谁愿意换呢？
0: 嗯，我看你条件挺好的，啊，化个妆，收拾一下，你是版渣男美女，还愁找不到一个条件好的对象呢？
1: 我图人家条件好，人家图我大美女，那再过了几年，我还是大美女，那人家条件还好吗？
0: 你活得这么通透吗？
1: 只有自己拥有的才是自己的。
0: 嗯，嗯，我敬你了。
1: 不是，你喝的什么呀？
0: 我中午喝了，再喝成酒鬼了。

0: 还是小时候好。老是盼放假，然后就去姥姥家养小鸡儿，上树采野桑葚，去溪里钓小虾。
1: 你小时候这么野
0: 啊？哦，你不觉得小时候特好玩吗？
1: 嗯。
0: 长大之后就是要学习，要考试，工作了要冲业绩，哪顾得上玩啊？
1: 也是哈。
0: 哎，你知道吗？我看到你奶奶，就老想到我姥姥。
1: 嗯？像吗？哪里像？
0: 氛围吧，身上的味道像。我姥姥去世三年了，我再也没闻到过那种味道。
1: 我阿奶身上什么味道？
0: 嗯，有点像烤面包的味道，软洋洋的。说说你吧。
1: 嗯，
0: 你是怎么想到回乡里创业的？
1: 赚钱呗。

0: 火山吃山，靠水吃水，外地人都过来投资了，本地人那不是更占优势吗？
1: 也是哈。
2: 小心啊！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重新帮你换一份。
1: 啊，行。

0: 不用了，没事儿。钱他妹给的，不拿来了。胳膊痛？
1: 不痛，
0: 是不痛，就是抬不起来了，差点把盘子扣人家头上。现在教车学的好了吧？ 什么破天气，连风都没有。好了，周末你把这周的工钱领回去，就回家吧。你娇生惯养的，不该干这个。
1: 我不回去。
0: 家里人都没人找我，你就是家人宠坏了。那要该是我哥就好了。行，送给你。先能送你好了。那你呢？就这样，一直打工。
1: 嗯，也挺好啊，没人管你。怎么说呢？小时候爸妈离婚，各自有家。我跟阿爷住，后来阿爷去世了，我又跟阿奶住。今年阿奶也去世了，妈妈打电话让我过去。 阿妈在瑞丽嘛，我过去一看，一家四口，挤在一个60平的小房子里，两个妹妹住高低床，实在没地方，我就给阿爸打电话，这空好。 你不明白，你爸妈，你哥哥。 你奶奶都管着你，有多好。

0: 其实有风小院啊，占用的精力不是很多。我现在呢，主要就是电商仓库还有小馆两边跑，忙是忙了点儿，但是能应付得过来。
1: 你不要逞强啊，仓库那边的杂事还是比较多的，实在不行啊，小馆这边再招一个人。
0: 先不用了吧，咱们节省点成本。反正小月经常在那边，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不在的话，就让小月给我打电话。
2: 我觉得其实都还好，日常工作呢，大家都按部就班的在做，就是人事关系有点复杂，总需要经理来调解。
1: 那就还是老问题。
0: 可不嘛，老问题呗。村里这些都是长辈，太熟了，没什么边界感，根本没人把我当经理。而且呢，还有村里那些没事儿干的阿婶啊、阿。

0: 经常上班时间到咱们这儿来玩闲扯。
1: 俄审哈，三天能打包错两单，你直接管他们呢，也能好一阵儿。
0: 但是过几天吧，就又恢复原状了。尤其是那些阿奶们啊，跟幼儿园小孩一样一样的，你说多了他还跟你生气。小管也是同样的问题。
2: 熟人社会做事儿呢，就是有这个麻烦，只能说啊，多叮嘱，再加强他们在工作中的自我要求和服从管理的意识。
0: 其实大哥，我就是觉得咱们两个跟他们太熟了，需要顾忌的事情很多，还有很多情感因素。
3: 小春啊，如果我们从外面找一个和尚过来念一段经，你觉得怎么样？先从小管入手，由点及面，规范管理，还能把服务意识提上来。
0: 行啊，如果能这样那是最好了。你是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3: 当然啊，送上门来的拿现成的。
0: 谁啊？
3: 许红豆，许经理啊，人家刚从五星级酒店服务的最前线退下来，手都还是热。
0: 哎，你算了吧，人家辞职到咱们这儿来是为了休息的，怎么可能愿意到咱们这儿来打工呢？
3: 方法呢，还是有的。据我观察，许红豆这个人吧，人挺勤快，也善良，最重要的，他还挺喜欢我阿奶。综上所述，这些弱点吧。
0: 不是，等会儿，弱点。谢之遥，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又要给人家讲你回乡创业的故事啊？
4: 道德绑架法。
3: 我这商业上的事儿怎么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啊？
0: 说的真好听啊。
5: 哎呀，哟，大伯。
0: 大伯。哎哎，
4: 谢师傅。

0: 大伯，
1: 哎，
0: 喝茶。
1: 哎哎，好。啊，这批活估计够你们干几个月了。啊，你也别多想啊，我也没费什么事儿，就是陪那个李总啊吃顿饭，主要是他自己喜欢。之前啊，确实是预算问题。
2: 哎呀，
1: 啊，
2: 哎，咱坐着说啊。
1: 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
2: 哎呀，哎呀，你看这个，之前呢，我跟你说过，这网上啊，没什么好东西。你说这个天天上网看的都是什么呀？别人家日子过得好，哎呀，买豪车，买豪宅，啊，那个动不动的，这个谁谁谁又火了，啊，又赚了几百万了，几千万了。这是什么呀？这是毒啊！太毒了！哎，你说年轻人他一天到晚的看这些，他能把心沉下来，踏踏实实的工作吗？都心浮气躁，不务正业去了。那几百块、几千块，在他们眼里已经不是钱了，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挣那几百万、几千万去了。
1: 是，你那时候刚回来，你跟我说，你要帮着我包装、推广，要带着木雕师傅们一起赚钱，还说政府呢要乡村振兴、发展旅游，你呢回到家乡也要搞基础建设，是吧？也要建设家乡。我说句实话，我不怕你生气，我根本就没信。我觉得你小子这些年在外边啊，学了一肚子坏水啊，你一回来呢，也打算偷机取巧赚那个大钱，是不是？哎，
0: 也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说。

0: 大家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抱着怀疑的态度吧，也正常。
1: 哎，那过去啊，只要手艺好，那别人就自然找上门来了。现在不一样了。
0: 以前呢，是满足需求，现在呢，是创造需求。我阿奶都说了，时代不一样了。
1: 是，时代不一样喽。

0: 哎，妈，
1: 小春，夏夏把她的银行卡拿走了。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她的卡你就让她自己拿着呗。
1: 我这不是怕她玩游戏乱花钱吗？哎，你说她怎么知道我这钥匙放在哪儿了？
0: 那小葫芦都知道，她能不知道啊？行了，拿了就拿了吧，反正去上海她也得花钱啊。
1: 那她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我又不是不给她。
0: 她敢跟你说吗？你平时管她管得那么严。
1: 好了。没事了，
0: 这老太太。
2: 喂，
0: 哎，我跟你说啊，你拿银行卡的事儿妈知道了。这样，我给你微信里呢转3000块钱，卡里的钱尽量少花啊。听着没啊？
2: 听到了，你不用给我转钱，我带了。
0: 行了。你在那边好好玩啊，挂了，我工作了啊。
3: 夏夏的卡是宝平社在管呀。
0: 啊，我妈呢，让她每个月管这卡里转2000块钱，让她娶媳妇儿用的，其实也不多，总共也就2-3万。
3: 我看夏夏平时也挺节俭的，白 T 穿黄了都是拿去扎染坊染染，再继续接着穿。
4: 她偷卡该不会是拿去炒股吧？最近股市挺红火的，大盘上涨都上了好多次热搜呢。
0: 不会，像你这种家境好的女孩子啊，跟我们不一样。我跟夏夏呢，从小是穷怕了，知道赚钱不容易，手里的钱呢就会攥得比较紧。不懂的事情啊，我们不敢轻易碰。
4: 那就好，她前些天还问我来着，我跟她说，让她千万别碰股票，毕竟风险太大了。
5: 哎，小伙子，有什么事啊？
6: 我报案。
5: 什么案？
6: 我被人骗钱了。
5: 就快你给网友汇款了？
6: 不是取款机，就是一个基金网站，别人介绍的。我注册充值都没问题，后来就登录不上了。然后就是那个人给我留了一个地址，在上海。我在这个地址寄过东西。我在那边报案的时候，他们让我来案发所在地，我就赶紧回来了。
5: 小伙子，你思路也挺清晰的，怎么会上这种杀猪盘的当？
6: 杀猪？
5: 哦，没事，到这边来，先做个笔录。
6: 行。
7: 他们多问我，大眼他妈对你怎么样？
5: 问这个干嘛呀？
7: 说你对阿远不上心，肯定是后妈以前对你不好，打你。

0: 阿姨什么时候打过我？只有你打我。
1: 我什么时候打你了？好，你没打，你那是挥了爱的棒棒啊。那你怎么回答的？我说我们阿瑶啊，心里有数，阿雨没丢。可是，别人不信。
0: 爱信不信？
1: 哎，阿瑶。
0: 嗯。 你跟阿奶说，阿奶不往外说，行不行？接个电话啊。喂，夏夏，怎么了？行，那我从家里过来，你等我啊。 熊呢？哎，熊呢？啊！你干嘛呢？
2: 这边有两个鸟窝。哎呦！
0: 药给你掏了吗？今天没出去跑步啊？
2: 我想闲着。
0: 嗯，那去镇上玩吗？
2: 我不去人工景点。
0: 行。

0: 阿奶，我一会儿要去趟古城，我让那个许红豆送你出摊啊。
1: 不用，我自己能出摊。
0: 哎，没有，你想什么呢？对了，你一会儿帮个小忙。
1: 又要让我帮什么忙？
0: 你帮我跟他讲讲我回来创业的故事。
1: 又要留人？
0: 哎呀，不是，是想让他帮个忙。
1: 那是往残里讲还是往好里讲？
0: 往难里讲。行，你吃吧，我先走了。来，你自己洗啊。
1: 好。干什么？
0: 哪有烤面包的味道？我怎么闻不到？
2: 没有，
1: 怎么还不找呢？
2: 没遇到对眼的。
1: 看上对眼的就行。
2: 啊，遇到对眼的就行啊。
1: 那家里穷的呢？
2: 穷点没事啊，我可以赚钱。

0: 一斤2.5，我给您算一下。一共68.75块，送您68粒。
1: 行。
0: 谢谢。
1: 谢谢。
0: 妈，别装了，我坐飞机带不了这么多东西。
2: 哎呀，你懂点事儿，到人家那儿，人家管吃管住，你带点东西礼貌。
3: 你还嫌弃上了？你让妈做这乳扇，要拿出去卖的话，得50多块钱一斤呢。你算这得多少钱？下去。
2: 他都要出门了，你还让他洗碗去？是，我没出过门，你不担心他呀？
3: 多大岁数了，还担心他？你别把他养成妈宝男行不行？
2: 什么妈宝男？
3: 你再这么惯着他，他就是妈宝男了。
2: 我怎么惯着他了？小时候也没少挨打。
3: 我又不是你凤姨。呦呦，谁不吓了妈？
0: 你买乳扇吗？孩子，
4: 你可真行，跑这做生意来了。哪来的秤啊？
0: 20块钱买的。
4: 走吧，吃口饭。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嚷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1: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2: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1: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1: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他这给你发的呀，一看就是个钓鱼网站。啊，
1: 警察也是这么说的，说让我回家等消息。竟然这个钓鱼网站把我当猪杀了。他们还说我幸运，被骗的少，三万还少。
0: 先别说了，赶紧吃吧啊。不是你这是两三天没吃过饭吗？
1: 飞机上的饭吃了，面和米饭都不好吃。
0: 不好吃你还吃两份？擦嘴。
1: 好。说反正这事儿不能让我阿妈知道，她心疼钱，肯定难受的睡不着觉。不能让我阿姐知道。本来他就看我不顺眼，这么大个把柄你再抓着了，不得嘲笑我一辈子？
0: 你想多了啊，你姐可不是这样的人。
1: 杰哥，你觉得他是个好人？
0: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钱啊，我先借你。不过呢，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这种网络诈骗的钱要想追回来，可能需要点时间。
1: 我知道。哥，你是不是觉得我蠢啊？
0: 不是蠢，是被这种容易得来的钱啊冲昏了头脑。
1: 我是贪。
0: 要不你再去上海玩两天吧，我给你出路费。
1: 不去了，哥。我在古城住两天，等网上买的上海特产到了，我就回去。
2: 他呀，太难了。他一开始回来的时候，真的没有人帮他。那时候小川还没有来，他爸呀，嗨，一分钱的忙帮不了。还像个秤砣一样挂在他脚上，成天跟他闹。
3: 阿娘，那不好了。
2: 哎呦，谢谢你啊。红豆
4: 啊，给你吃的。谢谢阿南。嗯。不是他爸为啥跟他闹啊？
2: 他爸是觉得，好不容易培养了个有出息的，哎，又跑回来了，他不同意。之前呢。村里有人开网店卖东西倒闭了，他又给接过来。后来又有人办客栈，就是你住的那个院，也倒闭了，阿瑶又给接过来。就连他现在，接过来的那个扎染房，也都是人家办不下去了，他接过来

0: 游客怎么这么少啊？这么半天都没人来询价。
1: 别急，
0: 我们都在这坐了两个小时了。
1: 才两个小时吗？
0: 这平时生意都这样啊？
1: 要是碰上赶集，那问价的人就多一些。
0: 那能卖多少啊？
1: 我也做不了多少呀。
0: 能赚到钱呀？
1: 平时买油买盐，还要给你们小辈买点零食，那是够了。只要我还能动，那就不能什么都伸手跟孩子要，不像话。这一阵子啊，我多攒了一点钱，等阿远回去上学，给他当零花钱。
0: 攒了多少呀？三千。
1: 三百。对了，我还给阿瑶也攒了钱。
0: 你给他攒钱干什么呀？
1: 结婚用啊。从他上大学我就开始给他攒，攒了好多年了。
0: 攒了多少呀？
1: 不告诉。
2: 送煤气的电话发给我一下。等会儿，你现在在哪儿呢？外滩。大白天去外滩了？行行，我知道了。好好玩啊。
3: 走，
4: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那个冠军，我有点事儿，让孩子去你那儿吃饭行不行？
5: 行啊。
2: 听叔叔话啊。嗯，那阿姨走啦。
4: 啊。
2: 嗯，拜拜哈。
5: 拜拜。
4: 拜拜。你阿妈好忙哦。当然了，女人就要忙事业。
5: 这是谁教你的？
4: 娜娜姐姐说的。
5: 真厉害。走，回家。
3: 我帮你走前面啊。
4: 啊。
3: 回家。
6: 这个好好看啊！
7: 嗯，哇，这个好可爱啊！
8: 哎，我们走到那边去看看吧。
6: 走。
9: 100多条回声短信，你找我干嘛呀？
8: 你在哪？
10: 你管我在哪儿？
11: 原地。

0: 你家里人吗？
1: 不是。
0: 100多通回电短信，喜欢你的女孩啊？哎
1: 呦，就是一来我们村租房的大姐，你别管了。
0: 大姐呀、啊。
2: 原汁原味野生菌火锅，阿远就在这儿。
3: 走啊！
4: 等一下，我跟谢总打个电话。
3: 哎，不用，他知道阿远在哪，他不告诉我。
4: 他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你？
3: 谁不知道？阿奶，给我看一下摊儿啊！
5: 那你慢点，慢点。
1: 烦不烦呐？喂，夏夏哥，啊，好好，我3点休息，有时间。行行，好嘞好嘞。
0: 赶紧切菜。
1: 知道了。
4: 阿奶，别走这么快，阿奶。不是，咱叫个车好不好？
6: 哎，阿奶，阿凤，你们要去哪儿？
4: 去古城。
6: 去古城干嘛去？
3: 去找吃火锅。
6: 啊，正好我去古城有点事，上车吧。
4: 捎捎我们哈。
3: 哎呀，
6: 慢点，阿奶啊。哎，把安全带系上。我们扎上。坐好了。

0: 要加一下？
1: 没带洒出，
0: 包里有，你找找。
1: 啊，好。哎，你的车是租的吗？
0: 啊，平时用不着，要的时候就租一辆。啊，
1: 那你去古城干什么呀？
0: 办事儿，办大事儿。
1: 看你这个表情，像去打人的嘛。
2: 你老公又来了吧？
0: 阿奶，不是老公，是前夫，我们都离婚了。而且我也不是去打他，你放心啊，我要真打他，必须把你给叫上。嗯。你们怎么到古城去吃火锅？咱镇上不就有一家吗？
1: 我查了那一家，评价特别好。阿奶攒了300块钱，说请我去吃，是不是阿奶？
0: 阿奶。偏心哦，只在乎都不在我。
2: 你不是要去打你老公吗？
0: 前夫，我都不要他了。
2: 那你还不高兴？
0: 哪高兴？
2: 哎呦，这东西怎么拿掉啊？
1: 阿奶，安全带不能解啊！
2: 哎呀，绑得太难受了。
0: 难受也不能解，不是交警发现了罚款的200块钱呢啊？
2: 哦哦。

0: 阿奶，哼，不可能。
1: 好了，到了。来，阿奶，给你解开。嗯。现在舒服了吧？
2: 嗯嗯。谢谢小川啊，晚点要不要我过来接你们？
3: 不用不用，我带他奶先回去。
2: 行。
1: 那我走了啊，谢谢啊，拜拜，吃饭。嗯。
3: 在哪？我先坐。这边。
4: 这个多少钱？
0: 这个呀，15。
4: 便宜点行吗？
0: 奶奶，我这是最便宜的。
4: 10块。
0: 13。
4: 10块。
0: 12，最低给您了。
4: 9块。
0: 哎呀，谢谢您，10块，10块给您。
4: 好了，阿奶，好了，你走吧。
3: 那我把钱给你，
4: 我买给你呢。
3: 走吧。
4: 哎，等一下。
5: 喂，谢总。啊，我们是去找阿远。
4: 阿奶，
3: 你叫阿友。
5: 这边里。

0: 两位吗？
1: 请问一下，谢志远在这工作吗？
0: 谢志远。
1: 对对对，16、17岁的样子。是他吗？

0: 云南，菜上齐了。
1: 小亮，好久没看见你了，你不是跟你阿妈去瑞丽了吗？
0: 我在我阿妈那块不太习惯，我就回来了。
1: 好，那坐下一块吃。
0: 谢谢安娜，我还在上班呢。
2: 勺子，
1: 不打你，吃饭。一会儿天塌下来，那也得吃饭。你阿爸给我打电话要送你过来的时候，我就打算把你打回去。他阿爸说我不懂教育，说现在不能打了，要让他自己醒悟。
2: 是的，阿奶奶，现在有一个叫国际不打小孩日。
1: 什么日？
2: 就是类似六一儿童节那样的节日，就那一天家长都不能打小孩。
1: 不是今天吧？除了那天都可以打吧？还不让打呢？我看就是缺打，宠着惯着，无法无天，不去上学，不让打，接着就可以离家出走，还不让打，再不打就去偷去抢，跟那个谢强一样。
3: 阿南，
1: 不说就不说，吃。
2: 哎呀，谢谢，谢谢阿奶。
0: 哎，阿奶，我去上班了。
1: 你一个学生上什么班？一会儿跟我一块回去，我让你阿爸来接你。
0: 不是阿奶，我这周还要再上两天才能领工钱。
4: 去吧，去吧，去吧。

0: 去之前把你的头发梳一梳。我走了，安排。你怎么还让他去打工？
1: 这个地方工资一周一结，他都干5天了也不差这2天，做事有头有尾嘛。那你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哪儿啊？我还不了解你，告诉你，你一早打过来，打乱我所有的计划。
2: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在这儿的？
1: 他一来我就知道了。
3: 啊！
1: 我有眼线。
3: 欢迎光临。
4: 你气息得放出去。
3: 欢迎光临，要有节奏感。欢迎光临。

0: 哥，
1: 是。
2: 好的，不许学抽烟喝酒是吧？
0: 偶尔。
2: 什么偶尔？
0: 我以后再也不抽了。
2: 你怎么在这儿？你妈不是把你接到瑞丽去了吗？
0: 我妈那边人太多了，还不如回来打工呢。
2: 阿元怎么来找你了？
0: 我们俩还有夏夏哥平时总在一块打游戏，那突然就要来找我，说要跟我一块打工。
2: 聚在一块就是玩啊，就是牵手就唱歌是吧？
0: 哥，要不你把他带回去吧，他没吃过什么苦，火锅店小工挺累的。
2: 谁说我要把他带回去的？帮我个忙啊，就带着他打工，帮我盯着他，每天晚上呢，我电话汇报一下他的工作情况。
0: 啊
2: 啊什么？
0: 不是让我背叛朋友吗？哥，我不是这种人。
2: 那你是背叛他呢，还是背叛我呢？你选一个。
0: 我是背叛他吗？
2: 啊，这还差不多。什么背叛不背叛的？我这不是为了他好吗？
3: 江哥，江哥，
0: 他擦拉屎怎么这么快？
2: 职场的，回去吧，等会儿。吃点好的，不准买烟了。
0: 谢谢。那我走了。
3: 亮哥，亮哥，
4: 哎，亮哥，你怎么去这么远啊？
0: 你这熏得慌。哦，
4: 我刚才那个吃太多了。
0: 回去吧。
4: 行。
2: 不想让别人知道，就不能说。而且他有内应，夏夏每次说谎的时候啊，那下巴一撅。
0: 亮哥，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一看就是在撒谎，
5: 连我都不能说是吧？
2: 你是秘密传播的头号
6: 劳动改造，让我放心，别管。
2: 啊，你看看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我阿奶管。我阿奶今天要是20岁啊，她可以拿女子散打冠军了。我跟你讲，我阿爷就是年轻的时候唱歌好听，被我阿奶给抓回去的。
5: 抓回家啊？
2: 是啊。我阿姨啊，人气高嘛，阿奶呢，虽然长得一般吧，但是一身的力气。嗯，
6: 阿奶打不动你了，是不是？
2: 好看，好看啊，你最好看啊。
6: 别听他胡说，
5: 猜这肯定是胡说。阿奶年轻时候肯定好看，大美女。
6: 你才是大美女呢。
2: 怎么还商业互吹上了？
6: 什么吹？

0: 听就不是好话。
1: 对呀、啊，哪是商业互吹啊，这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欣赏。奶奶不理他，您吃饭。哦，对了、啊，拍照留念。来，谢总啊，阿奶，看这
2: 儿。还比一叶多土啊，来比心。
1: 比心才土。
2: 我是不是闭眼了？

0: 就是这样。说句话。
1: 说什么呀？
0: 想骂我就骂呗，别忍着。
1: 我想骂你的时候，什么时候忍着呀？这样啊，这件事儿，说什么也不能让阿妈知道。她那么节俭，平时一两毛钱的菜钱都跟人家计较，要是知道被骗了这么多钱，嘴上不说什么，晚上肯定睡不着觉。钱呢，你也不用问大哥借了，我这还有些积蓄，先把你那3万块钱补上。电信诈骗的钱能追回来那是最好，要是追不回来，你也不许再想了，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这事儿就这么接过去了。这件事儿大哥肯定不会说的，以后谁也不能再提了。干什么看？
0: 你真不骂我？
1: 我骂的你还少啊？你听过吗？你自己什么文化水平你自己不知道吗？人家不让你告诉家里人，就是怕被识破。你以为外头的钱那么好赚呢？而且我问你啊，我跟阿妈问你要过一分钱吗？你哪来的压力啊？外头就那么好，就那么讨厌在家里？你是不是又觉得我说你了？
0: 我不是讨厌在家里，就是想多赚点钱。目标广，生意本来就不好，少我一个也不少。师傅还能少发一份保底工资。
2: 大哥回来创业，你也把昆明的工作辞了回来。这两三年，眼看着他把大笔的钱都投进去，雇了那么多人，每个月发那么多钱，也没什么留下来。做网店卖农产品，利润薄。入不敷出的，你也拿不到什么分。
1: 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0: 我毕竟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以后总归该我养家呀，不能只靠你一个人。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又笨，想的又多？我知道我笨，
1: 你是笨。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厚积薄发，什么叫水到渠成？河里有水，咱们得先挖水渠，水才能引到地里来。很多事情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急不得的。你看怀兰娘娘啊，她做了一辈子的绣娘，现在谁见到她不得尊称她一声谢老师。之前你跟你师父学木雕，白天学晚上练，那么认真刻苦学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能把你能不能不要老听别人说，你自己能不能思考一下？还是刚才那句话，外头的钱是那么好赚的吗？遇到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想办法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出去，你就知道跑。我告诉你，小夏，你这种做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好吃懒做，好高骛远，好逸恶劳。你这样能有
3: 什么？这个可以试吃吗？
1: 哦，可以，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你可以尝尝。啊，来，你尝尝。
3: 谢谢。这个多少钱？
1: 啊，55块钱一斤。
3: 十五。
1: 啊，来点吗？
3: 那像这样一袋是多少钱？
1: 我给您称一下。
0: 一回。
4: 刚才。你阿爸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5: 他说下周让村子里那开车的阿叔送我回去。

0: 行了，安娜，您别看了，都是。
1: 我的生气比什么都强啊！
0: 好，
1: 走了，
0: 拜拜。

0: 那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谢世尧，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人称啊村草。
1: 太冷，加进去。
0: 啊？哎，我刚才开玩笑的，熊道，你重新录，我重新说。啊？
2: 什么叫一般？
3: 太冷了，
0: 我
3: 说完
0: 了，来。替他们都玩疯了，好孩子乐。
2: 恐怕回去的酒店都……你能跟人家比吗？哪儿都有呢。
0: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

0: 样的情况，读过书的还是不一样。
1: 也对。哎呀，你回去以后好好读书。
2: 你别跟我说话。
1: 你还生气啊？
2: 我不兄弟三个啊，夏夏哥都没背叛我，你背叛我。
1: 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哥过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关
2: 门。买你手机的衣服。
3: 今晚上啊，喝点红茶。
4: 哎，记住要用低温泡，这样茶氨酸跟谷氨酸溶出量高，有助于
2: 说。
4: 哟，切，吃！我听你说话我就头疼。哎，我最近新写了一首歌。
5: 寂寞的男人啊。

0: 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群星大课堂2026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课，照片里的故事小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以少年微光讲好锦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
2: 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
3: 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发廊这三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
0: 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的青春力量。

0: 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成。
1: 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他4岁半时参赛照片是吗？那看到这张4岁半时你的参赛照片，你的第一的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1: 4岁半的我第一次参加少儿朗诵大赛，我旁边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他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的把加油手牌都拿得少儿组一等奖。遗憾的是颁奖画面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奖状还在。
0: 当时是4岁半，那你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已经9岁半了。
0: 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再回看当时你的参赛照片，那你
1: 敢于坚持。
0: 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1: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
0: 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成长之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蜕变了，你觉得呢？
1: 演讲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对家乡古迹的历史细节了解的还不够透彻。
0: 去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发现这些短板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弥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弥补这些短板呢？
1: 我知道一切事情不必追求必须完美，而是要学会勇敢接纳自己的不足，有勇气，有担当，够努力，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家乡文旅知识，弥补自身不足，锻炼表达能力，坚持传播锦州历史文化，用心讲好古塔故事，讲好锦城故事，努力
0: 一往无前，好吗？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而是包容孩子的青涩。一枚奖章，一张奖状，一段深耕家乡的经历，不仅是少年成长的。
2: 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
3: 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赢得了尖刀连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4: 在任何战争中，尖刀连都是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阵地、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时刻面临死亡考验的队伍。

0: 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东北野战军三总七师十九团一营一连就是以金弹六零炮、火箭炮把地面完全封锁。战士们守在一段交通壕里，刚一露头就会遭到一顿炮火轰。是这支队伍在啃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醒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立九迷心，永续传承。
1: 解决一线民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丰富警娃们的暑期生活。近日，锦州市警察协会联合市局队伍建设科组织开展少年警校警娃夏令营活动，全市79名10至15岁警娃及共建单位少年参与活动。在沉浸式壶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在锦州旋风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孩子们学习锦州发展历史，通过 CQB 实兵对抗体验国防实训项目。孩子私自拿来玩火，提醒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和灶具，和孩子一起掌握基础消防知识，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口及时反馈物业整改，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度过暑假。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
3: 哇，衣服好好
4: 笑啊！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7: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8: 新规则第一，
9: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10: 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

0: 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